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黑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商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家记忆，20世纪60年代，一支地质勘测队在唐古拉山拉上一条草皮做标本。然而，直到2001年6月，青藏铁路27工程万木至拉萨段开工时，勘测队员重新来到当年挖取标本的地方，发现那里仍然没有长出草来。
5: 上了山以后啊，没有看到一棵树，一棵树都没有看到过山上，那就是说可能一人高以上的这个灌木都没有看到过，就是这么小的一点点草。
4: 被称为世界第三级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同时也是最年轻的高原。由于空气稀薄、寒冷干旱，与其他地区相比，青藏高原的生态系统十分脆弱，稍有破坏就会造成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
5: 就是你只要把这个草一破坏，目前来的它那个环境下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成活了。就是你要把它破坏了以后，碾压啦，或者铲除啦，这个是基本上是不会再成活了。
6: 青藏公路呢，这个修了以后几十年，它挖的这个边上的这个植被啊，就长得很慢，不是一年两年，也生长十几年就那么一点短短的。主要还是青藏高原的这环保，生态环境脆弱，就不可逆。
4: 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和人为活动的加剧，青藏高原已经出现冰川消退、湖泊萎缩、湿地衰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危机。因此，当2001年6月，全长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27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时，所有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这条工程浩大、穿越高原腹地的铁路，会不会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修建青藏铁路是一场生态灾难，还是环境保护的典范？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2002年6月底，也就是青藏铁路27工程开工后的第二年，正在可可西里施工的几支队伍，突然接到当地野生动物保护站的紧急通知。数千只藏羚羊即将通过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
5: 就这段时间可能会有藏羚羊过来，然后我们就把清水河，这个河道最重要的这一段，这1公里，我们就把停了，然后把这个咱们的隔离设施拆了。
7: 停工不是一天半个小时，而是停2-3天，一个礼拜，给野生动物让路。
4: 原来每年的6-7月份是藏羚羊集体迁徙的日子，怀孕的雌性藏羚羊从5到2出发，经过长途跋涉，前往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等到8月份，又会携带着幼小的藏羚羊返回5到2。而位于可可西里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则是藏羚羊迁徙途中的必经之路。
5: 第一次迁徙的都是母的藏羚羊，怀着娃， 我们这个桥位呢，离藏羚羊的传统的啊传统的繁殖地呢卓乃湖只有60公里。
4: 接到保护站的通知后，所有施工人员纷纷表示，保护野生动物没商量，耽误的工期靠我们加倍干再补回来。为了保障藏羚羊在路过工地时畅通无阻，不受到任何干扰，施工人员在通道周围8公里范围内撤去围栏和彩旗，还关闭了全部施工设备。
7: 建设过程当中的这个藏羚羊和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迁徙这个问题期间里头，他们是在给野生动物让路，不惜自己休息和这个延误这个工程，这一点做得真的是非常好。
4: 虽然早已退到数公里外的驻地，但是当成群结队的藏羚羊从工地穿过时，很多人还是忍不住要亲自看上一眼。
5: 就是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们还想着说人家悠闲的很，吃吃草啦，喝喝水啦，没有，就是步履匆匆，赶着肯定是想着急到那边。卓乃湖它是水草最丰美的地方，它要赶到那边去生产。
4: 在绵延数百公里的青藏铁路施工段，不仅有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这样的当地特有物种，还有黑颈鹤、野鸭等众多物种分布其中。在人迹罕至的建设工地，这些可爱的小生灵为工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8: 小藏羚羊这个拉肚子跑不动了，也可能这个藏羚羊的爸爸妈妈带着它呀，受这个狼啊野生动物冲击掉队了，我们就喂奶养起来。
9: 民工在湖边下捡着6只小野鸭，捡回来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小野鸭给养活起来了。养大了之后呢，我们就搞了一个野鸭放飞仪式，再让野鸭回归自然。
4: 根据设计线路，青藏铁路2期工程需要穿越可可西里、三江源和羌塘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以横亘其中的铁路无疑会阻断当地野生动物的迁徙之路，从而严重威胁保护区内众多野生动物的种群安全。
7: 一个巨龙过去了，野生动物不害怕这个铁路，它不会过这个铁路，那怎么办？我们得考虑
8: 一桥带路，主要是就给藏羚羊羊通道，不能改变它的生活规律，给它一个生存的环境，创造条件。
4: 为了符合野生动物的生存习惯，早在设计施工方案时，铁道部就邀请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参与其中，在铁路沿线开辟出了33处总长58公里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位于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清水河特大桥就是其中最为宽阔的一条通道，整座大桥的1300多个桥孔可以让藏羚羊的迁徙畅通无阻。如今在这座以桥带路的高架桥下，每年成群结队奔跑而过的藏羚羊已经成为青藏铁路沿线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铁13局前身是铁道兵第3师，曾长期在大兴安岭高寒地区修筑铁路，具有一定的在高寒地区修筑铁路的经验。2002年底，正当建设者们准备在古路大干一场的时候，时任工程指挥长的臧守杰却突然宣布停工。原来按照设计图纸，古路车站的位置恰好处于一片湿地之中。
10: 古路湿地与青藏铁路来讲，环境保护这一块儿更大家都比较担心的是，这个国内外都是比较关注的这回事。就说青藏铁路建设时间是不是能够对青藏铁路高原这个环境做到一个，光是建设铁路了是不是能够遭到破坏这回事，他非常担心这回事。
4: 海拔4700米、面积15平方公里的古路湿地，是藏北羌塘草原上水草最为丰美的地区，也是当地牧民的传统牧区。尤其在每年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候， 五路湿地的牧草便成为牧民喂养牛羊的唯一饲料来源。
10: 五路湿地那个难题更大一些，因为它那个是湿地，跟那个草皮那个一般的草皮还不一样，能不能解决这个水的问题？你没有水的话，这个能不能成为湿地？
4: 考虑再三后，臧守杰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把古路湿地整体输出，挖掘出一块与古路湿地等高的洼地，将湿地原水引入洼地，营造出人工湿地环境后，再将车站用地上的草皮连同根下半米深的泥土一同挖掘起来，一片片地移栽到新开挖的人工湿地当中。作为世界上首次在高寒地带修建的人工湿地，经过3年时间的观测，在这块人工湿地上，牧草成活率高达98%以上，被移植的牧草根叶平均厚度也达到半米以上，完全适应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在青藏铁路2期工程的5年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不仅胜利攻克了一道道技术难关，还将建设施工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实现了铁路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用实际行动打造了一条绿色天路，为世界人民献上了一条绿色哈达。青藏铁路的开通运营，实实在在地方便了藏族同胞的出行。对很多虔诚的藏族同胞来说，拉萨、布达拉宫都是心中的圣地。青藏铁路开通前，去拉萨朝圣的青海藏民从格尔木到拉萨要乘坐卡车，颠簸4天4夜，不仅路费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恶劣的高原气候也让旅途充满了危险。青藏铁路的落成为藏民搭建了一条畅通无阻的朝圣之路。
11: 包括我们去一个日喀则还有那曲这种就是偏远的一些地区，以往的话我们可能去这个地区可能要花上个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但是现在有了青藏铁路以后，几个小时你就能到达你的那个目的地。
4: 对很多普通藏民来说，火车都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当他们第一次坐上火车感受便捷交通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不会想到他们所乘坐的列车究竟有多么险峻。
12: 西洋口在这下面，然后这个是紧急独立洋口，吸氧管用吸氧管插到这里面，然后就可以吸氧了。这窗户是防紫外线的，然后比其他的列车窗户更要大一些，然后就是为了方便旅客更加看得更广阔一些，更亮一些。
4: 在日夜不息的列车上，除了当地藏民，随着列车而来的是来到西藏旅游的众多游客。青藏铁路的开通，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到西藏，感受雪域净土的壮美与神圣。
13: And we are really impressed, not only because these beautiful songs and dances we saw, and really we enjoy it.So Tibetan culture is beautiful, but also that in our country, Slovakia, which i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t's one of the most richest region of the world. We don't have such beautiful trains and don't have such beautiful railway stations and so on. So I really can congratulate to China and Tibet to this beautiful staff and beautiful friends.
4: 四人卓玛是西藏当雄一位普通的奶茶店老板。随着进藏游客的不断增加，四人卓玛奶茶店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在今天的当雄，像四人卓玛这种靠铁路吃饭的牧民越来越多，蒸蒸日上的旅游业极大地带动了当雄经济的发展。飞驰的列车让当雄在2018年甩掉了国家贫困县的帽子。 2019年，西藏接待文玩游客突破4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560亿元，分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前的22倍和29倍。这是一组沉甸甸的数据，青藏铁路的开通为西藏的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西藏的交通设施开始一步步走向现代化。1954年，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第一次搭建起了连接内地和西藏桥梁。然而由于公路运输成本高昂，始终制约着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在青藏铁路通车之前，中国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那就是出国容易进藏难。而如今奔驰在雪域高原的列车让进出西藏变得轻而易举。
4: 就像歌曲《天路》中所唱的那样，青稞酒同样是西藏最具代表性的当地特产之一。青藏铁路的建成通车不仅为西藏带来了众多游客，像青稞酒这样的当地特产也终于获得了走出去的机会。青稞这种青藏高原特有的农作物，是藏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粮食，同时与平原地区的高粱、大米一样，青稞也可以酝酿出独具高原风味的醇香美酒。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这种青藏地区特有的美酒却很难走上内地的餐桌。
11: 如果货车下去的话，路上是至少要可能8到9天，甚至有时候要15天才能到那个内地。那我们就说是选择这个比较急的这种发货比较急的这种货的话，我们都会采用这个铁路运输，你今天运第二天就能到，就很方便了。
4: 青藏铁路开通前，如果采用公路运输青稞酒，不仅每4瓶酒就会有1瓶损坏，而且每吨酒的运费要高达600元以上。因此青稞酒虽然吸引了不少国内外企业的目光，但面对居高不下的运输成本，又不得不望而却步。但如今青稞酒不仅乘着火车走向了全国，还成功打入了海外市场。2008年8月，作为北京奥运会献礼的一出大戏，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在北京隆重拉开序幕。舞台上京剧与藏戏的配乐交替出现，文成公主和唐太宗是京剧唱腔，松赞干布与使臣陆东赞则采用了纯正的藏语唱腔。
14: 原原本本是一个中原的表现形式，然后呢运用藏戏的这种形式来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体现了一种文化的融合。
4: 首场演出结束后，文成公主成为北京与拉萨两地常年演出的保留序幕。无数乘坐列车进入西藏的游客都会专程来到拉萨大剧院观看文成公主，在雪域高原身临其境地感受两个民族之间的血脉交融。响彻千年的声声马鸣，青藏铁路的修建不仅为沿线各族人民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更为这片雪域高原带来了安定与和谐、文明与进步。未来，这条承载着光荣与梦想、幸福与期盼的列车，必将引领青藏人民向着美好灿烂的明天一路驰骋，永不停歇。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5: 国家记忆。
16: 广州越秀山下，黄花岗上，有一座已有100余年历史的烈士陵园。园内72烈士墓碑庄严肃立，孙中山亲笔手书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穿越岁月时空，永久纪念着辛亥年广州起义中英勇就义的革命烈士。1911年4月27日晚，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总指挥黄兴率领先锋队100余人，臂缠白金，手执炸弹，直奔两广总督署。在冲锋的队伍中，有一位个头不高，但他毫无惧色，英勇作战，他就是年仅19岁的张云逸。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终因势单力薄，起义最终失败。张云逸与几名战友辗转避开清军追捕，躲入一处民宅。战友建议他以买菜为由探清突围路线，待张云逸返回时，却发现所有战友已被清军杀害。这一幕令他痛心不已。后来张云逸故地重游，曾感慨地说，当时如果我没有去探路，那么我也就躺在这里了。在这次起义中险些成为烈士的张云逸，脱身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的斗争中。悲壮的黄花岗起义开启张云逸一生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1955年，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1989年，经中央军委确定张云逸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张云逸非凡的革命生涯有着怎样的传奇？他是如何成为中国同盟会的一员？一切还得从19世纪末苦难深重的旧中国说起。文昌位于海南岛东北部，东南濒临南海，北靠琼州海峡。明清属琼州府，由广东辖管。历史上文昌修文的风尚一直延续，文化底蕴十分深厚。1892年8月10日，张云逸就出生在景色宜人、椰林环绕的文昌头院镇上寮村。作为家中的长子，张云逸的出生给父母带来了欢乐和希望。根据张氏族谱排序，张云逸属运字辈，父母请人为他取名运逸，字圣之，寓意一生好运，永克难关。张云逸投身革命后，按照谐音将运逸改为云逸，此后这个名字伴随他的一生。张云逸的父亲张景驹省吃俭用，将6岁的张云逸
17: 送进张氏祖祠的私塾受教。张云逸发奋读书，勤于思考，每次期末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就在张云逸开始懂得忧国忧民之际，家庭的贫穷迫使他中断了学业。张云逸的四叔张景锦于是请当地的乡绅之子赵世怀帮忙，为张云逸在广州找一个谋生的职业。张云逸的父母东拼西凑地借了100元大洋，决心让他出去闯荡一番。年仅14岁的张云逸打着赤脚离开家乡，与三位同龄人渡海赶往几百里外的广州城。赵世怀，年长张云逸11岁，先后毕业于广东武备学堂、东京振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他在孙中山的领导下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到广州谋生的张云逸因个头矮小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暂留在赵世怀家中做勤杂工。在赵世怀家，他的诚实、勤奋和好学很快赢得了赵世怀的赏识和认可。赵世怀还特意推荐进步书籍给他看。1908年，在赵世怀的引荐下，张云逸报考了广东陆军小学堂。他从2-3千名的报考生中脱颖而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这所学校。同期录取的还有邓演达、陈济棠等人，许多国共名将如张发奎、叶挺、薛岳等皆出自这所学校。广州、南临港澳，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华南地区进行反清革命活动的发祥地。中国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赵升、邓铿、朱执信等都曾在广东陆军小学堂任教或传播革命思想。入学仅1年，只有17岁的张云逸在时任校长邓铿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张云逸青年时期，清政府腐败无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目睹着国土被瓜分，国人备受欺凌。关于他人生目标的选择和确立，张云逸曾与次子张光东有过一次谈话。
18: 我说爸爸，你当时为什么要参加革命？他是跟我讲，你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有多黑暗。
17: 积贫积弱的旧中国让张云逸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推翻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中国才有出路。1911年夏天，从广东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张云逸与10几位同盟会会员一起奔赴香港，参加起义前的培训准备工作。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张云逸等人在同盟会南方支部的领导下即刻从香港开赴广州，参加进攻两广总督署的战斗。张云逸被任命为炸弹队队长。
19: 他一个

0: 是勇敢，一个呢他能指挥。这个到战狼队要这么个年轻的这个人呢，带着去冲锋，作为尖兵冲锋在前。
1: 经过辛亥革命的锤炼，张云逸清醒地认识到强国。1912年11月，张云逸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步兵科继续深造。
2: 张云逸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以后，1913年，他到了粤军龙继光驻海南的部队，此后任排长、连长，从此开始了他的真正的军人生涯。
1: 位卑未敢忘忧国，身处天涯海角的张云逸，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继续追随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的斗争。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举起护法旗帜，以图树立真正之共和。经赵世怀的引荐，张云逸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处任参谋，与时任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蒋介石和大元帅府参军吴铁城等共事。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于1914年7月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之后，张云逸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8月，孙中山命令驶驻闽南的陈炯明部回粤讨伐桂系，桂系兵败退回广西。陈炯明将护国军第五军等部整编为粤军第一军，下辖3个师。张云逸在粤军第一军第3师任中校参谋。然而，时局风起云谲。1921年6月，张云逸的革命引路人、时任粤军第3军参谋长赵世怀，在游说桂系将领归附孙中山的途中，不幸遇害。噩耗传来，张云逸悲痛不已。多年后，他依然记得赵世怀的名言：“我所为无惮艰险，只身入虎穴者，徒以为民耳。”这也成为张云逸日后在统战工作中“深入虎穴，不畏艰险”的座右铭。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创办黄埔军校的基础上，将粤军改编为建国粤军。随后，张云逸被派往许崇智部任建国粤军旅长，他率领这支部队参加平定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敏、建国桂军总司令刘振寰的叛乱，在千军万马中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因张云逸字圣之，人们便将他率领的这个旅称为圣之旅。此后，这支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即后来响当当的铁军。
3: 张云逸呢，他先后在不少旧军队里头干过，旧军队仍然是这个军阀你争我斗这一套，再加上之后国民党一些左派人物，你像邓铿被暗杀了，廖仲恺也被暗杀了，张云逸呢是比较失望的。
1: 此时的张云逸开始思索，为什么一个皇帝被打倒了，另一个皇帝爬了上去，一个军阀被赶跑了，另一个军阀取而代之。他认识到，说到底，我们不过是军阀所掌握争权夺利的工具。逐渐走向成熟的他，开始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事物，

0: 这一阶段恰恰是他思想历程中一次质的升华，犹如拨云见日。当张云逸正在苦苦寻觅光明之路时，刚刚成立五年的中国共产党悄然走进他的世界。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张云逸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9日，国共两党合作发起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意图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张云逸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北伐军的主力先锋军之一，参战部队为第十师、第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张云逸任第十二师参谋处长，随军北伐。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仅用3个月时间就平定了湖南。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汉阳、汉口，10月攻占武昌。期间由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以政治建军，不计个人名利，不畏牺牲，立下赫赫战功，给张云逸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与叶挺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不仅为张云逸提供了展示卓越军事才能的一方舞台，更为他叩开了一扇寻觅真理的大门。
1: 啊，在这个北伐战争当中呢，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献身精神，不怕牺牲，作战英勇，这些共产党人的行动对张云逸呢也是一个教育啊，也是一个启发，让他觉得中国共产党啊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
0: 经历北伐战争的洗礼，张云逸深刻认识到国共两党截然不同的政治纲领与奋斗目标。张云逸在与共产党人密切接触后，特别是与其并肩作战的曹渊等一批共产党人，为信仰而先后血洒疆场，这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此时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在张云逸心中酝酿生成，愈发清晰起来。武昌围城期间，他对负责当地农民之前工作的王志仁说，我也是农民出身，我愿意加入你们的党，愿意为天下的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而斗争，你看行吗？1926年11月，34岁的张云逸经王志仁、廖乾吾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鲜红的党旗，张云逸庄严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后，张云逸回顾说，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在军中职位不低，薪俸也相当高，我是为了劳动人民大众的解放才加入共产党。从此张云逸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矢志不渝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就在张云逸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张云逸在腥风血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

0: 坚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6月，张云逸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25师参谋长。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组建政府警卫团。中共党组织提出，由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参谋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此职。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以卢德铭不是广东人为由而拒绝。中共党组织把说服张发奎的任务交给了张云逸。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在白色恐怖的危难时刻，卢德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不仅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后来这支部队又作为主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成为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骨干力量。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挽救革命，就必须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所能掌握和影响的军队，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张云逸留在第二方面军做争取张发奎的工作。1927年7月的一天，聂荣臻找到张云逸，向他秘密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意图和任务，要张云逸和海南同乡周士第及王尔琢等人利用早已牢牢掌握的第73团、第75团三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做好参加南昌起义的准备。起义前夕，张云逸巧妙掩护并策应了第25师两个多团约3000多人参加南昌起义。此后，张云逸在八桂大地书写下他新的传奇人生。
1: 马向阳，到！
2: 到场上，
1: 到！
2: 黄铁柱，
3: 到！
4: 李青山，
5: 到！
1: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2: 护我河山，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6: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

0: 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共守美好家园。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6: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7: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6: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7: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8: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9: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8: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7期，意外险真的便宜又好用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我们说到杨先生的例子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意外情况，也是比较万幸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事故。不过很多朋友觉得意外险很便宜，有时候办个信用卡也会有意外险赠送，难免会怀疑这些赠送的意外险和我们买的意外险是不是一样的
9: 啊？这种赠送的意外险呢是没有附加意外医疗的，也就是说是我们最传统意义上的这种身故责任或者是全残责任。那么它保额一般是，如果是赠险的话是10万块钱居多，因为赠送嘛，商家肯定是选择相对便宜的这种保费。那么因为意外险呢，它如果是这种普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的赔率，或者是说我们会有多少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意外事故。

0: 呢，那我公布一个数据，就是差不多是1/1.92%，那其实听着感觉也不少哈。那但是其实赠险的这个保障时间呢也会比较短，有的可能是赠送1个月、1周、半年或者是1个季度。那如果家人真的发生了意外事故，然后翻找自己是不是在哪儿其实曾经领过一份这种赠险的情况之下，经常有时候可能也会要过期了，所以大家要备注一下。
1: 明白。很多已经工作的投资者朋友应该知道哈，单位给员工一般呢都会上这个员工意外险。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这个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买的商业意外保险有什么区别？是不是一样的保障内容？能不能理解成，如果说单位上了员工意外险，员工个人就不用再单独购买意外险了？
0: 这个企业给员工上这个团体意外险呢，一般要看这个企业是什么类型的哈。通常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民企啊，我们这些接触的中小企业哈，会选择的，它的保障呢，比个人去买一个个险的话，一般保障会稍微少一些，当然价格也会更划算一些。那如果企业买的意外险是10万的身故责任，加上10000的这种意外医疗的话，如果不是100%报销，其实它的费用不是特别高。那如果它是100%报销，其实也是会上相对贵一些。那我们个人，那有了单位买的这个10万保额的意外险，自己还要不要买呢？其实你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其实10万块钱对于一个整个家庭的财务补偿的情况之下，可能还是不太够的。你如果真的意外发生了以后，那不太足额的这个意外赔偿其实是否能满足家庭的所需，如果不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再买一份意外险，因为毕竟意外险并不贵。
1: 嗯，明白。那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哈，很多朋友呢会在休假的时候选择出门旅游，经常会注意到旅游合同里有的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旅游人身意外险和我们个人所购置的商业意外险是不是一回事儿？
0: 从产品的属性上来说，其实都是意外险，属性是一致的，但是保障内容不同。一般呢，就是去看的时候，主要看几个点。第一是要看保额，也就是说，如果它的保额是10万块钱加上几千块钱或者10000块钱的医疗，哎，这个是一类。另外，作为旅游险，一定要去看它的这个时间。如果它的时间，比如说我们想去出去，3天啊，或者是4天，那如果4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保险。那一般就是会选择7天，然后另外呢还要看什么呢？看行李丢失，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内容是不是在保障范围之内。如果您要选择出国，比如说去欧洲、去米兰，然后或者是一些国家的话，你一定要选上这种行李丢失的这种范畴。其实在买的时候并没有多贵，然后但是如果在赔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
1: 明白。那其实我们说回案例当中哈，这个杨先生呢万幸只是产生了医疗费用，在某些极端的这种交通事故当中，有可能会有更严重的情况，导致被保险人残疾甚至是身故。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会给被保险人的家庭带来巨大的损失，那么类似这种致残或者是致身故的情况，是不是意外险可以赔付的范畴呢？
0: 是的，意外致残或者是身故肯定是意外险这个可以赔付的范畴，这个叫做定额给付。那我们一般就会去做这个测评，这叫做伤残鉴定。然后伤残鉴定的最低级是10级，最高级是1级，那按比例赔付保额。比如说我定了一个10级，那就赔整个保额的10%，如果是10万的话就赔我10000块钱，如果是我定成了1级，假设保额正好是100万的话，就要赔我100万。所以说根据这个等级和标准不同，然后最后根据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的这个标准，这个属于国家强制的这种标准，那么我们可以最后得到人身保险伤害评价标准及代码的这种决定，然后最后拿着报告，最后通过报告拿到我们的赔偿金额。
1: 嗯，另外还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如果是意外身故的话，是不是就和寿险是同样的范畴了？换句话说，还有必要再配置寿险吗？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意外身故呢，是因不是自身的原因最后身故了以后，然后去赔偿。那我们的寿险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年龄大了，或者是说我们生病了，以及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说寿险 其实它是一个通常的这么一个情况。意外身故我们从公安部门也这种提供的这种报告，其实意外身故虽然在这个交通方面其实是经常还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和整体的寿险每年中国的这种人口的这种流失来看，其实意外身故并不是特别大，占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比例。所以说寿险是要配置的，比如说我们的杠杆寿险、定期寿险或者说增额终身寿险，基于我们一生其实还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其实寿险是和我们终身去相关的。那么如果我们在意外身故的时候然后也配置了寿险，那么它其实保额是可以叠加的。比如说我买了100万的意外险，然后我一旦身故了然后就赔我100万，当然我还买了一个这种定期寿险，那假设我买了500万定期寿险，那我最后得到的最后赔付的金额是100万加上500万啊。
1: 明白。那这样我们整体的来说回今天案例当中杨先生他买的这个意外险的具体的一些情况哈。身边很多朋友其实会跟我交流说意外险真的还是挺实用的，刚刚其实您也提到了几百块钱就可以撬动一个比较高的杠杆。那在实际生活当中意外险可以说是每一家保险公司都在售卖，那具体会有一些怎样的区别，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普通的投保人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选择意外险，他们之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呢？
0: 比如说我觉得可以从人群的年龄结构来分，比如对于小朋友来说，那你选意外险的时候一定要选上带这种这个医疗责任的，因为其实小朋友磕磕碰碰是最重要的，那把这个磕碰的这个报销的额度拉高啊或者说范围拉广，其实这个就是蛮重要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他可能经常去飞行，所以说把飞行现在可以有这种终身的飞行险，就是我一次性购买花个5000块钱可以保证我终身在飞行过程中都是，只要我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赔我1000万或者是2000万，就是它保额还是很高的，杠杆也很高。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职业，根据自己的受就是咱们所在的这个年龄，以及我们平时家庭之中，比如说有些老年人其实他其实容易跌倒，现在80岁85岁还可以购买这种防跌倒的老年意外险，其实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跨度，其实保险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百姓更多的一种偏福利类的这种险种吧。
1: 明白。那刚刚我们其实聊到了很多的一些方面哈，也基本上让我们了解到了意外险它所覆盖的一个范围，以及意外险和意外医疗对于意外事故的必要性等等啊。关于我们家庭的这个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我还想问一下博家，针对意外险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就是在规划自己意外险的过程之中，大家一定要有一个一定要续保的这么一个观念。为什么呢？因为意外险经常是一种短险，它呢比如说我6月份买，然后到明年6月份的时候就总觉得有点什么事儿没有干，但是其实可能就是我忘了续我这个保险了，但是我在观念意识之中，哎，我觉得我有意外险呀，但是真的假设我8月份哎出现了个骨折或者什么，哎发现哦我保险已经过期了。所以说其实经常还是要对自己的保单进行一个检视，然后把我拥有的意外险呀寿险呀还有其他的各种保险，然后知道它是在承保期之内，哎，我是受到相应的保护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我觉得你这个提醒的非常的精准哈，因为很多人可能身上是不止一份保单，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进行续保这项操作的话，很有可能在真的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保单过期了，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哈。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少喝酒，喝好酒。
2: 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

0: 豪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马向阳
3: 到，
2: 刀场上
3: 到，
2: 黄铁壮
3: 到，
2: 李青山
4: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八集，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1: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每周一到周三，耳边有财为大家安排的内容是保险之道。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节目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6: 你好，柯岩。
5: 保险之道呢，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6: 哎，这几期节目我们讲了医疗险、重疾险、寿险还有意外险，大致了解了各个险种的作用，相信很多朋友对保险的作用也有了一定的概念。不过还有一个险种是我们有些模糊的，那就是万能险。近几年呢，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么万能险究竟是什么？它是寿险、是重疾还是医疗呢？到底的保障方向是什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5: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保单案例哈。齐先生30岁，是一名公务员，经过朋友的推荐呢，投保了万能险加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计划。期间呢，他交的这个保险费用是大概每年在6000元左右，需要连续交费20年。投保的时候呢，主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5万元，附加重疾险基本保险金额是10万元，加上意外的10万元。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水平哈，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是4.5%一年，在这样的一个水平的情况，大概计算一下，到60岁的保单周年日的时候，齐先生的保单账户价值，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现金价值，大概呢是在25万元左右。如果继续往后累加到80岁的话，保单的周年日仍然有身故保险金，大约是58万元。这个案例呢，从直观感受来说哈，大家应该觉得哎，又是一个偏理财的案例哈。听起来呢是一个收益还算不错的计划。不过很多朋友会有疑惑，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万能险吗？怎么还有重疾的计划？那么首先呢，就想请博嘉来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齐先生要做万能加重疾的这样的一个投保计划。
6: 这款产品呢，应该是曾经热销一时的这个一款产品，因为呢，它的这个主险呢是这个万能险，然后这个万能险呢附加了重疾和意外的保障，所以这个保费啊，其实交过来了以后，扣除了一定的费用进入万能账户以后，其实它还有比较高的这种保障，其实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人的心理的啊，他觉得，我这个叫有病治病。这个没病存钱，然后收益呢，这个还可以去这个抵扣一些其他的相应的费用，万一真有事儿了，我就领一大笔钱，所以其实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的心态的。而且当时呢，就是这个叫假定结算利率处于中等4.5%的这个水平，那么在这个演示上或者说在计划书里面，其实很多业务员会给大家去看哈，这个4.5%的利率还挺高的，然后这个图形还挺漂亮的，而且保险公司一直是兑付的，然后但是呢，其实也会有一些客户选择了这样的产品，然后一旦他到理赔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他并没有到80才去理赔嘛，所以他在过程之中发现还有一些税啊费啊，其实相应的这种费用。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话题，我觉得也还是挺有必要的。
5: 是，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万能险是不是可以单独购买，还是说必须要搭配一些险种一起来配置？
6: 这个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呢是有主险可以附加万能，也有万能呢还可以附加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意外也好，重疾也好，也可以万能险就单独购买，什么都不附加。所以根据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这种设置，本身在银保监规定的时候，其实它是没有强制要求必须要怎么样的，但是一旦附加好了以后，一般他们都是固定绑定的，就是 A 和 B 和 C， 哎，固定绑在一起，这款万能，这个 A 款的万能，它就是固定的有这样一个搭配。那么它可能会出一个 Z 款的万能，是什么都不搭配啊。所以说，它其实有一些公司的万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5: 明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不同的它的这个保险的种类，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保障类型，也会覆盖相应的风险。比如说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就是覆盖疾病的风险，寿险它覆盖的就是身故的风险，还有年金险它覆盖的是养老和教育的风险。那么问题来了，万能险它覆盖的是什么风险呢？
6: 万能险的核心呢是投资理财，它在保障方面的意义呢一般情况下是比较小的，但是比如说在身故的时候，比如说是一个寿险的万能险，那它身故的时候其实也有这种身故保障或者身故杠杆哈。那么就说一般的这种万能险，它其实覆盖什么风险呢？它覆盖的是这个万能险它有一定的保底收益，那么它保底收益其实比如说不论是2%、3%还是2.5%，那么我覆盖的是说我的这个万能险不论上行我给你给到多少的收益，但是我在下行的时候我最低最低给到我在你保单里边标注的这个2%或者是3%。所以说它抵抗的是这个理财的这个筑底的这个风险。
5: 其实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啊并不一定对万能险很熟悉，而当我们单独来说万能险的时候呢，就需要探讨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万能险是必须要附加配置的吗？
6: 咱们前面提到了，万能险虽然是这个，可以这个配置，也可以不配置，或者说主险单独销售哈。但是大部分的我们现行的市场上大家能感受到的万能险呢，一般都是需要客户去购买某一款年金或者是某一款增额终身寿险之后，他才会给你配置一个相应的万能险的这个理财账户。那当然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配置了一款10万乘以10年的这种年金，那么我给你匹配呢，它就有一个比例，有的公司呢就是匹配叫1:1的万能账户，就是说你最多在这个万能险里面放100万啊，那也有要求是说逐年放，比如说我今年放了10万在主险，我就有资格再放10万在万能，这个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假设我交的特别多，那么假设我可能是比如30万10年，那么我可能就拥有了一个权利，可以把这个比例进行性的上调，就不是1:1了，可能是1:3啊。那这样的话，假设我主险里面交了30万，那我在万能里面就可以交3倍于30万的这个钱。所以说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万能险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保险品种，比如年金附加的万能和增寿附加的万能，其实它都是从形态上和保障功能上还是稍许有些区别的。
5: 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既然万能险它可能一般来讲没有办法单独存在，因为毕竟搭配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效果哈。那么配置万能险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的优势呢？或者说我们配置万能险的必要性它究竟有多大？
6: 这个万能险其实一般的百姓他一旦买过一次以后如果他了解了相应的投保规则，一般还是会比较喜欢的。我们呢就是把一些这个万能险有一些别称，比如说它有一个别称叫零钱包。啥叫零钱包？我这个

0: 就是我有一个上限，比如说我买了10万的主线，可能我一年的上限是10万或者是100万哈。那我这个上限我不触及的情况之下，我下面往里面放1000块钱、500块钱、2万块钱，只要我有钱有零钱，且想放进去的话，是随时可以放入的。那么这个对于百姓来说，那我与其放在某些宝宝里面，然后其实它的收益可能现在看起来没有那么可观，那我可能而且它流动性太强，我动不动又要把它花掉，所以说他们有一些人是很喜欢这个万能账户的。但万能账户呢，就会涉及到一个费用，比如说放入万能账户的时候，它分年，比如说我第一年放进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1%或者是5%，不管什么样的一个初始费用。但如果我在第二年放呢，可能就会相应有一个定的优惠，可能是，比如说可能就0.5%啊，或者是1%的这样放进去的这个费用。所以说大家在费用方面要睁大眼睛认真去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一个相应的规则。
1: 很多的投资者朋友呢，可能还想问哈，除了万能险之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配置方案可以作为这种替代呢？万能险的这个组合配置是不是个人和家庭保险配置方案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如果往前去看，在2017年以前，我们购买的万能险，当时还能找到保底利率3.5%的这种万能险，那它上浮可能比如说加个0.3、0.5%，其实它的限行就可以到了4%，所以在2017年以前，如果能购买万能险的话，其实还是很划算的。那么到2023年7月以后，那我们现在银保监规定的万能险，基本上它的保底利率是2%，也就是说我们保证一个相应不是那么特别太高，就是给自己那么高要求的一个保底的利率之上，我们具体限行能到什么样的程度，那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的能力，然后去实现。那么保险公司的万能险在收到大家的保费以后投到了哪里呢？它和我们普通老百姓能投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比如钱多了，我们投个小卖部，投个小超市，对吧？但是对于保险公司资管的这个能力来说，它也许可以拿到了集合到比较多的钱，可以投一带一路啊，然后或者是投南水北调啊，然后各种的西气东输啊，就各种各样的高的项目，因为他们资金相对雄厚，投资能力相对强，所以说他们可以拿到一些比我们百姓更高一点的这种收益。那但是具体收益是多少呢？它并没有载明在这个里边，那么它只是说我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最底部的这样一个收益。那具体今年也许投得特别好，可能就更高一些，明年低一些，那么每个季度或者是说也每个月，其实它是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更，然后进行一个披露的。
1: 刚才呢我们大致了解了万能险的一些基本功能和作用哈，那接下来呢想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和我们分享一下保险行业设置万能险的初衷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产生，它能相应的解决哪些问题呢？
0: 万能险的初衷呢其实就是理财。一方面呢，因为保险公司的这个理财非常的稳健，然后监管也非常的严格，它的资管能力呢相应也是比较强的，那么这样的人员队伍呢，它其实有更大的这个价值。那我们在发挥这样资管人员的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创建了这种万能险。那万能险呢，其实它能达到的作用是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客户，我和保险公司在这个希望保险公司变好、收益变高的方向，其实我们是同向的。那也就是保险公司有更高的收益的话，其实它是可以和保单客户进行一个分享的。那么也让保单这个客户呢，其实他可以逐渐接受万能险作为家庭的一个稳健的理财工具，哎，以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去存在。那么长期去看，他其实如果按零钱包，然后其实会存更多的钱进去，因为前5年如果取钱的话是有手续费的，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可以今天存一些，明天存一些，他会把这个整体的财富量级然后进行一个提升。那么万能险呢作为一个这种长期账户的补充，对于客户的心理灵活性，我觉得也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可以打开我的 APP 看。

0: 那我的万能，哎呀，变多了。然后他的这个钱比这个宝宝里边的钱可能会多一些。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心里还是觉得比较安全的。
1: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八集，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4: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臧博佳。
4: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八期，你不可不知的万能险。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讲到的案例当中，齐先生的配置，可能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略感熟悉哈。之前我们的节目也讲到重疾和意外的组合配置，有理财分红的性质，也像一个组合套餐，感觉这样覆盖面更广。所以在一个方案里，如果综合满足了各方面的需求，是不是更加的受到大家的青睐呢？
0: 是的，就是在推销员在卖的时候，其实我们能够体会到哈，客户其实喜欢大而全的这种产品啊，喜欢这种买一赠十五的这种产品。然后但是其实在用的时候，他并没有记住我的这里边有多少的权益，所以没有用充分，这种状态其实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有一些产品它大而全，所以它在精算的时候它就不能做到特别的经济。所以我们的建议也是说，比如说你重疾单门买重疾，医疗意外教育金养老金你就分别买，分别买完了以后，如果账户里边它有这个可以附加万能的这种权益，那你就加一个。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就是买一个综合险，然后这比如说我买一个主险，然后附加了 ABCDEF 各种各样的，那你一旦主险失效了的情况下，你所有附加的险其实也就不存在了。
4: 我们再来说一个细节哈。案例当中提到，如果说按照结算利率4.5%不变的情况，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个4.5%是恒定写在合同当中的？
0: 那肯定不是。他说的这句话叫做如果按照结算利率4.5%，那其实就是如果我们细究的话，不说它是不是一个销售误导，但是它其实说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是它不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利率，所以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具体的合同里面写的保底利率具体是1.75%啊，还是2%啊，还是2.5%啊，那么这个东西才是一定要给予你的。然后那具体到能到4.5%，能到4.8%、5.0%，其实无论是多少，就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
4: 明白。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哈，万能险呢，其实虽然标注为万能险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接下来能不能请您具体的再和我们讲一下它有哪些限制，方便广大的投资者朋友更加全面的了解万能险？
0: 主要是这个领取的限制。现在的这种年金的万能保险的话呢，从2018年、2020年以后哈，然后它会有一个领取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每年不超过这个你在整体的万能险账户里面保费的20%，就很多公司是这么限制的。那么如果我想领全部，那你可以退掉你的万能险。那么在之前还会有一些没有任何限制的这种保险，所以说大家要看一看这个限制，其实有的时候你要考量一下，那你是不是要把你所有的钱都要放到装到这个万能险里面去。
4: 明白。我仔细看了一下案例当中齐先生的这个方案哈，其实可以说是既保护了人，同时又保护了财产，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那么在您看来，您认为齐先生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每个家庭都适用呢？
0: 首先这样一个险种在现在其实是逐渐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 特别的符合百姓的心理，然后但是在用的时候，经常大家其实就把这个附加险，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买了一个万能的主险，然后附加了一个重疾。

0: 疾险，然后附加了一个意外险，所以说他在用这个重疾险的时候会发现，哎，明明是应该赔我15万，为什么赔15万的时候还有零有整的呢？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会涉及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它并不是说完全无损的，一点儿这个都没有问题的把15万赔给你，就哪怕我达到了这样的一个触发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话，因为里边会有一些重疾险的成本，比如说，它这个如果按15万反向去推算，它可能成本是什么？一年是166块钱，然后这个的成本，然后还有一些保障成本，还有一些风险保障的成本，所以最后赔付到客户的时候，其实客户会看到，我和我想象的不完全一致，所以作为这个推销人员也好，作为客户也好，都要弄明白我自己买的这个东西权益是多少。
1: 明白。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还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既然万能险它能够保证终身的利率，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也当成是家庭的一种理财方式？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就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在这个领取的时候会有一定的限制之外，我们在进行家庭理财配置的时候需要怎么去注意去平衡呢？
0: 是可以把它当做这个家庭理财的一种方式。那其实在5年之内，如果我们确定不用的钱，其实我认为其实放到万能账户里边还是蛮划算的，因为现行一个主险然后配加的这个万能，在前几年它的利率相应一般都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个短期不用的钱放到里面，然后也博取了一个比较好的收益的话，其实对家庭理财是蛮划算的。那过了5年以后，其实这个你再领取是没有限制，是没有这个费用的。当然了，可能还有20%的限制哈，但是它没有费用了。就比如说，我不需要再花任何的手续费，我就可以去取我里面的钱。所以大家做一个规划，就是说我这个钱反正放在这儿和放在理财没有什么样的区别，而且它的流动性，我对于它来说，我也5年之内不需要用到它。那我觉得放到万能里边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总的来说呢，我们对万能险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其实万能险对于想要通过保险进行理财配置的家庭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益的补充。那么关于我们家庭的综合各项风险以及财务安全，想问一下博家，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简短的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万能险虽然很好，但是它没有办法做一个长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它的收益是不确定的，然后具体放多少钱也是不确定的。所以如果你想用万能险来解决养老这样的长期规划的话，其实说白了，还是可以再稳妥的去考虑考虑，用一个确定的方式，然后来保证我们未来确定需要用到的钱的来源。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
6: 怎么还喝的？
7: 救救我！
8: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1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1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6: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九集，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17: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臧博嘉，你好。
0: 你好，可以啊。
1: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九期，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0: 说到保险，大家首先能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医疗险呀、重疾险呀、年金险。但其实保险的种类呢和对应的保障类型其实是很多的，并不是这几个险种就可以完全覆盖的。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探讨的就是这个可能一直没有被很多人所关注的叫做家财险的这么一个险种。我们来看看这个险种能给我们的家庭带来怎样的保障。
1: 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赵先生的家呢住在10层，几年前投保了家庭财产险。有一天赵先生在外地出差，突然接到物业的电话，说家里发生水管爆裂，造成严重的跑水。那由于白天家里都没有人，没有及 时的妥善处理，水就流到了楼下的住户，造成了九层住户财产的损失。经过评定呢，损失金额大概是在8万元左右。而这个时候呢，赵先生的家财险就发挥了作用，8万元的损失由保险公司全额支付。这个案例当中啊，提到的情况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遇到的，家里没人跑水导致楼下发生损失，可能很多投资者朋友呢会觉得似曾相识，但是

0: 那稍微抽象点，我这个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可保财产就是指的比如房子呀，房子的装修呀，然后室内的这些可以用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财产吧。那举个例子就是说，比如说不可保的财产是什么呢？比如说是珍珠项链啊，这种什么首饰啊，这种不太好量化的。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对这些财产进行一个保障呢？比如说遭了火灾、爆炸、雷击、冰雹、雪灾、洪水、龙卷风、泥石流，以及比如说暴风雨过后的房屋啊，存放于房屋里边的这些有价的这种财产，那么或者是说有明显的被这个盗窃呀，然后抢劫啊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保障范围。
1: 嗯，明白。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我们能感受到哈，家庭财产险它所覆盖的保障范围还是挺广的。那咱们换一个视角来看一下哈，有哪些内容是家财险不包含的？
0: 其实不是所有的住宅呢都能投保这个家财险。那比如说以房屋结构来划分，如果是钢混或者是砖混，是可以。但是如果是砖木或者是土木结构，比如说咱们农村的这种自建房，原来老式的这种都是不可以的。那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包括这种集体产权、小产权房、自建厂房、商铺，然后包括有一些房子的房龄大于30年或者是更长，其实是不可保的。另外呢，就是这种特别高的这种灾害发生地区，比如说云贵川，经常有泥石流啊，或者是说特殊的灾情的这个地方，其实也是没有那么容易能买到吧。
1: 嗯，明白。之前哈，我们节目里讲到的险种，比如说重疾、医疗、寿险等等，都是和人身相关。而本期节目呢，我们讲的家财险，它主要涉及到的是家庭财产方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直观的理解成，这个家财险也是保障财产风险的一种？
0: 对，是的，家财险就是保障这个财产风险的这样一种保险。
1: 嗯，那同样是保障财产风险，如果细分的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所以呢，想请您来给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这个家财险和其他的保障财产风险的险种都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呢？
0: 因为这个财产险分呢还是挺多的细分领域，比如说有企业财产险啊，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车险、工程险、责任险、信用险、保证险、船舶险、货运险，然后包括还有农业险，还有很多的这种特殊风险。那么我们就是针对家庭的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这种保险呢，其实就是我们是家财险的主要的这么一个范畴。那比如说针对车的，我们就刚才说的，就比如说是车险；针对企业财产的企业财产险，对吧？工程的就是工程险。所以我们针对家庭相关的就是这样一个家财险。
1: 嗯，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其实一听到家庭财产险这个名字呢，我们直观的感受就是很有必要，因为它跟我们的家庭财产有直接关系，而我们又不是能够经常了解和接触到这一类保险产品，所以保护家庭财产只有这一个险种吗？
0: 对，基本上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比较精准的就是这么一个险种。
1: 明白。那我想大家可能都会普遍关注一个问题哈，那就是这个家庭财产险可以和其他的人身保障的险种同时进行配置吗？
0: 是可以的。家庭财产保险保障的就是家里的装修呀、财产呀，基本不太对人身进行保障也不需要太看这个人的健康状况，比如有结节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健康状况都是可以投保的。那它不是以这个人的生命或者身体为给付条件的，所以这两个险种不矛盾，都应该配。你看，其实我们平常说，给车上个保险，对吧？你说车都上了保险了，人还不应该上个保险？都给人上了保险了，是不是应该给家里边的装修以及各种的咱们这个住的这个房子也把保障做好，都给配置上？
1: 那其实说完了这个同时配置，还要来说一下配置的顺序哈。大家似乎很少会把这个家财险列入到咱们的这个配置顺序当中。我个人感觉更多人会把保险定义为是人身的保障，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忽略掉家庭财产也是很有必要加上去的这样的一层保障。所以接下来想请您从这个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家庭财产险的具体内容和它设置的逻辑到底是怎样的。
0: 好的，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就像您说的，其实都挺忽视家财险的。

0: 但是我们如果以一个国际视角去看的话，对比国外，其实相同点是什么呢？大部分全球所有的国家，配置的第一个险种基本上就是车险，但是第二个险种就很不一样了。像美国和欧洲以及这个发达一些的国家哈，家财险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第二大保险，占比的这个份额是非常高的。只要有家庭有房屋的地方，政府也建议和倡导民众也自主和自愿都会配置家财险的主要原因呢，就是第一是因为西方这个工业化时间比较长，所以呢他这个私人财富啊和这个财产相对来说都是有证的，也都比较多，所以说国外的这个物权呀规定这个财产属于私人，但是他们持有资产的时候其实要付很多的这种经费，比如说他们的维修啊修缮的成本是很高的，人工成本非常高，而且像有一些国家我们也听说过哈，这种飓风啊龙卷风啊这种恶劣天气时有发生，所以说在西方国家，基于我们如果还会对比如说邻居啊或者第三方造成一些伤害或者说一些影响的话，被投诉起来的时候其实它是需要支付很大的成本，所以说政府也非常支持每个家庭都给自己家配一个家财险。那随着咱们这个中国以及就是这种经济的发展，那么大家呢其实渐渐的开始意识到，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之中，像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8万块钱对于谁家来说其实也是挺大的一笔支出，那如果通过一个保险能够把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转移和转嫁的话，其实也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们是觉得如果这个随着经济的越来越发展，然后这个家财险是很有必要。那从市场规模上看到，就是从2022年我们拿到的数据，家财险的市场规模涨了67.2%，也就是说这一年的涨幅差不多到了70%。所以说其实用两句话来总结一下概括一下，也就是说家财险的作用呢是第一抵御天灾造成的房屋损失，第二呢是抵御人祸造成的财产损失，所以我们可以认真的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并且在挑选产品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后面我们也会介绍它的杠杆是非常高的，比如说100块钱就可以达到保障规模在100万左右。
1: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2: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1: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2: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
3: 耳边有财专题报道，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第9集，家庭财产险必须要有吗？
2: 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
4: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在金夏海域的万顷碧波里，怀抱着3座小岛。大邓、小邓、角屿，因为远离厦门岛市区，很多厦门人对他们也未必十分熟悉。然而金门炮战之后，他们却一起被赋予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名字——英雄三岛。今天的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里，耸立着一座醒目的雕像，解放军目光炯炯注视着对岸的金门，而他的身边仿佛左膀右臂簇拥着2位没有穿军服的战士。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在1958年的烽火硝烟里，以他们为主角的战地传奇曾一幕接一幕地上演。1958年7月，美英军队武装入侵黎巴嫩，中东局势一触即发。蒋介石也下令国民党陆海空3军进入特别戒备状态，连续举行军事演习，并出动战机对大陆沿海进行侦察挑衅，一时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结合台海地区紧张的局势与当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

0: 己的决定。要求凡年满16岁至50岁的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必须逐步做到人人接受军事训练，人人学会使用普通武器，以民兵的组织形式实行全民皆兵。随后，全国掀起了大办民兵的热潮。到1958年年底，全国民兵总数已发展到2.2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国内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女都被编入民兵队伍。
1: 有的时候军队不够了，派民兵啊。当时真是军民动员起来，而且民兵呢在周围布置岗哨，民兵了解情况。你解放军去了之后，你当地人都不认识，那民兵每个村的人他互相都认识。这样的话呢，民兵全部动员起来，陌生人全部扣留审查。尤其当时军民联防搞得很好，就国民党也派了一些特务，基本上都被拿获了。
0: 毛泽东全民皆兵的战略构想很快在国共对峙的福建前线得到实施。仅1958年一年，厦门的民兵队伍就扩大了2倍，仅晋江一个县就有民兵36000多人。前线民兵为部队构筑工事，抢送炮弹，巡查海岸线。那时的说法是，前方有一个战士在开炮，后方就要有2个民兵做保障。正是他们的加入，让解放军在战斗中如虎添翼。军民一心的感人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2: 有天出日进起来，唔通一点点出来，唔通思想无顾虑，参加副大是应该，是应该。
0: 这位老人叫洪秀聪。1958年的海峡两岸，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60多年前，那个几乎在炮火中化为焦土的边境渔村，他就是唱着这首歌，带领着小邓的父老乡亲，写下了福建民兵一段难以磨灭的往事。地图上这个不起眼的点就是小邓岛。邓在古代是登山小道的意思。金门岛上的北太武山离这里只有3000多米的距离，小邓就如同通往金门的一级台阶。炮击金门时，作为大陆距金门最近的一个乡，这里自然也成为了双方火力最密集的前线。一门门160迫击炮以及精确的驱射，对金门国民党守军的心脏部位金防司令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金门国民党守军的还击同样猛烈，整个炮战期间，这座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岛竟落下了上万枚来自金门的炮弹。
2: 我们小灯上来炮兵有32门的大炮，要修工事，还要边修要边打，所以很困难，很艰辛，但是我们都不怕。
0: 战斗中弹药消耗巨大，小邓岛的弹药则全部依赖海上运输。由于岛上没有供运输船只停靠的长码头，来船只能在浅海抛锚，再由民兵们肩扛手抬运到阵地。面对随时袭来的炮弹，时任乡长的洪秀聪带领小邓民兵扛着上100斤重的弹药箱，从齐胸深的海水中出发，到岸后还要爬1里山路才能抵达阵地。在炮战最白热化的日子里，他和民兵们每晚都要这样走上10趟8趟。而那一年的洪秀聪只有23岁，由于超强的劳动负荷，他曾2次累倒未出血。
2: 那个叫张有才，他是区委书记，叫我要去看，我说不要紧。那个炮战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重要的，我是乡长，我去干，大家都要跟我干。
0: 就这样，在小邓民兵的保驾护航下，整个炮战期间，位于小邓岛的解放军炮兵从来没有出现过弹药供应中断的情况。1958年的小邓乡还曾出现过夜不闭户的奇景，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板在一天之内

0: 都不见了。
1: 部队给我的联络，他说要木板，小灯岛过去也没有种树，一根木头都没有，哪里去拿木头了？我看到我们家大门、小门全部撤下来，以后就送到阵地上。
0: 于是，在洪秀聪带领下，乡民们纷纷将自家门板卸下，排着队送上了前线。洪秀聪在炮火中奔波的身影，很快被战地记者摄入了镜头，传遍全国。一时间，人们都知道福建前线有个小邓岛，岛上有一位当代穆桂英。

0: 在当时的小邓岛，还有一位与洪秀聪齐名的传奇人物，他就是洪秀聪的好搭档，时任小邓乡党支部书记、民兵营长的洪顺利。他的名声来源于一项更加惊心动魄的任务，抓特务。为反攻大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国民党当局除了派飞机侦察，还会用两栖侦察兵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他们通常用小艇或球渡秘密潜入福建沿海地区，搜集情报或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部队就是国民党军中大名鼎鼎的海龙蛙兵，被誉为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直到今天，在台湾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他们的水域战技演练依然是保留项目，备受新闻媒体的青睐。在福建沿海，百姓们则用更加通俗的名字称呼他们为水鬼。和他们直接交手的，往往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边防部队，而是像洪顺利那样的海防民兵。
1: 我们飞快地跳上船，向海岭划去。海匪靠近了，把船开出去。
0: 这是战地摄影师碰巧抢拍下的镜头片段，他真实地记录了一次洪顺利海上擒敌的全过程。
1: 第二个海匪举手就擒，第三个海匪向金门逃去。同志们，不要顾虑敌人的炮火，拼命地追啊！我们是海防民兵，保卫祖国的战士。如果今天放走这个匪徒，他明天就会登上我们祖国大陆行凶破坏。追呀，拼命地追！
2: 抓回来，我们去交给解放军。后来我们再去抓鱼，哪天去抓鲨鱼、抓黄鱼，抓了一百多斤，抓特务跟抓鱼这双方的。算东西，我们高兴的很痛快，就这样把两个都抓起来了。
0: 因为水性好，洪顺利也曾经多次率领民兵潜入金门执行秘密任务，海漂物资、发放传单，他的神出鬼没让金门国民党守军头疼不已。那时的他和洪秀聪一起被金门国民党守军列在黑名单榜首，重金悬赏。曾在炮火里出生入死的战友，如今很多只能在照片里再见。这其中还包括洪秀聪的丈夫，他曾是一名人民解放军，那时的他们是一对战地夫妻。
3: 为了让战士们好好休息，他们偷偷地收去战士们的衣服，并送来了自己的衣服给战士们换洗。
0: 这段影像所介绍的就是当时名扬全国的福建前线十姐妹，以大姐何慧琴为首的十个姑娘，最大的不过23岁，最小的只有15岁。在炮击金门战斗前夕，她们拒绝了统一后撤的命令，要求留在前线支援战斗。他们除了要代替撤离群众完成全村的生产任务，还要肩负起前线官兵的后勤保障工作。在那段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他们心心念念的都是前线的解放军。
4: 啊，就借他那些民兵啊，各个爸爸的衣服，去给他们换。
5: 回到宿舍一连哈、要分4个人，衣服都是红土。没有肥皂一点点给他洗了，就是洗不干净啊。那我们自己脏一点不要紧，拿一个去给解放军，太辛苦了。
0: 尽管从事的主要是后勤保障工作，但在战争最白热化的时刻，危险和残酷都没有放过这些活泼可爱的姑娘们。
5: 那是最危险的，就是那一天。我们经历的就是9月26号那一天的穿架弹穿到我们洞里面没有爆炸，
6: 就在小学旁边，我师姐妹林兵 包括我们三四个小八路，你的炮弹就在里面滚，炸弹滚到什么？在里面，没有保他幸亏，这个是最危险的。
5: 我跟老爸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不会都要起泡了。”你看炮弹，一打停，我们就哦有一个一五五的就在我们那个炮洞口。
0: 温柔的姑娘们被激怒了，她们放下手中缝补的针线，拿起了武器，决定亲自对金门国民党守军还以颜色，而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们就要用这门威力最大的155毫米加农炮打向金门。
5: 从一炮手到装填手，什么都是我们十姐妹自己操作的。我有第一炮不知道，到第二炮一背放，我整个人丢了。跳得很高啊，还很准，实话就诅咒
6: 打中了，真的打中，我们都看到冒大烟了。

0: 乡里啊，英雄。
1: 当年的金门，国民党守军恐怕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将炮弹如暴雨般倾泻在他们头上的人里，还有这些花样年华的姑娘们。然而在那个全民皆兵的时代，留守河措村的又何止是他们，在集体撤离的最后时刻，还有一群人也选择了留下。这是位于厦门岛东南海边的河措小学，在这里可以远远地听到学生们的读书声。他们也许难以想象，60多年前一群和他们一般大的孩子是如何在炮火硝烟中历练成长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朗朗上口的少先队队歌也和那群孩子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炮击金门前夕，为了前线百姓的安全，当地政府组织民众集体后撤，其中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必须全部撤离。然而12个6年级的孩子却私下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留下来和解放军叔叔一起战斗。为了不被带回后方，他们偷偷躲了起来，等撤离行动结束，他们和解放军软磨硬泡，才获得了留在前线的机会。
2: 我们当时我们河措村有85%的房屋被炸塌炸平，还有亲眼看到我们的乡亲父老联兵叔叔被炸伤，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下来保卫家乡，保卫乡亲父老的安全。
3: 啊，危险啊！我们都会听了那个大炮是怎么打，那个炮弹是杀的，那个附近可能附近就在我们附近，我们就要赶快护打。那个西部那个就几乎炮弹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1: 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孩子们的勇敢令人赞叹。然而炮弹不长眼睛，解放军也时刻担心着这些天真的孩子。一次，金门国民党守军的炮弹就落在了村外的池塘附近。闻讯的解放军排长知道孩子们此刻可能正在那里洗衣服，他第一时间便奔向了那里。可看到的这一幕让他既着急又心疼。
2: 他说你们怎么脸盆没盖在头上，怎么你们趴在脸盆上面，你们这样做法不对，你们要头用脸盆盖住保护头。我们说蒋介石说我们怕衣服被炮弹拿掉，你们没衣服换，我们是用脸盆盖着衣服，我们才趴在脸盆上面。我们很感动，他们很感动，就是这样。
1: 除了帮助解放军打理后勤，孩子们还有一项更重要也更危险的任务。在当时，福建前线的通信主要依赖于有线电话，电话线路暴露在地面上，极易因炮火打击而中断。一旦发现有电话线被打断，孩子们就要使用刚从通信兵那里学来的技能，冒着被炮火击中的危险将电话线重新接上。
4: 我们一天24个小时都要轮流守着那个电话，电话摇了不通了，我们那个线路先插过去。连当时候那个还没炮弹之前，有部队的电话兵来教我们怎么接电线，那个功夫我们早就学好了，就懂了。如果断了以后打钢线，把钢线打个死结，把那个铜线就往上面拉，接牢了再给他打一个死结，让他拉的时候不会拉的，那就可以了。
1: 就这样，整个炮战期间，孩子们奔波在炮火连天的阵地上，用他们稚嫩的双手保证了前线通讯的畅通。女炮兵里已经过世的大姐许立干曾有一个心愿，她想去看看她曾用青春和生命保卫的祖国的心脏，想亲眼看一次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1998年，她作为六姐妹的代表被请到了北京，然而不巧的是，当时天安门广场正在封闭整修，许立干看升旗的愿望似乎要落空了。 但国旗护卫队的战士们听说了女炮班的事迹后被深深感动，决定破例为当年的女英雄安排一次升旗仪式，以此表达对他们的敬意。这又何尝不是国家对这些无名英雄们的一次致敬？从1958年炮击金门，到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为止，金夏海域的炮声整整响彻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前线的士兵退伍了一批又一批，但前线的民兵们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战斗岗位。不知多少民兵在自己的哨位上由年轻后生站成了白发老翁，由妙龄少女站成了渔女老妇，他们的青春随着过往的硝烟一起远去，他们的故事依然在诠释着功成未必在我，而功成必然有我的凛然大义。今天他们的后辈也接过了这份使命，继续守望着这道浅浅的海峡，等待着云开雾散、驻线为篱的那一天。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8: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

0: 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马向阳，到！到场上，到！王铁柱，到！李青山，到！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国家记忆。
4: 对于中国人来说，60年一甲子，世事沧桑中蕴含着吐故纳新的思辨，怀古抚今的拷问。极具家国情怀的中国人，在今日金门的和平安详中，感慨昔日炮。

0: 火硝烟，必会审视着那一段历史时空的至暗时刻。1958年，金门遭受炮击后不久，美国媒体大肆渲染，美驻关岛战略空军已奉命携带核炸弹，准备随时轰炸中国大陆。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已计划了具体型号的核弹头，台湾甚至修建了可供 B-52 轰炸机起降的机场和存放核弹头的仓库。针锋相对的苏联则称，若远东发生战争，社会主义阵营将集体援助中国。一时间，核战乌云密布台海上空，两大阵营之间剑拔弩张。亲自策划金门炮战的毛泽东又将如何应对呢？9月6日，奉赫鲁晓夫之命，苏联外交部长格罗米科紧急秘密访华。对此，毛泽东早有准备，他开门见山地打消了格罗米科的担忧，称我们的方针是自己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我们不像蒋介石，不会把苏联拖下水。至于美国人所威胁的核战，毛泽东甚是淡然，毫无惧色。
1: 他当时判断是呀，美国即使有核武器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2: 毛泽东当时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讲过嘛，就是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打金马的蒋军好办，但同有原子弹的美军打仗就不是好办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嘛，毛泽东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但又是铁老虎。
0: 毛泽东的立场赫鲁晓夫极为认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已向美国表明态度，奉告美方不要一意孤行，招致不可挽回的后果。对中国的侵略，苏联不会袖手旁观。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毛泽东毫不退缩的态度并不意外。2天前的9月4日，毛泽东下令前线部队停止炮击3天，声明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直接将矛头指向了美国政府。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这是金门炮战以来中美之间第一次交锋。作为回应，艾森豪威尔政府声明将金门、马祖纳入美军协防范围，同时也提出希望与中国大陆重启大使级会谈。此刻身在台北的蒋介石早已坐立不安。美军协防金门、马祖一直以来是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不想竟然由自己的老对手毛泽东促成。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蒋介石施压，称继续在当地派驻重兵愚蠢至极。
3: 美国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把台湾和大陆啊割裂开来，想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蒋介石呢表示坚决不撤兵。
4: 国民党军的兵力1/3在金门，当时国民党军号称50万大军，1/3是多少？17万。
0: 自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一直苦心经营金门、马祖，他们既是反攻大陆的桥头堡，更维系着其败退台湾之后的政治地位。尽管失去了大陆，败退台湾，蒋介石也无法接受分裂国家的千古骂名。那么进退维谷的蒋介石将如何应对呢？向蒋介石伸出援手的依旧是老对手毛泽东。10月6日，解放军厦门前线对金门国民党守军播报了告台湾同胞书，这份告台湾同胞书很快摆在了蒋介石的桌上。尽管是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签发的，但蒋介石一见就知道这出自毛泽东的手笔。毛泽东提出即日起厦门前线再停止炮击7日，让金门国民党守军补充物资，但有一个前提，美国人不得护航。这对苦心经营金门多年、担负金门防卫司令的胡琏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自金门炮弹以来，金门国民党守军各种物资已严重短缺， 士气极为低迷。蒋介石随即决定动用陆战队支援金门前线，执行所谓闪电计划。困守金门的胡琏得到了开战以来第一次支援，台北一度高呼大捷。远在台北的蒋介石则认为，毛泽东此举意在离间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火速增援金门的同时，把擅长外交的叶公超派往美国。然而，身负重任的叶公超没有想到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冷落，碰了一鼻子灰。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美国人开门见山，要求蒋介石停火，并转给叶公超一封信。信的内容，大陆方面拒绝停火。原来，在蒋介石派出叶公超之前，毛泽东已派出外交干将、时任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出任中方谈判代表。这封信正是由王炳南在波兰华沙与美国举行大使级谈判时交给美方的。美国回应毛泽东关于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并释放和谈的信号之后，毛泽东就已打出了外交这张牌。9月15日，中美于华沙恢复了大使级会谈，中方由毛泽东亲自点将的王炳南挂帅。长期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王炳南已是外交战线上的老将，但此时与美方的会谈也陷入了僵局。打破沉寂的是台海上空的一次空战。1958年9月2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300余架次进入台海上空，解放军前线空军紧急迎战。战斗中，解放军一架战机被一种新式武器击中，这正是令国民党空军壮胆的美军响尾蛇空对空导弹。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空对空导弹第一次实战，在当时成了爆炸性新闻，不亚于投下原子弹。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指出，美军把最新型最尖端的军事装备给蒋介石投入台海地区，证明美国与中国的和谈没有诚意，这让美国人在华沙的谈判桌上失去了主动，转而对蒋介石的得力干将叶公超大动肝火。更令叶公超没有料到的是，不久后一封由著名记者曹巨人转交的神秘信件，让本就十分复杂的局面更加棘手。信中，毛泽东从民族大义出发，代表中共向蒋介石表达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心声，希望蒋介石回到大陆。
5: 曹巨人要传个情报来，就是说他得到情报，跟他就是要传达给你，要和平。
0: 看到毛泽东这番充满诚意的邀请，蒋介石究竟有何反应，内心如何作想，至今尚无从得知。可以确认的是，此时的蒋介石依旧对反攻大陆念念不忘。尽管被美国人称为愚蠢的行为，继闪电计划之后，蒋介石再一次为金门制定了轰雷计划，把美军援助的一种超级大炮当作解救金门的应对之策。8寸巨炮，即203毫米口径榴弹炮，曾经是美军在二战中在欧洲战场扬眉吐气的超级火炮，战后被继续改进，可以发射威力更大的新型炮弹，甚至小型核弹。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亲力亲为之下，金门国民党守军共获得12门8寸重炮，一时间令金门国民党守军神情亢奋。那么，这种费尽周折而来的巨炮威力究竟如何？
6: 就是真正的炮战发生了之后，必须要有那个足以叫做震撼性的那种武器。那震撼性武器就是我一旦能够直接打到厦门。
0: 然而，令蒋氏父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久后，寄以厚望的巨炮惹来了一场巨大的麻烦。9月底，金门国民党守军通过广播威胁对岸的解放军，称自己手里有可以发射原子弹的大炮。被激怒的解放军炮兵很快掀起一场炮战，短时间内朝金门发射了1.3万发炮弹，金门再次笼罩在一片硝烟火海之中。

0: 9月29日，蒋介石特意举办了一场规模极大的记者招待会，既是对金门炮战一个多月以来的总结，也声明不再以金马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而是强调金马为防御台湾的屏障。自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第一次声明放弃反攻大陆。
1: 美国呢，不想陷入这个战争的泥潭，他想早日脱身，所以呢，他就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杜勒斯，甚至说蒋介石派兵驻金门马祖是愚蠢。
0: 10月1日，杜勒斯说出这番话后，艾森豪威尔也做了同样的表态，这令蒋介石深感绝望，随即约见美军协防台湾司令庄莱德，以严厉的语气朝对方发难，
2: 还要流到最后一滴血都不会从金门啊让出寸土此地。这个主张是跟美国方面的一些这种主张撤除金马到台湾的完全南辕北辙。
0: 当蒋介石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再次公开化，此时的毛泽东则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国庆阅兵，但内心并不轻松，他一直在关心美蒋双方的反应。不久后，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3: 大家一致认为呢，就是说杜勒斯这个政策，他的想法是要借机制造两个中国，用周总理的话说，就是希望以金马换台澎。这跟此前我们在这个华沙谈判摸美国人的底牌是一致的，对蒋介石的这个看法也是比较一致，认为他是不赞成杜勒斯的做法，他也不会接受，在这一点上呢可以联蒋反美。
0: 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强调，我们都是中国人，36计何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与此同时，解放军厦门前线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宣布继续停火2周。然而毛泽东的好意并没有收到回报。10月19日，美海军再次出动4艘军舰为国民党运输船队护航，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蒋介石失去美军护航之后，为主动争取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台以商议对策，再次一改之前论调，声称将对解放军强硬反击。无奈之下，杜勒斯匆忙赶往台湾，美军第七舰队再次护航。毛泽东对此十分愤怒，他认为这是美国的公开挑衅。10月20日16时整，厦门前线解放军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共计422门火炮，向金门进行了猛烈炮击。
3: 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在维护一个中国这个问题上，心有灵犀的，是一种默契配合的，实际上是做球给蒋介石。这一点，蒋介石后来也越来越明白。
0: 此前志得意满的杜勒斯不会想到，迎接自己来台的不是台湾的礼炮，而是解放军轰隆隆的火炮。随后杜勒斯与蒋介石的会谈也陷入麻烦之中。从21日到23日，美蒋双方会谈数次，几乎都伴随着激烈的争执。蒋介石绝不放弃金马，杜勒斯也不甘示弱，
4: 他就要求美国方面一定要声明要愿意这个协防这个离岛，就是这两个外岛，但是美国坚决不肯协防，所以这个时候就吵得很厉害。
0: 这是蒋介石极为艰难的一次谈判，他在日记中写道，其重点要在无形中成为两个中国之章本，并要我主动声明愿为可靠停火之安排，无意求和投降也。1958年10月23日，双方会谈结束，杜勒斯提出声明把金门马祖纳入协防，但对国民党守军从两地撤出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作为让步，蒋介石同意了对大陆放弃武力。
5: 台北方面终于用很婉转的方式正式放弃，以武力收复中国大陆。他们改用什么字眼？改用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所以我想在整个的1958年，我觉得对两岸的中国人最大的意义就是两岸之间基本上再也没有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0: 在众多反响中，台湾岛内的声音尤为复杂，对大陆放弃武力的说辞意味着蒋介石一直以来鼓吹的反攻大陆成为历史，更代表着大陆成了无数人再难回去的故土。
6: 据说有很多外省人痛哭流涕，他们痛哭流涕的这种情绪是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情绪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一面哭一面说，完了完了，我们回不去了。
0: 对蒋介石而言，金门从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到自保台湾的屏障，再到听任美军左右的棋子，只不过短短数年之内涂炭奈何。即便如此，蒋介石依然倔强地让台湾通过金门马祖保留着一丝与大陆的牵连。老对手的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10月25日，再告台湾同胞书在福建前线广播中被播报出来，核心内容就是单打双不打，
1: 让这个金门的国民党的官兵有休息，能够出来晒晒太阳，既对他们保持军事上的压力，但是呢又要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7: 国民党很听毛主席的话，单日的时候呢你们躲起来不要出来啊，我们要开炮的，双日时候我们不开炮，你们可以活动。
0: 毛泽东的单打意在提醒国民党当局，国家尚未统一，两岸仍在武装对峙，内战还在延续。而双不打则是表明金门的封锁已经取消，尔等尽可以固守金门，只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便有了对话的基础。
3: 攻而不死就造成了在金马的守军进不得退不得，始终保持着跟大陆的一个联系。其实它是用炮声展示着国共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对话。
0: 再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历时64天震惊世界的炮击金门告一段落。然而金门上空的炮声却并没有完全停止，两岸射出的炮弹反而拥有了一种特别的默契。2018年8月5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用两地的水酿成的金门高粱酒，今天已成为金门的特产。水乳交融，血脉相连，两岸同胞都是炎黄子孙，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为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回顾历史是为了启迪今天、昭示明天，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历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两岸中国人、海内外中华儿女理应共担民族大义，顺应历史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苏武牧羊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也在民间流传很广。提起苏武，很多人呢无不挑大指称赞，特别是在南宋时期，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当中还专门提到了苏武，叫汉时苏武节。可见苏武持节牧羊的故事和他浩然的民族气节深深在后人的心中扎根。这个苏武啊，是汉武帝时期的人，他的父亲苏建曾经跟随大将军卫青一起出征匈奴，后被封为平陵侯。这个苏武呢，由于他父亲的关系，在少年的时候就已经作为郎官，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干逐渐升任为管理马房的官员。那么这个苏武牧羊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呢？苏武去匈奴和谈，为什么会惹下一场官司呢？九死一生的苏武为什么会被这单于流放到北海去放羊，而且单于口口声声许下誓言，说等到公羊下的小羊，我就放你苏武回汉朝。那么究竟苏武最后是如何回到汉朝呢？诸多悬疑尽在本讲的苏武牧羊。我们得先介绍一下这时代背景。西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在上文书当中我们也提到过，后来到了公元前101年，匈奴王死了，新任的匈奴王继位。这时候这新的王担心自己立足未稳，所以说呢，和这个汉皇帝啊打算修好，并且主动把原来扣押在匈奴的一些汉朝的使者命人给送回去了，这叫表示诚意。这个汉武帝呢，本想出兵攻打匈奴，匈奴派使者来求和来了，而且还把汉朝的使者都给放回来了，所以啊，武帝为了答复这个匈奴的善意，表示自己的一番心思，派中郎将苏武拿着矛节。那时候什么叫矛节？这是一种礼仪的用具，古代使者出使的时候都要拿着这个矛节来表示自己的身份。拿着矛节带着副手张胜等人就出使匈奴，结果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匈奴内部有个叫卫律的人，这个人呢原是汉朝人，后来在出使匈奴的

0: 候背叛朝廷，投降了匈奴。匈奴呢，给他封王。这个卫律很高兴，但是卫律不是一个人投降匈奴的，他也带了很多的人呢。人一多，难免心就不齐。在他手底下有一个人叫于常，这个人我不大愿意，所以说这一次正暗中策划，打算把匈奴单于的这个母亲押回去，押回汉朝立功，作为人质。倘乎要是顺手的话，一顺手再把这新单于给赐死，那可以说是名声显赫呀。正这么个节骨眼儿上，这个苏武带着副手张胜等人就来到了匈奴。他就说，那和这个苏武有什么关系吗？和苏武没多大关系，但是这个于常和张胜是好朋友，多年的故交。张胜一到匈奴，于常就把这事儿跟张胜说了。为什么要跟他讲？希望这件事情成功之后，张胜能够在汉武帝面前给自己多说两句好话，以便呢得到封赏，得到赏赐。张胜一看这件事与我关系也不大，反之呢，倘乎这事儿要办成了，我也能够跟着露一小脸，哎，这事儿可做得。于是乎就和这个于常就把这协议给定下来了。当然这一切都是瞒着苏武的。结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件事儿叫人家给告发了。这个新单于一听，这还了得啊，你要刺杀我，还要绑架我的母亲，行了，你先别动手，我先动手，领兵带队就把这些人呢都给逮起来了。于常也被人生擒活拿，并且专门派人去审理这个案件。派谁呀？派于常的顶头上司，就那个汉朝人卫律。卫律一听，头皮都发炸呀，说这还了得，多亏单于英明啊，要不然一怒之下就把我给宰了。好啊，于常啊，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你说我要跟你坐车挨这雷，我多冤啊，这我要不审清问明，我怎么回去面对单于啊？不行，我一定得好好问。本着这种心思审问于常，飞行好打呀。这个于常挺行不过，把这实底下说出一半来。怎么叫说一半呢？他只是说，我呀跟张胜讲了，这个张胜呢是我好朋友，但是张胜可不是我的同谋，因为这件事啊，人家的确也什么没干，等我干成了，我才求张胜回汉朝跟汉武帝求情，是这么一回事。就把这事说了。与此同时，苏武也知道这件事儿。苏武怎么知道的？张胜说的。那面事情一败露，于常叫人家一逮起来，张胜就预感到不妙，心说坏了，我怎么没事接这活儿啊？这多倒霉吧！你说这多好，打不着狐狸惹一身骚，哎呦，倒霉倒霉，真倒霉。不行啊，我不能一人扛着，我跟苏大人说吧。苏大人呢，是这么一回事，望求大人救小人一命。你看到这节骨眼儿，他跟苏武说了。苏武半天没说话呀。张胜，你办的好事啊，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火烧眉毛你才告诉我呀。万说我能救你，这件事已经牵连到我了，这件事要传扬出去，好说而不好听啊，人家匈奴人能干吗？人家能善罢甘休吗？与其被人逮着审问，还不如我自杀而亡， 保持名节。说到这儿，拔刀就要自刎。张胜一看，哎呀，大人，一把把子午的手给攥住了。大人万万不可，您可千万别死。这些人好说歹说，这才把刀给抢下来。翻回头再说人家单于，单于一听，什么？哦，这事儿跟汉朝的使节还有关系。哎呀，苏武啊，你什么意思？原来你是居心叵测呀，这还了得？告诉这个卫律，说你呀，把这事儿给我问明白。如若查实果真如此，你把苏武给我杀了。单于身边也有人，大王啊，大王且起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呀、啊！我个人认为这个苏武杀不得呀。且不说这事儿与苏武有没有关系，就算有关系也不能杀。现在大王您登基时日尚短，立足未稳，现在正是和大汉王朝修好的时候，两国相争还不斩来时呢。倘乎大王您把苏武给杀了，那汉武帝能干吗？岂能善罢甘休啊？况且这也只是我们一方的去猜想，苏武对于这件事知道不知道尚在两可呀。倘若苏武不知道，单单是手下人所为，那苏武更杀不得。单于一想，说的也有道理，不过就这样要把苏武给放了，也显得自己太软弱可欺了。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告诉这个卫律说，你呀现在去跟苏武谈，你要能把苏武给收降了，我给你连升三级。卫律一听就一嘬牙花子，卫律心说，这玩意儿嘛够呛啊。苏武这个人虽然说我没打过深交道，但是我早有耳闻，这个人对于大汉王朝是忠心耿耿啊，我能行。不过卫律这小子也不白给呀、啊、叫这个苏武旁听去审问这些人，叫他苏武搁这看着，先把谁带来，先把于常带来了，审清问明之后，把于常定了死罪，拉出来咔嚓脑袋瓜给砍下来了。紧接着又把张胜给带来了，命手下人是刀压脖下，你投降不投降？你要不然你就跟这于常一块走，你们哥俩手拉手，要不然你就投降匈奴，如若不然，看见没有，我一刀就把你给宰了。这个张胜这个人贪生怕死，一看这种情况下人家玩真的了，腿肚子朝前就说软话了，我愿投降，我愿投降。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 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三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张胜投降，其实这些都不是卫律的用意所在，目的是劝降苏武。这卫律一看张胜投降了，拎着这口宝剑一转身来到苏武的跟前，把宝剑搭到苏武肩头，问苏武怎么样，你看清楚没有，于常已经被我制成死罪了，已经叫我给杀了，这个张胜呢也已经投降匈奴了，这就是你的例子，你是想活呢还是想死，我可告诉你，现在你的副手有罪，你也得连坐呀，你也得吃官司。你要说愿意投降匈奴，离开大汉王朝，我们单于说了，对于你的过错是既往不咎。非但如此，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孰轻孰重，苏武，你可得想清楚啊。卫律想的挺好，结果错打了算盘，这苏武根本不为之所动，想叫我投降，势比登天呢。我生是汉朝人，死是汉朝鬼，我怎么能够背叛大汉王朝投降匈奴呢？翻过来讲，卫律你不配跟我说话，你是汉朝的人，做了汉朝的臣子，你忘恩负义，背叛了父母，你背叛了祖宗啊，你这个厚颜无耻的小人，你做了大汉王朝的奸细，你有什么脸面来跟我苏武说话，你不配，给我滚。把这卫律给骂出去了，卫律气的脸红了一阵白的，你没敢下手。为什么？单于喜欢苏武，倘乎苏武也没有主心骨啊，涕泪横流，哎呀我投降，你饶了我吧，单于或许能把苏武给杀了。苏武越是不投降，越是这样比较正直忠义，这个单于越喜欢这种人，而且越想把这种人给收降了，这才叫能人，这才叫高人。结果头一次卫律失败而回，单于一气之下把苏武关到地牢里了，有人说是关到一个地窖里了，哎，其实大同小异，不给送吃，不给送喝，干嘛？这叫软刀子杀人。水软不软？可水滴穿石，你说这水劲儿大不大？一个道理。哎，逼他，拿石尖磨他，给他磨没了。这时候正是39天，外面是鹅毛大雪呀。苏武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呢，饥渴难耐，怎么办？还得活下来。渴了，捧把雪吃了；饿了，扯了点皮带，弄了点羊草皮、草根，填饱肚皮。就这样过了几天，单于派人一打听一看，苏武非但没死，还活着呢。哎呀，单于心说怪了，不给他送吃的，不给他送喝的，这个苏武怎么活下来的？难道说有神灵保佑苏武不成？不行，我再想个办法。 把苏武送到了北海。你说北海是哪儿？就现在的贝加尔湖附近，到北海去给他放羊，而且跟苏武说清楚，说你不是想回汉朝吗？也可以，你什么时候等这公羊下了小羊，哎，我就放你回去。这不是强人所难，管姑子要孩子吗？公羊怎么会能下小羊？那又不是啊下蛋的公鸡，那又不是公鸡中的战斗机，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借此长期监禁苏武。那意思，你不投降，哎，你也甭想回去，你就搁那待着。苏武一个人到了北海，孤单单冷清清，还有一大群公羊，唯一跟着他的就是他当时出使匈奴带的那根叫毛节，就剩这俩部件，什么也没有了，怎么办？苏武就挖那些老鼠洞，在那老鼠洞里边找一些什么草根啊、草籽啊、野果啊，借此充饥。待了多长时间？10年呢，这可不是短日子。苏武居然还活着，那个毛节上那些穗子都掉了，苏武也变了很大的样子。这时候外界发生变化了，怎么呢？单于死了，匈奴内部发生内乱，分为三个国家。这个新单于啊，没有力量再跟汉朝来打仗，于是又打发使者来到汉朝求和。这时候汉武帝已经死了，他的儿子汉昭帝继位。昭帝派使者来到匈奴，提出一个要求，说要和谈可以，你得把苏武给我放回来。匈奴这些人一听，眼珠一转，哎呀，您来晚了，苏武苏大人前年就死了，说死到北海了，哦，死了，哎呦。使者不了解真相，信以为真，就回去了。第二次汉使者又来到匈奴，这时候苏武的那个随从有一个副使叫常惠，也在匈奴，拿钱买通匈奴人，私下和这使者见面，就把苏武在北海牧羊的这个事儿就跟这个使节说了。使节见了单于之后，哎，寄景生情，编了一套瞎话，哎，编得还很圆满，说现在匈奴既然有心和汉朝修好，就不应该欺骗汉朝。我们皇上在御花园设下一只大雁，这雁脚上绑着一根绸子，绸子上说明苏武还活着，你怎么说他死了呢？哟，这荀单于一听，他怎么知道的？难道说苏武的忠义感动了飞鸟，这飞鸟也给他送信儿？哎呦喂，纸里包不住火，满脸堆笑，哎呀，说苏武确实还活着，哎，我把他放了也就是了，这才同意把苏武给放回去。苏武出使的时候才40多岁，在匈奴受了19年的折磨，须发皆白。去的时候苏武正当壮年，回来的时候已经变成个老头了。回到汉朝的苏武受到了汉昭帝隆重的接待，并且封以高官。后来这个苏武活到80多岁，公元前60年因病去世。汉宣帝的时候，为了表彰功臣的业绩，命人把11位汉朝有名的大臣的这些相貌都画到了麒麟阁的墙壁之上，这其中就有苏武。提到苏武，没有一个人不为之感动的，没有一个人不夸奖苏武是个有气节、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看，做人就要像苏武这样，就要拿苏武作为榜样。要说慷慨就义，那容易，把脖子一伸，咔嚓一刀，完事儿了。可是忍辱负重，这个就比较难了。慢说苏武， 古往今来忍辱负重的人往往都有所作为。

0: 比方说司马迁写《史记》，比方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么容易吗？从一个高高在上的诸侯国的国王一下变成阶下囚，这个一般人呢接受不了。咱举个例子来说，平常上班一月开个两三千块钱，您不觉得怎么地，还老抱怨工资太少，工作时间太长，压力太大，领丁要有一天被人辞退了，一分钱不挣，受不了。今天挣两千，明天挣五千，这日子您会过，可今天挣五千，明天挣两千，有不少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道理。苏武啊，在那北海边上冰天雪地一待，那叫十九年呢。各位数数，十九年，渴了吃点血，喝点血，饿了挖老鼠洞里的粮食，至于睡觉那就更别提了。在这种境遇之下，苏武坚持了十九年。其实苏武根本就没打算能够活着回汉朝，也并不在乎汉朝是否有人还惦记他，而事实证明汉家的天子已经把苏武啊给忘了，汉朝的百姓也不记得有这样一个人了。如果说像范文成、吴三桂这样的人有着不投降的理由，那么苏武有理由投降几千次。可是苏武从年纪轻轻到白发苍苍，他一直在坚守，坚守的是他的民族气节，坚守的是对汉家的忠诚。所以当苏武回到汉朝的时候，老百姓夹道欢迎。虽然苏武没有征战两军阵，没有开疆扩土，但是在苏武的身上有着那种忍辱负重、死而不屈的精神，并不逊于任何一位民族英雄。所以我们说苏武牧羊的这个精神激励着我们现任，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遇，都不能成为背负国家的理由。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今天我来给您说一说汉代良将张世之。张世之是堵阳人，具体的说呢，是河南方城人。最开始张世之啊，是跟他的哥哥张仲在一起生活，因为家里面有钱，所以呢，做了个小官侍奉汉文帝。 可是这官一做就是十年，得不到升迁，默默无闻，有他不多，是缺他不少。做来做去啊，张世之有点做腻了，心说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官，耗费我哥哥这么多的钱财，还得不到升迁，当弟弟的我有点啊心中不安，那与其这样，莫不如这官我不做了，何必浪费这钱呢？我要这虚名有什么用呢？就想辞官回家。当时的中郎将袁盎听说这件事儿，他知道啊，张世之这个人德才兼备，是个人才，国家的栋梁，要是就这么走了，未免太可惜了，对于国家来说是一种损失。所以他就觐见皇帝，打算请求汉文帝调张世之做名谒者。什么叫谒者呀？这个官员呢，就是负责接待宾客、传达政令的这么一个小官，跟随皇帝陛下左右。汉文帝一听，那我得见见这张世之，他有没有这个才学。张世之进宫面圣，就把当前利国利民的大方针、大政策毫无保留的都跟文帝讲了。文帝听完之后点了点头，说你说这些呀未免有些高谈阔论，你说点现在马上就能够实行的。张世之啊又谈起秦汉两朝的这些事情，谈了很长时间关于秦朝灭亡、汉朝兴盛的原因，说来说去，哎，文帝有点笑模样的，那好吧，朕就命你做谒者仆射。单说有这么一天，张世之跟汉文帝呀一块儿来到皇家园林，这是什么地儿呢？是皇家园林当中饲养老虎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汉文帝呀喜欢看老虎，看完之后呢就问身边掌管这个皇家园林的这个主要官吏，就问他说，园中一共养了多少种动物啊，每种又有多少啊，繁殖情况怎么样，生活情况又怎么样呢？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结果呀这个官员呢被问得张口结舌，直说外语，怎么一个问题也回答不上来，左顾右盼，就挡着有人赶紧出来替他解围。正这时候，旁边有一个管理这个老虎的小官叫瑟夫，立马站出来了，替家的上司来解围。汉文帝所问的这些问题到他这儿都有答案，叭叭叭一顿讲，和这瑟夫今天油缸都使到刀刃上了，在汉文帝面前是一个劲儿的表现，小脖梗梗着，胸脯叭叭着，汉文帝问什么他都知道。和汉文帝一高兴，这个瑟夫啊脸上也有光，说的是眉飞色舞啊。哎，汉文帝听完之后心里挺满意，说你看你是这儿的主要官员，可是呢朕一问你，你什么都不知道，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你太不称职。就命令身边的张世之起草一个诏令，罢免这个官员，提升这个瑟夫作为主管，掌管全面工作。张世之这个人呢，您打开历史看看，公正执法，对于大汉王朝忠心耿耿，绝不偏袒私心。张世之这个人呢，最喜欢的是实干家，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华而不实、夸夸其谈、邀功取宠的人。所以呢，汉文帝一说让他起草这个命令，张世之说话了，陛下， 臣有不同的意见，这事

0: 我有反对意见。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什么样的人？汉文帝说，那他是德高望重的功臣长者呀。
1: 哦，
0: 那东阳侯张相如又是什么人？张相如西汉初期的功臣，周勃那更了不得了，周亚夫的父亲，开国元勋。他说这两位都是德才兼备的功臣长者。张世之啊，接着皇帝的话往下唠，说既然陛下您认为这二位都是有德有才的治国贤臣，可这两个人都曾经在回答皇帝提问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尤其是那周勃，陛下前不久您还问他一年判案多少，钱财收支多少，周勃也没回答上来。可是皇上您并没有罢他的官，还认为他是德高望重的长者能臣。可是现在您问主管园林的官员，他一个字儿都没回答出来，相反具体饲养动物的色夫回答出来，您就要罢免主要官员而提拔色夫。那要是这样的话，岂不是提倡人们都要向色夫学习，都得在皇上或者上级面前伶牙俐齿，喋喋不休地表现自己，以便得到加赏吗？您这不是鼓励这些人华而不实吗？陛下请下，秦朝重用的就是一批舞文弄墨、耍嘴皮子的人作为官吏，这些人在朝中不去体察民情，对百姓的疾苦毫无怜爱之心，反倒委以重用，这就是前朝之所以灭亡的道理。还望陛下三思。这话要换成一般的皇上早就翻了。汉文帝您打开历史看看，也算得上是一个贤君，听了张世之的这套词儿之后，觉得自己办这事儿办得有些不妥，收回了成命。还是卿家说的对。汉文帝上了车，让张世之啊坐在旁边，车往前走着，这俩人开始探讨起秦政的弊端了。张世之呢是据实而答。等车到了宫里，汉文帝就任命张世之做了公车令。可没过多久啊，又出事儿。太子和梁王坐一辆车入朝，到了皇宫外司马门也没下车。当时张世之就过去了，阻止太子梁王进宫，并且检举揭发这俩人在皇宫外不下车犯了大不敬之罪，并且上报给皇帝。汉文帝听说这件事儿，把帽子摘下来了，干嘛？替儿子赔罪，怪我教导不严。太后也派使者带着这两个人的罪过的诏书，太子和梁王这才能够入宫。汉文帝由此更加看重了张世之的与众不同，任命他为中大夫。又过了些时候，张世之给提升为中郎将，跟随皇帝到了霸陵。汉文帝站在霸陵的北面，居高远望，就对手下的群臣说，说诸位爱卿，你们来看，朕的陵墓以北面的岩石作为外面的棺椁，倘乎把苎麻絮切碎，或者漆填充到缝隙当中，那么谁还能动得了它？谁还能打得开它呢？左右文武大臣溜须捧声，哎，陛下言之有理，陛下圣明。你看大伙儿都这么说，唯独这张世之

0: 哎，说不一样的话。陛下，倘乎这里面能够有能引起世人贪欲的东西，陛下您即便融化金属把整个南山封起来，恐怕也是有机可乘的。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你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那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你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了。今天啊，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限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制浆。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
3: 界"。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
10: 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0: 汤壶里面没有能够引起人们贪欲的东西，就是个石棺椁，石头做的，也没有什么可担忧。大伙儿一听，心说张世之，你要倒大霉呀！你什么玩意儿都提反对意见，这还好得了啊？哎，万没想到汉文帝呀，夸奖张世之说的有道理， 任命他做了廷尉。府后不久，皇帝出巡路经长安城北的中卫桥，汉文帝坐在马车之上正往前走着呢，怎么那么寸，突然间在桥底下窜出一个人来。因为这个人呢出来的太突然，周围的士兵毫无防范，皇帝那个马车上的马夫也没有准备，包括那马都没有思想准备。你想，皇帝坐的马车，皇帝的宝马，走到哪儿不是畅通无阻，谁敢拦他呀？那马一个个都奥地利，你说马怎么还奥地利啊？奥地利还哈，走到哪儿都耿耿着，不服不问。忽然间蹦出一个人来，这马有点受不了，嘻啦啦啦啦啦啦，把前蹄抬起了多高，把马夫吓坏了，一个劲勒着缰绳，吁吁吁，这马才没动，车才没翻。可尽管如此，把车里的汉文帝给吓了一跳。汉文帝勃然大怒，立刻命人把这人逮起来，交给廷尉张世之去治罪。张世之呢不敢怠慢，回去之后立刻进行审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想刺王杀驾？结果这一问，大伙儿这才明白，感情是一场误会。这人就是普普通通长安城乡下的一个老百姓，今天进城恰巧走到这中卫桥的时候，赶上皇帝的马车出行，人家官员提前都下达了清道戒严的命令，大家伙儿啊远远都躲开了。可这主呢走得慢，等皇帝马车要赶到了，他也没走了，心说怎么办呢？灵机一动，滋溜一声钻到桥底下去了。这主就搁桥底下眯着，心说不带人了吧，这么半天皇上是不是过去了，我别一个心眼老搁这眯着，我出去看看吧。他哪知道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啊，那么容易的吗？所以他刚一出来，恰巧汉文帝的马车打这儿过，把马给吓惊了，就这么回事。张世之一听，哦，是这么回事。这个人呢虽然有过失，违反了清道令，但是并没有蓄意谋反之罪，所以按照当时的法律判处交纳罚金，就把这人给放了。后来张世之拿着卷宗呈报给汉文帝，汉文帝不看还则罢了，汉文帝一看这火更大了。原本呢他想让张世之为自己出气，你把我的马给吓惊了，我是谁呀？我是一国的皇帝呀，五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个普通老百姓，你欺君之罪，我把你杀了，杀了便宜你，我应该灭你的九族啊。本想张世之跟他汇报的是这事儿，没想到一看这卷宗，就罚了点钱给放了。你想这汉文帝这火能消吗？啊，咚，张世之这个人胆大包天，惊吓了朕的御马，幸亏这匹马脾气温顺，倘乎要是一匹烈马，焉有朕的性命？你怎么能够只就罚点钱就放了呢？张世之啊，刚正不阿，不怕冒犯天言，义正言辞，陛下，国家的法律是皇帝和老百姓共同遵守的，正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惊马人的这个案子依照现在的法律就应当判处罚金。倘若陛下您想超出法律的范畴加重处罚，不是不行，您是皇上，您说行那这事儿肯定行。可是陛下有一点的，倘乎按照您的意思去办，以后这个法律就无法

取信于民了。那这样这法律还有什么用啊？那不是完全凭个人心情吗？谁官大谁就是法律。那还要法干嘛？那天底下就没有法治可言。再则一说，如果陛下您当时下令把这金马人杀了，恐怕这案子也就完了。那么既然陛下把这案子交给臣，臣就要按照法律来执行。如果说因为一己之私量刑不公正，势必全国各地的官员都会效仿。到那样一来，老百姓啊就会手足失措，无所适从，还望陛下三思。你看这张世之一点都没嘚瑟，不是说跟领导一说话，哎呀顺着说吧，没有，在这个问题上寸不让。汉文帝听了这番话之后沉思良久，有心再发火，但是他知道张世之讲的有道理，都是从维护国家的法律这个角度上提出来的建议，人家说的对。咱还是那句话，汉文帝是个明君，这要是昏君，什么对不对的，你张世之一块给我咔嚓了。可是各位，就在金马人这个案子不久，西汉的朝廷里又出现了一个大事，有个贼偷了汉高祖祖庙当中的一块玉环。您说这贼得多大胆子，偷到皇家去。汉文帝传下命令要把这人给我抓着，全国上下一块行动，很快这贼抓着了。汉文帝就把这个盗贼交给了张世之处理。张世之呢，依照法律的规定判处这个贼枭首示众，砍脑袋。可是汉文帝不大满意，说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呀，都偷到我们皇家来了，砍头太轻了，应该判处灭族，这样才能够让我对得起祖先。张世之呢据理力争，说依照法律规定，这个窃贼被判处砍头已经很重了，那么您觉得还不行，按照陛下的意思呢要判处灭族罪，倘乎有朝一日再有一个贼，这个贼是个亡命之徒，别说偷高祖祖庙这里边的玉环了，要是把高祖抛坟掘墓，陛下到那时您用什么样的刑罚来惩治他呢？为什么有人说当个御史言官，为什么向皇帝进言有被杀头的危险？真是怎么叫忠言逆耳，做皇帝其实他也愿意听得好听。乾隆为什么喜欢和珅，是因为和珅说那话都对他心，可为什么他还用刘墉，为什么还用纪晓岚呢？因为他知道国家要发展，社会要稳定，得有这样的忠臣。可是单单都是刘墉纪晓岚，这皇上做的没滋没味的，得有和珅那样的人，这叫缺一不可。咱们简短截说，汉文帝过世，汉景帝继位，张世之不依附权贵，说话办事是一碗水端平，公正不阿，执法严明，这样的人势必会遭来一些人的记恨。现在新皇帝登基，张世之就料到一定会有人借机报复，所以故意装病，打算辞官不做。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叫做王生的老头来找张世，当着诸位大人的面对这张世之讲说，来你把我袜子脱下来，一会儿又跟张世之讲，来替我把袜子穿上。这张世之当着众人跪下来给这老头穿好鞋袜。等事后有很多人呢就责怪这王生，说你也太没眼力劲儿了，你这不是倚老卖老吗，在衙门口

忘了，我是为他着想啊。那张世之呢，能怪罪老头吗？没有，反而是恭恭敬敬按照老人的要求去做，使得在场的这些人更加敬重张世之。王生为了提高张世之在君臣当中的声望，故意冒着戏弄大臣的这个危险，这说明张世之受到了当时广大民众的爱戴。所以张世之以法治国的精神在历朝历代都受到人们的称颂。

0: 不掌握我路，谁的人敢叫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的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的人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3: 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今天播出第15集超级内容生产者的崛起。
5: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未来购物行为发展的趋势，技术融合发展对广告业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深度伪造技术的危害，未来的广告业态，回顾数字娱乐的崛起。
6: 你还记得电影《碟中谍》吗？还记得影片当中汤姆·克鲁斯用来模仿坏人声音的喉麦吗？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家公司发布了真实版本的喉麦。第一家是位于蒙特利尔的初创公司禽鸟，以禽鸟这种擅长模仿声音的鸟来命名。这家公司开发了一种新颖的语音合成技术，只需要用很少的数据就可以模仿一个人的声音。具体来说，只要有30个句子就足够了。也就是说，只要获取一段在你惊喜生日派对拍的一段3分钟视频就足够了，你甚至不记得有人拍过这些视频。第二家公司是中国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百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个比禽鸟更快的人工智能系统，只需要有10个3.7秒的样本，就足以在95%以上的情况下训练语音识别系统。如果有100个5秒左右的视频片段，那么模仿的声音就可以做到非常逼真。虽然禽鸟和百度的语音合成技术还没有达到完全真假难辨的程度，但是这个领域还在迅速发展着，而且它的结果远不只是让广告比以往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百度通信团队的一位成员表示，这项技术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比如声音克隆技术可以帮助那些丧失讲话能力的患者，这也是个性化人机交互界面的一个重要突破。父母可以利用自己的声音为孩子生成有声读物，此外这种技术也可以用于生产原始数字内容。未来电子游戏中的数百个角色都将拥有独特的声音，或者也可以用于语音翻译，因为合成器可以学习模仿讲另一种语言的演讲者。2018年关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有600多万人看到了他坐在一面美国国旗旁对着镜头认真讲话的画面。奥巴马说，我永远不会对别人说这些话，至少不会在公开演讲中说，但其他人肯定会，像乔丹皮尔这样的人。接下来视频切换到分屏模式，左侧的画面显示奥巴马仍然在继续说着话，而右边我们看到这位前总统说的那些话其实出自演员、导演和喜剧演员乔丹皮尔之口。这段视频是深度伪造的，是用人工智能驱动的人类图像合成技术制作的。它利用现有的图像和视频，比如奥巴马演讲的视频，把它们映射到原图像和视频上。皮尔制作这个视频是为了说明深度伪造技术的危害。网络上已经有了千万个类似的深度伪造视频。伪造视频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们其实早就被用于政治讹诈、诋毁他人了。比如利用假冒的名人色情视频诈骗。虽然这些早期的伪造视频与真实视频非常接近，但是其伪造痕迹还是可以检测出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开发了一种新的算法，可以实现更逼真的合成效果。他们的人工智能不仅能将头部动作、面部表情和目光从一个视频转移到另一个视频，而且还能转移一些更加细微的细节，比如眨眼的频率、轻微的眉毛抖动、 肩膀的微耸等，伪造出来的视频几乎没有任何破绽，结果真假难辨。在他们的实验中，绝大多数被试看了之后都认为那些视频是真实的。虽然这种技术有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它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许多人担心有人利用这种技术炮制出假新闻，因为可能会毁坏声誉，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影响全球政治。此外，还可能产生其他法律后果。深度伪造技术的流行还会让那些被录下来的人更倾向于宣称不是自己干的，因为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真相，而这正是问题所在。不过就广告业而言，尝试伪造导致的问题，比如你被伪装成你母亲的营销人员，在百货商店里尾随跟踪，但更多只是暂时性的，并不会构成一种长期的趋势，因为广告业本身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从昔日的广告狂人到今日的广告狂中狂，广告的目的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把商品推销给顾客。所以广告总是在宣扬好处，买某商品会让你变得性感、成功、美丽动人等等。但如果你并不是那个做出购买决定的人，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时候你的购物助理贾维斯就会来救场。试想象一下未来吧，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说一句，嘿，贾维斯，给我买点牙膏来吧。贾维斯会去看电视吗？他会不会碰巧看到那些充满灿烂笑容的深夜广告呢？当然不会。相反，可能在一纳秒之内，贾维斯就可以把以下事项全都考虑一遍：牙膏的全部可能分子配方，不同牙膏的成本，支持牙膏美白效果的研究报告，批评牙膏无法使口气清新的研究报告，已发表的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报告。最后，他可能还会评估你的基因与哪种风味、哪种配方的牙膏最匹配。衡量一圈之后，贾维斯会决定帮你买什么牙膏。更进一步说，在未来，你将永远不需要亲自动手去订购牙膏。贾维斯会监控你日常消费的所有物品的供应状况，从咖啡、茶、杏仁奶到牙膏、除臭剂等等。在你意识到需要补充什么之前，它可能就已经订购好了。那么当你需要买点新东西时，又会发生什么呢？你儿子想要一架无人机作为生日礼物，这时候你只需要向贾维斯描述一下自己的需求就行了。嘿，贾维斯，你能花不到$100给我买一架无人机吗？它要很容易飞起来，拍的照片也很棒。那么关于时尚方面的需求和决定呢？我们能够相信人工智能会替自己选到合适的衣服吗？乍听上去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如果你考虑到了下面的情况，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了。人工智能可以追踪我们逛商场时的眼球运动，通过收集分析我们的日常对话来了解我们的偏好，通过浏览我们的社交信息来了解我们和朋友的时尚偏好。有了这些细节，时尚界的贾维斯就能很好地替我们选择服装，整个过程不需要任何广告。在未来，人工智能不仅能替我们做出大多数购买决定，而且能够不断为我们买到一些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的产品或服务。如果你不喜欢惊喜，那么关掉相关功能就好了，或者选择无聊和古板选项。不管怎么样，这种转变都会对传统广告业构成致命的威胁，同时却为消费者带来非常大的好处。要讲述数字娱乐崛起的故事，一个很好的方法是从奈飞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里德·哈斯廷斯做出的四个关键决定讲起。哈斯廷斯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时是1999年，当时他是以从计算机科学家转变成为企业家的跨界人士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在那之前，他创办的第一家软件公司已经公开上市了，他选择将股份套现，为自己留下一笔可观的资金，用于投资创办下一个企业。哈斯廷斯当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主意，他想通过互联网来出租 DVD， 然后利用邮政服务把它们寄出去。很快他就将这个主意付诸实践了，正是这个决定造就了后来的奈飞。几个月之后，哈斯廷斯做出了第二个决定，他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也就是永远不向消费者收取滞纳金。第三个决定则是使奈飞实现真正的突破的关键，他们开发了杀手级应用程序排队，订阅用户可以创建一个他们想看的电影列表，一旦将之前租赁的 DVD 寄回，奈飞就会寄出另一张。奈飞的 DVD 租赁政策允许一次预订3部电影，因此用户永远不会没有电影可看。这项为用户带来极大便利的政策，使奈飞变成了众所周知的租赁电影 DVD 的好地方。渐渐的，实体租赁店的客户越来越少。

0: 更何况如果租赁过期了，他们还必须为延迟归还支付罚金。由此奈飞成了最早取得成功的平台之一，它改变了这个行业，并最终成长为巨头。1999年，也就是奈飞正式成立的那一年，他们一共只有239,000位订阅用户，仅仅4年之后，他们的订阅用户数量就达到了100万。而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哈斯廷斯做出的第四个决定。2007年，他决定用宽带流量取代邮政寄送 DVD 服务。2018年秋季，奈飞的订阅用户数量飙升到1.37亿，而且专家预测，未来几年订阅用户数量可能还会再翻一番。现在，奈飞已经成了流媒体领域无可匹敌的巨头，全网51%的流媒体订阅量都属于奈飞，这为他们带来了超过45亿美元的年收入和1500亿美元的市值。奈飞也正在成为内容提供者。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很多很多内容的提供者。2017年，他们在原创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上花费了62亿美元，超过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0亿美元和 HBO 25亿美元等传统的大型制片公司，只略低于时代华纳和福克斯等大型竞争者。他们每年的投入是80亿到100亿美元。不过仅仅一年后，奈飞在内容方面的投入又翻了一番，达到了130亿美元，跻身大型制片公司之列。与投资总额相比，真正重要的是奈飞用这些钱做了什么事情。2018年，美国的6大电影公司总共发行了75部电影，而奈飞则用他的战争基金制作了80部新故事片和700多集新电视剧。以上这些数据也正是我认为讨论指数型技术对娱乐业的影响应该从奈飞开始的原因。事实上，在任何关于指数型技术颠覆性的编年史上，都少不了奈飞对百事达造成毁灭性打击的这个经典故事。当初百事达放弃了以5000万美元收购奈飞的机会，这个事实完全可以与柯达公司未能充分利用数码摄影技术相提并论。讽刺的是，数码摄影技术正是柯达公司发明的。不过奈飞对百事达的打击本质上不过是一次技术融合的结果。在消灭家庭视频的时候，奈飞利用了互联网这个新技术，让美国人可以舒舒服服地躺在沙发上租 DVD 看。如今奈飞利用一组正在融合的指数

0: 技术，也就是宽带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挑战价值上万亿美元的娱乐生态系统。当然，奈飞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流媒体平台正处于爆炸式增长过程中，大多数大型科技公司都加入到这个行列，这也是技术融合导致市场融合的一个副产品。2018年，苹果在原创节目上的花费超过了10亿美元，而亚马逊也投入了50亿美元。 Ceiling、YouTube 以及葫芦等公司，甚至还有那个以修理割草机出名，在 Facebook 上有300万粉丝的家伙，都来与好莱坞争抢同一块蛋糕了。有三个重要的转变正在发生，我们可以分别从谁、什么和在哪里这三个角度来讨论。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是谁在制作内容，制作什么类型的内容，以及我们是在哪里观看、体验这些内容的。自从荧幕出现以来，娱乐产品一直把控在少数几家资金充足、控制严格的制片公司、院线和广播电视网络公司中。电视广告收入和电影票房加起来每年创造的总收入接近3000亿美元。通过囤积一些稀缺的资源、技术、人才、融资和分销渠道，少数好莱坞电影公司和电视网络公司实际上牢牢控制了所有这些收入。不断加速的指数型技术天生有一种使稀缺资源变得富足的方法，对娱乐业而言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娱乐业三大转变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制作内容的人的转变。21世纪初，随着视频摄像机、编辑软件和录音机逐渐成为手机的标准配置，人们开始做一些事后看来很明显应该会做，但事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也就是使用这些工具来生产内容。业界为这些自制内容创造了一个新的术语，用户生成内容，简称 UGC。 博客代表了这种内容交流的书面形式，播客代表了它的音频形式。与此同时，自制视频也带来了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被称为这些用户生成视频的家，一个可以自由共享一切的中心。这个问题引得各大公司竞相填补这一空白。谷歌本来有很大的机会一马当先，作为一家科技巨头，他们迫切希望成为第一，但无奈他们提供的视频共享服务落入了法律的泥沼。谷歌公司的律师在面对知识产权问题时畏首畏尾，不知道如果用户发布了本不属于原创的内容时，谷歌应该怎么做。 YouTube 公司则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当时这家公司只有三个人，他们都是 Piper 公司的前员工，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一个车库，还有一张信用卡。这家公司太小了，小到他们根本无暇关注律师有什么看法。当谷歌还在犹豫谁可以发布什么内容的时候，YouTube 就已经爆发了。第一个视频是由 YouTube 联合创始人贾维德·卡里姆自己上传发布的，他毫不起眼，标题为《我在动物园》。但在不到6个月之后，一段以巴西足球明星罗纳尔迪尼奥为主角的视频就成为第一个获得100万点击量的视频。红杉资本当即决定注入350万美元的投资。 YouTube 用这笔钱升级了网络，巩固了他们在业界的地位。一年多后，谷歌认定联合应该比竞争更加合算，于是他们关闭了自身的视频分享服务，并斥资16.5亿美元收购了 YouTube， 认为这个网站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这一说法显然过于轻描淡写了。现在每一天都有数十亿人在 YouTube 观看海量的视频，对于年轻一代来说，YouTube 已经完全取代了电视，成为他们自己选择的媒体。与此同时，由于 YouTube 实现了内容分发的大众化，使得每个用户都能生产自己的内容，这也打破了好莱坞对内容生产者的长期垄断。其中一个后果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人，他们成了新一代的超级内容生产者，以非传统的方式对传统媒体构成了严峻的威胁。以烹饪节目为例，现在戈登·拉姆齐和雷切尔·雷等名厨的竞争对手是 YouTube 上的与宝宝一起吃饭等视频制作者。在这类视频当中，博主安德鲁·雷亚在每一期都会为100多万名观众重现著名电视节目和电影当中的美食。在与狗一起做饭的系列视频当中，一位沉默的日本女性会在厨房里做出种种出格行为，而她的贵宾犬弗朗西斯则负责在一旁讲述。这一系列视频逗乐了数百万人。 还有80万人会经常收看《酒醉厨房》这档节目。这些拥有超高人气的短视频博主获得了大笔的收入。2018年 YouTube 用户洛根·保罗依靠他的喜剧视频博客获得了1450万美元的收入，而游戏玩家丹尼尔·米德尔顿的收入更是高达1850万美元。音乐家也通过 YouTube 赚到了钱，甚至孩子们玩玩具的视频也会带来不菲收入。7岁的瑞安是瑞安玩具评论系列视频的主角，他的年收入超过了2200万美元，在福布斯推出的收入最高的 YouTube 博主排行榜上名列榜首。此外，由于没有什么比钱更能赚钱，风险投资家也加入了进来。前期风险投资、科斯拉风险投资、首轮资本、小写资本、硅谷天使投资基金等，都把赌注加在了用户生成内容上。这意味着这些超级内容生产者的吸引力已经与好莱坞大牌明星不相上下了。随着技术的不断融合，颠覆性破坏的规模只会越来越大。智能手机摄像头作为工具，使无数普通用户成了内容生产者，而像 YouTube 这样的平台为这些内容生产者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获得报酬的途径。现在还有了像 Babasa 这样的基于应用程序的服务，可以帮助任何人构建自己的直播网络，这就使得内容生产者，也就是创作者，可以进军整个娱乐生态系统。区块链还将进一步放大这个过程。由于区块链允许艺术家为自己的作品创造不可更改的数字记录，这将保证自己的作品不会被盗版，而且由于其交易成本极低或根本不存在，区块链还会将我们带到内容创作的传奇应许之地，微之富。这正是作家、艺术家、电影制片人、漫画家和记者自互联网出现以来一直在等待的东西，直接将自己的作品传达给自己的粉丝，无需经过任何中间人。这将导致一个真正的有创造力的精英阶层的出现，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现在无数新的内容平台正在涌现，他们都试图从这一趋势中分一杯羹。利基市场无处不在，我们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或听到其他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编写软件、制造机器人、吸猫，只要你想看就可以找到相应的频道，还可以点播或直播，并有相应的应用程序支持，保证粉丝互动达到新的水平。这里最不寻常的不仅在于对创作者的超级赋能，而且还在于获得赋能的创作者类型十分广泛。2016年6月，一部极其怪异的短片《春光》以线上的方式发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部由人工智能编写剧本完成的电影。制作人员给这个由神经网络驱动的人工智能灌输了数百部科幻电影的剧本，让他先学习再自由地编写剧本，决定故事的情节走向。2个月后，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发布了即将上映的惊悚片《摩根》的预告片，它也是由人工智能协助编剧的。而这次出马的是 IBM 公司的沃森。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那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 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70-7366 400-870-7366 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啊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 400-870-7366。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创造财富，
5: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书里淘金》，为您阅读书籍《未来呼啸而来》，今天播出第16集《娱乐业与创作者的转变》。
2: 欢迎收听《未来呼啸而来》。在上一期的节目里，我们讲到了语音合成技术、深度伪造术的危害，人工智能对传统广告业的威胁，流媒体领域巨头奈飞的发展，超级内容生产者的崛起。在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讲述娱乐业的第二大转变，即创作内容的转变。
6: 沃森先看了100部恐怖片的预告片，然后对它进行了视觉、听觉和成分分析，试图全面了解人类心目当中的恐怖到底是什么。在对摩根进行同样的分析之后，沃森识别出了这部电影的关键片段。最后，他成功地把制作预告片的时间从10天缩短到了1天。其中人工参与的部分，就是预告片导演需要把沃森选出的这些片段以一个连贯的顺序拼接起来。电影并不是唯一一种进入机器时代的艺术形式。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谢赫拉沙德，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用户就可以在视频游戏中创建自己的冒险故事。现有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视频游戏都会在开始时设定固定数量的数据集，因此后续只会发生固定数量的可能故事线，而谢赫拉沙德支持用户体验到无限的情节转折点，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无限冒险机器，只不过它并不是完全依赖于算法的。谢赫拉沙德可以从人类身上获得帮助，游戏内容的创建是通过人工智能和游戏玩家群体之间的协作完成的，这样也就把我们引向了娱乐业的第二大转变，也就是创作内容的转变。娱乐业的下一个重大转变将会发生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将会听到内容创作将变得更加强调协作化、沉浸式和个性化。我们将依次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首先，从被动媒体的消亡说起。被动媒体意味着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比如传统的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和书籍。主动媒体则相反，这一名词意味着信息是双向流动的，而且用户是有发言权的。主动媒体并不是全新的事物，许多公司现在都已经把用户当作开发人员来使用了，比如维基百科的 带有用户生成的游戏内容的视频游戏，页面上便列出了95个独立游戏的名单，那当然是一个不完整的名单。像毁灭战士和马里奥制造这样的热门游戏，其实都包含了很容易使用的地图编辑器，任何人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关卡并在网上分享。而像谢赫拉沙德这样的人工智能型游戏系统，将这种交互性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除了游戏之外，还有其他媒体，比如混搭机器，这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参与式故事创作平台。由于能够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很好的融合起来，应用程序可以基于这二者创建交互式动画电影，这是一条双行道。而当用户自定义内容时，人工智能会学习他们讲故事的风格与细节，并且会提出建议，帮助用户完成创作。这种交互式创作产出的产品质量可以持续提升，机器在帮助我们讲故事的过程中也会成为更好的说书人。不久之后，人工智能就将不满足于只通过扫描给定的内容，搜索相关的话题和表情包来产生更多的内容，相反，人工智能将消化掉整部小说，消化掉整部电影，并且通过给它输入足够的故事进行训练，懂得如何分辨高下，去无存精。与此同时，人类却可能正在失去这种技能。深度伪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首先出现在政治令人不安的趋势，已经蔓延到其他娱乐领域。这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协作式主动媒体的产生。早在201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就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动作转移技术，可以将专业舞者的身体叠加到业余爱好者的身体上，将前者流畅的动作与后者日常的笨拙舞步结合为一体。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弗雷德·阿斯泰尔、金杰·罗杰斯或梅西·艾利奥特，获得具有一体性的深度伪装。关键在于它已经实现了大众化。 Deepfake 1.0 版使用的是人工智能驱动的逐帧图像传输技术，需要多个传感器和摄像头，但是现在要让自己成为一位舞蹈家，你只需要利用好智能手机的摄像头就行了。这些赝品为娱乐业带来了大量的机会，比如起死回生。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还要多久才能让罗宾·威廉姆斯、玛丽莲·梦露或托帕克·夏库尔起死回生呢？观众多久之后才能看到有老明星参演的新电影呢？我们的直觉是很快。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深度伪造术真实的伪造这一面，使用电脑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替代版本。现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个人助理了，比如 Siri、 Echo和 Cortana。 试想一下，你刚刚和你的另一半发生了口角，你觉得自己非常需要一些建议，然而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说 Hey Siri， 我的男朋友生了我的气了，你得到的反馈可能只是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回应。但如果你的个人数字助理是自助专家励志演说家托尼·罗宾斯，那又会发生什么呢？其实这个场景已经不用去想了。2018年，罗宾斯已经与 LifeKin 公司开始了合作，后者是一家专门为真人制造人工智能分身的公司。这个分身具备非常真实的音频和照片模拟，从举止到记忆，让人难以区分真假。为了重新创造一个罗宾斯，LifeKin 将800多万张图片及他的所有工作成果，包括书籍、视频、博客、播客和现场活动的录音带等，整合在了一起。用罗宾斯自己的话来说，结果得到的是一个可以操作的人工智能，而不是机器人。他虽然暂时还不能成为一位治疗师，但是我肯定会让这一点最终成为现实。音频部分已经非常不错了，连我妻子都分辨不出真假。而最有趣的部分是真实的人工智能，这是一个非凡的机会，能够刻画一个人如何思考、感受或创作。他的记忆力让我相形见绌，而且他拥有我所有的自助思维模型，所以他可以看着你们，然后用一个特定的模型确定你们中20%的人是有兴趣的，30%是兴奋的，40%是投入的。它可以实时地做到这一点，不仅内容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具有主动性，这些主动性还可以将人类与机器智能融合在一起，将娱乐行业扩展到更广阔的新领域。朱尔斯·乌尔巴赫是和星际迷航制片人吉恩·罗登贝瑞的儿子 罗德·罗登贝瑞一起上高中的，两个人是亲密的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交流。那么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呢？沃尔巴赫说，全息甲板，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谈论全息甲板。全息甲板最早是在星际迷航下一代当中出现的，它可以使用全息图来产生用户想要的任何体验，这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环境，从功能的角度看与现实生活难以区分。沃尔巴赫对全息甲板的痴迷促使他确定了一项使命，在现实世界中建造一个全息甲板。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他接触了电子游戏，然后是 3D 游戏，最后是 3D 渲染。沃尔巴赫与同伴共同创立了 OTOY 公司，这家公司致力于将渲染从桌面转移到云端。在他们的技术面世之前，像《人猿星球》这样主打特效的电影需要超级计算机运行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一帧画面，而在有了 OTOY 公司的软件之后，这一切都可以通过 WiFi 连接到云端的平板、手机上实时完成。接下来，沃尔巴赫就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 LightStage 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事360度图像捕捉的公司。这项技术当然也能把人变成全息图，从而为 OTOY 的应用程序提供特效所需的基本图像。
7: 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8: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6: 在全息甲板成为现实之前，还有两个障碍需要克服。其中最大的一个障碍是光。当看到一个物体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从这个物体上反射回来的数以万亿计的光子。因此，如果能以合适的角度和强度，人为地向观看者的眼睛投射数万亿个光子，我们就能重建任何现实。现在，欢迎来到光场实验室。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初创公司，它开发了有史以来第一个能够产生数万亿光子的显示技术。虽然他们最初生产的显示器只有4×6英寸宽，但是已经能够投射出2英寸厚的全息图像，而且在30度的范围内都能看到。他们还可以将这些立方体组合成18英寸的显示器，然后再将这些显示器组合成墙体。光场实验室可以用这些立方体填满整个房间、墙壁、地板和天花板，每一个显示器都能在3米之外投射出全息图。这简直就是星际迷航中的全息甲板，或者退一步说，这已经相当接近星际迷航中的全息甲板了。由于全息甲板上的物体看上去摸起来也像真实的物体，所以另一个障碍是触觉。在这方面，光场实验室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像他们用光让你去看一样，他们可以用声音让你去感觉。当超声波，医生使用的那种超声波被投射到上述房间里面时，声波本身就能给物体赋予一种真实的存在感。它虽然不具有真实的物体的重量，但是它是有形的。将 OTOY 公司的软件 LightStage 的图像捕捉和光场实验室的投影仪结合起来，我们就拥有了构建全息甲板的所有基本组件，这是迄今为止最具沉浸感的娱乐形式。强烈的沉浸感标志着内容生产的第三个转变，这种转变与注意力密切相关。要吸引一个人的注意力，主动参与胜过被动引导，沉浸式体验又胜过主动参与，原因在于感官输入。一项活动所涉及的感官越多，我们对它的关注度就越高。这就是众多公司都在努力开发能够把我们的感官带入虚拟世界的各种工具的原因。让我们有触觉的触感手套已经出现了，而且技术越来越精细。还有将嗅觉视觉技术引入电视的气味发射装置，以及在舒适的客厅里提供音乐会式体验的 3D 音响系统。触觉椅现在可以倾斜、偏转、 颤抖和摇摆，而一体式全功能跑步机则可以让我们随心所欲地奔跑、舞动、跳跃。斯坦福大学神经学家大卫·伊格曼所做的研究则更进一步，他与《第二人生》的创作者菲利普·罗斯戴尔合作，将触觉从手扩展到了整个躯干。罗斯戴尔创办的初创企业高保真公司致力于创造一个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世界，而伊格曼的初创公司 Nielsen Segrin 开发出了 XNScan， 这是专为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世界而设计的。从表面上看， XNScan 就是一件长袖衬衫，只是在手臂、背部和腹部每隔几英寸安装了一些微型马达。伊格曼解释说，穿上 XNScan 之后，如果虚拟现实世界下起了雨，你就可以感觉到雨滴，或者如果你被另一个人的化身触摸，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触摸。整个过程中的信号传输速度非常快，穿着这件衬衫的人瞬间就能感受到。位于洛杉矶的梦境公司将触觉感应和沉浸式虚拟现实结合了起来，他们拥有的技术能让体验者享受到一种奇异的情调和感受，比如在深海中与蓝鲸同游，或者在外星动物园里抚摸动物。现在梦境公司已经与 AMC 影院展开了合作，相信参与式观影取代大荧幕大片成为暑期档最佳惊险刺激之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相信沃尔巴赫的全息甲板将带来下一个巨大的飞跃，使用超声波来提供触觉，可以提供同样水平的触觉感知，而且不需要繁琐的手套。驱动全息甲板的人工智能将会拥有情感意识，它所创造的环境将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交互性，而这意味着我们在娱乐内容生产方面的三大主要转变都将合并为一种体验，这标志着娱乐业未来的巨大变革。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最终结局，一切还将变得非常个性化，真的真的非常个性化。2028年的一天，你结束了工作，整个人感觉很累，你只有不到45分钟的时间可以用于准备晚餐，但是你迫切地想坐下来喝一杯放松一下。你会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吗？不会的。你会对漂浮在咖啡杯上的全息 CNN 频道感兴趣吗？也不会。好消息是，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重要，因为你的人工智能助手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了。你的人工智能助手不仅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整天，现在它还能够监控和理解你的情绪，它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你情绪的起起伏伏。今天早上，它在智能镜中捕捉到了你拉长的脸，听到你和妻子在午餐时带着怨气的对话，还发现你在搭车回家的路上忽略了弟弟的电话。最后一点尤其能说明问题，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助手已经陪伴你很长时间了，他知道你只有在真正觉得有压力的时候才会忽略弟弟打来的电话。此外，传感器也一直在跟踪你的神经生理学指标变化，所以人工智能助手不仅了解你情绪变化的细节，还知道这些细节如何影响了你的身体和大脑。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助手可以根据这些信息来采取行动。人工智能主动干预的结果是，当你走进客厅时，你最喜欢的欧文·威尔逊的喜剧片段就已经投射在墙上了。这里非常特别的一点是，你其实从来都没有明确表达过自己是欧文·威尔逊的粉丝。在过去的5年里，你只看了他的几部老电影，但可以确定的是，你很喜欢他的表演。虽然那些电影的情节并没有那么令人难忘，但是每一部电影中都有不少可以让你捧腹大笑的场景。你的人工智能助手注意到了这些，而且他还知道，因为他一直在跟踪你的情绪变化的轨迹，大笑是让你的情绪变好的快速通道。在此之前，当你承受了较高的压力时，大笑能让你觉得更好的情形占到了78.56%。因此，你看到了欧文·威尔逊的精彩镜头剪辑，其中夹杂着其他一些风格相同的喜剧电影片段。在这个视频片段快结束时，你的人工智能助手还插入了几段你和妻子一起大笑的手机视频。幸福的回忆提醒着你，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混搭疗法的效果很好，在你小酌一杯之后，坏情绪已经完全消失了。你和妻子通过坦诚的交流解决了分歧，然后一起出门吃晚饭，这时你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非常好。这些场景中所用的技术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它们被冠以情感计算的标签，或者被称为 教授机器理解和模拟人类情感的科学，这当然也是一个技术融合的案例，因为这是一个位于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生理学交叉地带的新领域，结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传感器等正在加速发展的技术。情感计算已经集成到了网络教学应用程序中，如果学习者感到无聊，人工智能就会调整讲解风格，它也渗透进了机器人看护中，使机器人看护的质量大幅提高。它还应用到了社会监控领域，比如人工智能汽车，一旦发现司机生气了，相关系统就会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而它最大的影响是在娱乐领域，因为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个性化了，人的面部表情、手势、眼神、声调、头部动作、说话频率和持续时间都是富含情感信息的信号。如果将下一代传感器与深度学习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人工智能就可以读取这些信号，并利用它们来分析用户的情绪。重要的是，所需要的基本技术都已经出现了。Affectiver 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情感计算小组组长罗莎琳德·皮卡德创建的一家初创公司，他开发了一个可供游戏公司和营销行业使用的情感识别平台。如果用户觉得困惑或沮丧，那么这个技术平台就会告诉客服聊天机器人，同时为广告商提供一种测试广告情感效果的方法，为游戏公司提供一种实时调整内容的方法。在惊悚游戏《别介意》中， Affectiver 提供的技术能够通过面部表情和生理反应来捕捉玩家的焦虑感，当系统发现用户感到害怕时，游戏就会加码增加挑战性的任务和超现实的内容来提高刺激性。另一家情感计算初创公司光波的技术不仅可以捕捉个人的情绪状态，还可以捕捉整个群体的情绪状态。此刻公司已经利用相关技术来充当一个创业投资大赛的裁判了。他还帮助音乐节目主持人保罗·奥肯福德在新加坡的一场音乐会上提高了听众的参与度，并在《荒野猎人》预热期间帮助测试观众的反应。情感计算也在向移动化的方向发展，这意味着手机可以根据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来提供内容，我们的情绪、位置、同伴、同伴的情绪等。一些初创公司比如 Ubimo 和 Clove 可以提供情感企业家所需的一切，从情感应用程序开发平台到高度个性化的情感内容交付服务。随着融合的继续，一种新的高度个性化的可能性组合出现了。所用内容不仅包括那些预先设定好试图适应我们的情绪的内容，还包括大量被单独创造出来特别适应我们的情绪的内容。

0: 不掌握我路，随着人干掉我路。
1: 现在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不出假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人民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炊烟袅。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

0: 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淮海战役的第一个阶段，为了配合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百韬兵团的围歼战，中央军委连发三封电报，指示中原野战军速尽全力攻取宿县。宿县的防御系统非常严密，工事异常坚固，外围据点环环相扣，东西南北各设有四个关口，公路铁路上还有装甲车、铁甲列车昼夜巡逻。除此之外，内围还有一条十几米宽、一人多深的护城河围绕，整个县城易守难攻。负责守城的最高指挥官张继武非常骄狂，曾经向蒋介石炫耀宿县固若金汤。攻取宿县是淮海战役的第一个攻城之战，对于中原野战军而言，这场战斗尤其艰难。因为就在一年前，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啊，一再轻装，扔掉了很多重武器，下山后也一直没有获得补充。要攻打固若金汤的宿县，显然是一场硬仗。没有大炮怎么办？岂不相当于用拳头去砸核桃？
3: 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陈列着一块破旧的门板，中原野战军正是用这样的几块门板架起了通过护城河的桥梁，继而浴血奋战，一举攻下了宿县。这块幸存下来的门板弹痕累累，隐约可见的斑斑血迹见证了攻取宿县的那场激烈战斗。宿县也就是今天的安徽省宿州市，它恰好位于徐州和蚌埠之间，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补给基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原本国民党徐州集团的补给还有一条海运，战役打响后就被华东野战军切断了，只剩下一条津浦铁路线了。国民党的军需补给全靠火车、汽车运输，这条津浦线就成了国民党的运输命脉。宿县恰好处于这条命脉的腰部。正如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所说，这次淮海战役的打法叫做夹其额、揪其尾、断其腰，置之于死地而后已。攻克宿县，切断津浦线、徐蚌段，就是斩断敌腰、关门打狗之战。既然宿县如此重要，难道国民党不知道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何呢？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解释说，
4: 当时国民党驻守宿县的是25军的148师和交警16总队以及第2总队的第3大队，加上一些地方守军，总共有14000人。由津浦路副路司令部副总司令张继武坐镇防守。
3: 更巧的是，就在攻取宿县之前，由于金浦南线紧张，负责护卫金浦县的司令官周伟龙带了一半兵力南移到了蚌埠，只留下张继武守卫宿县。虽然是天赐良机，但面对坚固的城池以及守城军队的重武器和大炮，中原野战军要想取胜也并非易事。然而即便如此，对于这场关键性的战斗，中原野战军早已下定决心首战必赢，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为此，中野三纵九旅的旅长童国贵在作战前动员时，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做好为夺取胜利而牺牲的准备，各级指挥员也要事先指定两个代理人，以便自己牺牲后由代理人进行火线整编，保证部队能够连续作战，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战斗到底。
2: 经过战前总动员，战士们增强了必胜的信念，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许多战士还写了请战书，要求担任最危险、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不仅如此，战士们还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谁英雄谁好汉，咱们城头上见。
3: 通过慎重考虑，中原野战军决定从东西两面攻城。中野三纵九旅25团三营作为突击营，负责从西面攻城。突击营的作用就像一把尖刀，负责在县城西面扎开一个口子，再把口子撕得宽宽的，好让后面的大部队攻进城去。要想攻城，先得架桥。通往县城西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早已被国民党炸毁了，宽宽的护城河上只剩下桥墩立在水面上。负责侦查的战士发现，护城河水深暗陡，既不能徒步涉水过去，又找不到隐蔽的地方可以架桥。敌人居高临下，警惕性很高，稍有动静，几个火力点就一起扫射过来。万般无奈之下，战士们只能在敌人的炮火下强行架桥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小的伤亡重新把桥架起来呢？25团充分发扬军事民主作风，在战前召开诸葛亮会，请战士们献计献策。会议上大家提出了好多方案，可都不理想。正当人们犯愁的时候，团特务连侦察班长杨守业提出了一个滑杆架桥的方法。杨守业给大家解释道，先把竹竿伸到桥墩上，再把桥板搭上去，用力推动桥板，就可以让桥板稳稳地沿着竹竿滑到桥墩上，然后再稍加固定，就可以通行了。这个巧妙的办法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为了确定所需桥板的长度，这天晚上，几个战士悄悄潜到河边侦查。一名战士身上系着绳子，悄悄游到对岸，用绳子测量好了河面的宽度。回来后，他们找来几块门板，按照河面的宽度做成了桥板。这块门板就是当时架桥的桥板之一。11月15日下午5点，总攻宿县的战斗开始了。一名战士扛着竹竿跃出战壕，飞速来到河边，利落地把竹竿搭到了河中的桥墩上。负责架桥的3营7连立刻抬着桥板冲了过去。正当他们展开桥板准备往竹竿上铺放的时候，对岸国民党军一个非常隐蔽的暗堡突然开火了。

直打得桥头火星乱蹦，架桥的战士们一批一批地倒下去了。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连续五次没能成功地铺好桥板。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倒下去，七连的勇士们越战越勇，他们呐喊着为战友报仇，再一次冲上去。到第六次时，终于把桥板架了起来。看到桥板架好了，负责爆破的工兵连立即飞跃上桥板，通过护城河，连续三次爆破，成功地将城墙炸开了一个斜坡式的缺口。冲啊！担负攻城任务的八连如同猛虎般呐喊着冲向城墙缺口。然而，当他们刚要接近护城河的桥头时，遭到了敌人的疯狂阻击。子弹像雨点般打在桥上，炮弹一颗接一颗爆炸开来，整个西门和桥头变成了一片火海。攻城的战士们就在这样的火海中把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越过桥板，冲上城墙，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夺战。负责攻城的八连指战员勇猛冲杀，终于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最先登上宿县城头，荣获了登城第一名的称号。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八连仅剩的十四名突击队员与战友们在宿县城头上的一张合影。战斗持续到次日凌晨，中原野战军胜利攻克宿县。宿县最高指挥官张继武战败之后，率部往南门逃跑，没跑多久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当时他脸上抹了锅灰，混在普通俘虏中间，总是絮絮叨叨地追问：“你们对俘虏的官员杀不杀？”他的异常举动引起了解放军的怀疑。询问过其他俘虏之后，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守城指挥官张继武。宿县失守对国民党来说是致命打击，原本赖以生存的运输命脉被拦腰截断，使得国民党军队在战役之初就断了陆上运输的军需补给，只能靠飞机空投了。中原野战军不仅完成了截断敌人退路，配合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艰巨任务，还在这次战斗中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包括50多辆汽车、一列装甲火车、5个火车头和200节车体。可笑的是，中原野战军成功攻取宿县后，远在南京的国民党统帅部还蒙在鼓里。第二天，仍旧加紧调派飞机飞到宿县空投作战物资。整整一个上午，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飞临宿县上空，吊着弹药、粮食、武器的降落伞如同天女散花般的纷纷飘下，吃的、穿的、用的样样俱全，甚至连医院用的口罩也给解放军送来了。

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安徽睢溪双堆集地区平坦开阔的大平原上，国民党军环卫兵团利用几百辆美式大卡车布置成一道名副其实的钢铁防线。凭借着钢铁防线和坦克、大炮等重型武器，

0: 兵团将解放军毫不放在眼里，武器落后、炮火不多的解放军怎么可能打败这支国民党王牌军呢？可是一天早晨，黄维兵团阵地上的官兵被吓醒了，他们看着相距五六十米的战壕，面面相觑。这些战壕是什么时候挖的？怎么一晚上就挖到阵地了呢？这一幕发生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双堆集战斗中。双堆集战斗是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攻打黄维兵团的一场战斗。黄维兵团武器精良，建制完整，战斗力比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的黄百韬兵团强得多，所以对付起来并不容易。不过黄维兵团也有一怕，他怕解放军挖战壕，这是为什么呢？在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普普通通的铁锹，在许多人眼中它并不算什么稀罕物，但在70年前的淮海战役战场上，它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11月初，蒋介石电令黄维立即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徐蚌会战是国民党的称呼，共产党称淮海战役。黄维兵团还没出动，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就注意到了他。因为黄维兵团是蒋介石手中的一张王牌，其核心力量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的第18军。如果黄维兵团加入淮海战役，将会给解放军造成很大压力。11月8日，黄维率领12万几乎全机械化的部队，从河南确山驻马店出发，朝着蒙城、宿县方向而来。几乎同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解决黄百韬，第二阶段就是解决黄维，只不过当时并未确定下来。1948年11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部被歼，此时的黄维兵团已经到宿县附近。如果宿县被占，金浦路打通，国民党军通过金浦路南撤，淮海战役将会半途而废。在这紧急时刻，毛泽东果断下令，由中野全力攻打黄维，华野派出必要兵力参加。中原野战军的重武器在转战大别山时几乎全部丢弃，此时只剩下有限的几十门野炮、山炮。而黄维兵团下辖4个军，光一个军的重型火炮就有400多门，这仗该怎么打呢？战前动员时，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坚定地说：我们一定要拼老命干掉黄维兵团，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很快，中野7个纵队及陕南豫皖苏军区部队将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睢溪的双堆集地区。双堆集因尖谷堆和平谷堆2个小土坡而得名，这里是平原地区，地形平坦开阔，作战时没有地形和地物做掩护。要吃掉黄维兵团这个硬核桃，该怎么做呢？这时铁锹就派上了用场。根据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经验，中原野战军决定采取坚决压缩、逐步歼击的战法，用铁锹、镐头挖掘坑道，
1: 修建

0: 攻势，把战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把攻势筑到最前沿。双堆集周围的大平原上出现了千百条纵横交错、密如蛛网的战壕。这些战壕有纵深，有主次，它们像一条条锁链一样勒住了黄维兵团的脖子。把战壕一步步挖到敌军阵前，称为进破作业。它让黄维兵团空有机械化部队，却无法施展。后来有人计算过双堆集战场上的战壕数字，把主要交通壕连接起来长达12万米，可绕纵横5公里的包围圈7圈半。那么这么多的战壕是怎么使用的呢？战壕挖好以后，攻击就开始了。解放军战士将不多的火炮从战壕里一直推到国民党军的眼皮底下。在离对方阵地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突然发起攻击，打得国民党军措手不及。由于距离近，弹无虚发，每一发炮弹都用在了刀刃上。当时为了弥补炮火不足，战士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发明了大量土武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炸药发射筒，称为飞雷、土飞机。这种土武器最初出现在中原野战军四纵，在司令员陈赓支持下，战士们反复研究试验，最后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推广使用。飞雷制作时，将汽油桶的顶盖锯掉，桶底放上5公斤火药，中间放上一个用木板绑着的炸药包，包着50至70公斤的炸药，尾部装上导火线，桶身呈45度角。点燃导火线后，火药的推力将炸药包抛射到敌人阵地上，射程达到100至150米，可以将落地点10米内的地堡、路寨等土木工事全部摧毁。国民党军害怕这种新式武器，把它称为原子炮，也有人又气又怕地称它没良心炮。关于土武器，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刘金田介绍说，
1: 面对黄维兵团，因为他是机械化部队，那么对付他我们没有重武器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发明了许多土武器。那么这对黄维的机械化部队的这种重武器啊，有很大的杀伤力，而且在这个战争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0: 面对解放军密如蛛网的战壕，黄维兵团也不会坐以待毙。白天，天上的飞机对着解放军阵地轮番轰炸，地上的坦克碾压战壕，紧随其后的步兵将炸药包投向攻势，双堆集附近一片火海。在解放军熟练的土工作业下，被破坏的战壕和工事可以很快修复。于是尽管国民党军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是黄维兵团的阵地还是一点点缩小，这支劲旅的锐气也在一点点削减。黄维兵团被包围10多天以后，给养也消耗殆尽，尽管飞机空投物资，但也只是杯水车薪。这时解放军利用战壕发起了另一种强劲攻势，攻心战。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没有忘记黄维，黄维被困双堆集以后，蒋介石命令徐州蚌埠的国民党军前往救援，

但是很快，徐州来的杜聿明集团陷入包围圈，蚌埠来的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遭到阻击。淮海战役总前委常委、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形象的比喻，这是吃一个加一个贪一个，吃的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贪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救援无望，蒋介石又派飞机空投粮食弹药补充黄维兵团的给养。但是没过几天，由于降落伞赶制不及，空投物资越来越少。此时黄维兵团的军心动摇了，而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作用了。淮海战役纪念馆里收藏着一个喊话筒，它见证了解放军政治攻势的威力。当年在双堆集纵横交错的战壕里，解放军战士拿着喊话筒对着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军阵地不停地广播劝降稿，里面讲述的事实、真挚的情感极大触动了国民党军前线士兵的心。1948年12月9日，守在国民党军最前沿阵地的第85军23师阵前投诚加入解放军，他们的投诚将黄维兵团的防御体系撕开了一个缺口。借助这个缺口，解放军对黄维兵团的进攻更加猛烈。12月12日，战斗进展到最为艰难的尖谷堆，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王牌军第18军，双方的厮杀非常惨烈。1948年12月16日，黄维被俘。经历20多天的苦战，淮海战役第2阶段终于胜利，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大大鼓舞了解放军的士气，为第3阶段全歼杜聿明集团打下了基础。

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黄百韬兵团于江苏徐州东面的碾庄地区。4天后，中原野战军把国民党黄维兵团包围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此时，徐州周边几乎被解放军全部占领，徐州成为一座孤城。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徐州，再做打算。11月30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撤出徐州，一路溃逃。次日，解放军进驻徐州，老百姓欢天喜地，夹道欢迎，很多人在街上架起炉灶，为解放军烙起馍来。作为军事重镇的徐州，终于解放了。可是，杜聿明集团的突然撤离，却让人紧张万分。就在徐州城欢庆解放的时候，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对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全线追击，绝不能让敌人跑掉。一场大规模的追歼战，在淮海平原上展开了。典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徐州解放捷报成为徐州解放的历史见证。然而，华东野战军的指战员们

0: 却顾不上分享胜利的喜悦，就急匆匆踏上了追击杜聿明集团的征程。从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到正在追击途中的华东野战军，紧随在步兵后面的是炮兵部队以及强大的后勤支前队伍，也紧紧追赶着作战部队急速前进，全力保障部队所需的粮食和弹药。各追击部队一边急速行军，一边对战士们进行政治总动员，鼓舞指战员们战胜寒冷、饥饿、疲劳等困难，急速前进。解放军为什么要急行军，全力追击杜聿明集团呢？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常瑞清解释说，
1: 我们已经考虑他要逃跑，但是没有想到他逃跑的速度有这么快。假如说他逃跑南下到淮南，以黄卫兵团会合以后，这样对整个战局、对人民解放军的部署是非常不利的，使我们处在了被动的局面。在这期间，国民党呢有一些个部队在战争当中突然一下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去向如何了。假如这些部队突然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袭击，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追上杜聿明集团，将他全歼，对于战局的扭转非常的关键。
0: 追击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追击敌人。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再次调整部署，命令华东野战军派出一个纵队尾追，三个纵队侧面追击，四个纵队迎头截击，另外三个纵队分层次迂回包抄杜聿明集团。他们日行百里，从东面、北面、南面、西面四个方向向杜聿明集团包抄堵截。各部队共同追击，联络和跟进就成了大问题。为了给后面的部队指明方向，让他们不至于走错路，于是就有了这些路标盒。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些路标盒用铁皮制作而成，每个盒子的正面都有一个指示方向的标识图案，图案有很多小孔洞构成，往盒子里装上白色的石灰粉，使用时就可以让石灰粉从孔洞中露出来，在地上留下一个鲜明的路标。这些路标既能指明方向，又标记着部队的代号，后面的部队可以跟着这些路标迅速追赶前面的部队。这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在淮海战役中使用过的折椅和毛毯。负责率队追击的粟裕昼夜关注着战场变化，因为太过紧张，他一度七天七夜没睡觉，累了就在折椅上盖着毛毯休息一会儿。他一刻不停地思考着对策，同时利用电话、骑兵等各种通信手段指挥各纵队火速追击。此时如果从空中俯视，会发现国共双方六七十万大军在徐州西面广袤的淮海平原上卷起无边无际的烟尘。十二月的淮海平原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解放军追击部队不顾天冷风急，不顾头顶上国民党飞机的轰炸阻拦，向敌人逃跑的方向勇猛追击。战士们为了跑得更快，把背包行李统统扔掉，只随身携带着战斗必需的枪支和弹药，全力奔跑。华东野战军全力追击，急行军的速度让人惊叹。然而即便是这样，解放军战士的两条腿能跑得过国民党汽车的四个轮子吗？更让人揪心的是，华东野战军开始追击的时候， 杜聿明的30万大军已经走了将近24小时。在这个时间里，拥有机械化装备的杜聿明集团是不是早就跑得没影儿了？时间回到1948年11月30日这天，驻守徐州的各国民党部队机关早已被解放军吓破了胆。当他们接到一个简单通知后，就如同得了大赦令一样慌忙逃命了。一时间，徐州城内秩序全无，杜聿明制定的撤退计划路线和序列没人执行了，个个争先恐后，有的连除线都不知道在哪儿，就急匆匆出发了。还有的部队刚一集合就拔腿开跑，各兵团也纷纷抢先行动，担负特殊使命的各部队也把任务扔到了脑后，只顾逃命了。更可笑的是，国民党的通信兵在拆除通信线路时，把指挥部的电话线拆乱了，以至于尚未开始撤退，指挥部就与各兵团失去了电话联络，气得杜聿明直跳脚。让杜聿明更加气恼的是，负责破坏火车站的爆破队竟然擅自做主，提前半天就把火车站给炸毁了。沉闷的爆炸声此起彼伏，把尚未撤离的部队官兵急得直跺脚，再也顾不得什么命令不命令，纷纷骂骂咧咧地跑路了。杜聿明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撤退，就这样变成了一场大逃亡。三个兵团的兵力以及裹挟的青年学生共计约30万人，还没出徐州城就乱成了一团。他们毫无秩序地涌出徐州城，沿公路蜂拥而行，一时间把出城的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几乎无法前行。原本坐在车里的杜聿明只好下车跛着脚，在警卫人员的搀扶下徒步绕到徐州南边的凤凰山，从凤凰山以南的一条小路冲出了拥挤不堪的人群。到这天的黄昏前后，杜聿明的指挥部几经周折，终于到达了今天安徽萧县的大无极，其他兵团也分别到达了王寨、洪庙等地。12月2日午后，在撤退途中，杜聿明接到邱清泉、李弥的报告，他们提出撤退途中部队十分混乱，经过几天的折腾都非常疲惫，要求休整一下。杜聿明对此深有同感，眼见着各种辎重车辆人马拥挤成一团，军队行动迟缓，再继续行军的话很容易被解放军冲乱队伍。经过考虑，杜聿明决定当晚原地休整。这一决定为解放军赢得了一个晚上的宝贵时间。在12月4日拂晓时分，解放军经过3天的全力追击，终于把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一带。在安徽萧县瓦子口附近，华东野战军3纵在追击途中截获国民党军装满粮食和弹药物资的汽车30多辆。这张老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情景。在这张老照片上，是华东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包围后就地加修工事的情景。此刻的淮海战场上形成了2个巨大的包围圈，一个是在安徽淮北的双堆集，中原野战军对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包围；另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的包围。2个包围圈彼此相距。

不足100公里，却永远不能合拢在一起。关于当时的战争形势，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非常风趣地管这叫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吃的那个自然是黄维兵团，加的是杜聿明集团，看的是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对于协同作战的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来说，淮海战役打到这儿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要保证加的掉不了，看的跑不了，要想吃掉的黄维兵团也要尽快吃掉。12月15日，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与双堆集战场全歼黄维兵团。对于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2月16日，国民党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配合平津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下令对杜聿明集团停止军事攻击，只为不坚，转入战场休整。在此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迎来了1949年的新年。1949年新年，无论对华东野战军还是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都注定了是一个不平凡的新年。那么在新年期间，解放军在战壕里做什么呢？被围困的国民党官兵又度过了一个怎样的新年呢？1949年的新年前后，河南永城东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的战场上，天气骤然变冷，风雪交加，天寒地冻。恶劣天气下，解放军的后勤保障丝毫不受影响，大批弹药物资用火车装载着，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了犒劳前线的勇士们，中央军委特批给每人1斤猪肉、5包香烟，凡不吸烟者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有了这些物资保障，前线的战士们可以过一个丰衣足食的新年了。炊事员们早早就准备了丰盛的饭菜，用特制的保温桶把热腾腾的饭菜送到了前线。现藏于淮海战役纪念馆的这件保温桶，就是当时送饭的工具，它是炊事员们用一个废弃的汽油桶改制的。除了物资保障，战士们的精神生活也很丰富，有文化的战士精心制作了迎新墙报。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指战员正在与当地群众一起联欢，共庆新年。更鼓舞人心的是，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展柜中的这份文件就是新年献词的修改稿。献词中，毛泽东庄严宣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那些仍然坚守在阵地上的战士们，则在战壕里展开了辞旧迎新活动。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给前线的全体指战员发来了新年慰问信，最受战士们欢迎的文工团则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这些木偶、口

琴、手电筒等物，就是当时文工团给战士们演出用的道具。它们虽然简陋，却在战争年代发挥过巨大作用。在前线阵地的交通沟里、战壕深处，文工团员们演短剧、放幻灯、说快板、唱革命歌曲，嘹亮的歌声回响在前沿阵地，鼓舞起战士们奋勇杀敌的斗志和决心。到了晚上，文工团竖起几根木棒，挂上两盏气灯，在临时搭起的简陋舞台上为战士们演出了歌剧《白毛女》。演到可怜的喜儿遭到恶霸黄世仁欺负时，台下的战士们群情激昂，一起喊道：推翻国民党统治，夺取淮海战役的彻底胜利。一时间，口号声响彻天空。解放军的阵地上是这样一派热闹喜庆的新年气象，不远处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的阵地上则是一番凄凉景象。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从徐州向西一路撤离，把指挥部设在陈官庄一个名叫陈瑞兴的大户人家里。给大家讲解的这位老人就是陈瑞兴的后人。以这个指挥部为中心，20多万国民党官兵挤成一团，蜷缩在方圆不足5公里的圈子内。他们没有住处，只能遍地搭帐篷暂居。新年前后，因为风雪交加，飞机无法起飞，国民党军的空投已经中断了数日。偶尔有空投的粮食和弹药也是杯水车薪，官兵们为了抢粮甚至开枪射击。因为包围圈太小，一些空投物资甚至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国民党官兵弹尽粮绝，饥寒交迫，一些人开始宰杀骡马充饥，更多人只能靠麦苗树皮度日。一些树木甚至被砍光了树枝，扒光了树皮。包围圈内更是缺医少药，用降落伞搭成的野战医院里，受伤生病的官兵早已经无医无药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国民党部队从高级将领到基层官兵无不充斥着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与解放军阵地上的新年气氛相比，包围圈内更像是一派末日来临的景象。华东野战军在欢庆新年的同时，还对包围圈内的国民党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淮海战役战场休整期间的政治攻势是通过政治宣传，从心理上瓦解敌人、威慑敌人，从而实现削弱甚至彻底摧毁敌人战斗力的效果。中国古人管这种战略叫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写劝降信。掌柜中这封写给杜聿明的劝降信，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代司令员粟裕等人联名写的，上到司令员，下到普通的解放军战士，都被动员起来写劝降信，就连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也积极展开了写劝降信的活动。这些信很有针对性，甚至是写给某个具体的国民党军官，连他们的姓名和家世都很清楚。除了写信，战士们还会利用各种宣传传单劝降敌人。这些情真意切的劝降信和传单，通过五花八门的方式被送到国民党军的阵地上。他们有的通过炮发射到国民党军阵地上，有的用弓箭射过去。战场上的宣传标语更是铺天盖地，给敌人很大的威慑力。这张照片上，解放军正在写"层层包围，只有投降"的大字标语。
这些醒目的大字离老

远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政治攻势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喊话。这种用铁皮制成的带弯度的喊话筒，就是解放军当时躲在战壕里向国民党官兵喊话的工具。有条件的部队还会用扩音机或电力播音机进行广播。这些劝说国民党军弃暗投明的高音喇叭，声音可达数里以外。解放军喊话的内容常常充满关怀，他们有时候喊：“你们负伤了没人管，如果你们死了，你们的父母妻子怎么办？”每到吃饭的时间，解放军有的敲碗，有的大声地对几十米外饥寒交迫的国民党军喊：“吃饭了，过来吧，解放军这里有饭吃。”特别是天黑以后，四处都会响起解放军战士充满激情的喊话声：“国军兄弟们，你们冷吗？饿吗？你们挨饿受冻为的什么？”战士们把这时候的喊话称作给国民党军上夜课。为了增加喊话的可信度，战士们还会发动投诚的国民党官兵进行现身说法，让那些心存顾忌的国民党官兵相信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战壕里文工团员的演出也是政治攻势的有力武器。寒冬腊月里，在呼啸的北风夹裹着雪花的夜晚，每当文工团演奏起《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情乐曲，国民党军阵地上一片静寂，鸦雀无声。据后来投诚的士兵说，我们越听越难过，好几回都哭了。对于解放军的政治攻势，时任国民党徐州剿总司令的刘峙后来回忆说，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在作战上之利益，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官兵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垮，越来越多逃跑的投诚的士兵不断越过阵地，跑到解放军的阵营。20天中，约有14000多名国民党军官兵自动向解放军投诚。这些投诚人员经过思想教育，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的阵营，他们被称为解放战士。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解放战士赵庆功接过子弹即将上战场的情形。东野战军经过20天的战场休整，于1月6日16时向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仅仅经过4昼夜96小时的激战，就彻底歼灭了包围圈里的杜聿明集团。这张收据上写的内容是：收到战犯杜聿明一名。他是杜聿明被押送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时开具的收条。这是解放军缴获的杜聿明的私章、派克金笔、烟盒和烟灰缸。这些随身物件非常精致。再看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使用的折椅和毛毯，一简一繁间，立见鲜明的对比。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国民党军经过66天的激战，在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共歼敌55万5000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此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解放南京，解放全中国。人民支援的这场淮海战役，真正取得了人民的胜利。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

0: 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钟鼓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五集，坚贞不屈。许云峰站在楼八室铁门边上，透过昏黄的玉灯，于新江望得见他那张沉思的脸。于新江十分担心地想念那多次经受毒刑拷打，经常昏迷不醒的江姐。追到龙光华后不久，江姐被押到了渣子洞里来，日夜拷问的次数已经无从计算了。经过绝食斗争，敌人被迫接受了条件，不敢继续迫害了。现在却在渣子洞对江姐进行飞行拷打，很显然这是敌人疯狂的报复。
2: 猫头鹰和狗熊到女牢去了，
0: 不知有谁在身后说了一句。
1: 于新江一惊，眼光立刻转向了女牢。黑沉沉的夜里，暗淡的玉灯使他看不清远处。
2: 提谁呀？
0: 又是刚才说话那个人在问。
2: 江雪琴，江姐，是江姐。看，江姐出来了。
0: 又是江姐。过了好些时候，人们听到了审问的声音远远地传来。
3: 说不说？到底说不说？
0: 接着又传来了特务绝望的狂叫，混合着恐怖的狞笑。
1: 上级的姓名住址我知道，下级的姓名住址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党的秘密，你们休想从我口里得到任何材料。
0: 大概是江姐的平静回答使得敌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策。讯问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于新江愤怒地说，
2: 又是叛徒府志高和江姐一道，川北还有人被捕吗？
3: 没有，就他一个。

0: 听说华阴山纵队在公路上抢救过江姐，但是阴险的特务前一夜就用船把江姐押到了重庆了。哎，这个时候又传来了徐鹏飞毒辣的笑声。谅你一个女共产党，我还制服不了你。你不愿意讲好啊，我们帮你打开嘴巴。来人。
1: 夜在深沉的痛苦担心与激动中一刻一刻的挨过，星光暗淡了，已经是雄鸡报晓的时刻。在那斑斑血迹的墙壁上，映着的江姐的身影消失了，大概她从倒吊着的屋梁上被松了下来。
0: 现在愿说了吧？啊，
1: 不，
0: 十指连心，好好考虑考虑，说不说？
1: 没有回答。
0: 铁锤高高的举起，墙壁上映出了沉重的黑色的阴影。又是徐鹏飞在说话。定。
1: 人们仿佛看见绳子紧紧地绑着江姐的双手，一根竹签对准她的指尖，血水飞溅着。
0: 说不说？
1: 没有回答。
0: 不说，好，拔出来，再定。
1: 江姐没有声音了，人们感到连心的痛苦，像竹签钉在每个人的心上。又是一阵令人心悸的泼水的声音，
0: 把它泼醒，再定。
1: 一根，两根。竹签深深地撕裂着血肉，左手右手两只手钉满了粗长的竹签。一阵又一阵的泼水声，已经听不见徐鹏飞的咆哮了，也听不到江姐一丝丝的呻吟。人们紧紧地靠在签子门边，一动也不动。
0: 这些禽兽把江姐折磨成了什么样了？禽兽！
1: 不知什么时候，封门边放下了一小桶没米饭，是吃早饭的时候了。可是谁有心思吃饭呢？刘思阳趴在楼板上，泪珠不停地落在纸上。他第一次这样感情激动，用血和泪一起来写作诗篇。
0: 怎么样，有消息吗？听说昏过去了，女士的同志正在急救呢。
1: 一个钟头两个钟头过去了，于新江站在楼七室房间的正中，激动地朗诵着刘思阳刚刚写好的诗句。
0: 热铁烙在胸脯上，竹签钉进每一根指尖，凉水灌进鼻孔，电流通过全身。人的意志啊，在地狱的毒火中熬炼。
1: 女牢里，孙明霞用盐水洗完了江姐最后一根手指头上的血污，向站在床前的人们伸过手来。她旁边的人把棉花签和红药水瓶递了过去，孙明霞顺手取了根棉花签，蘸着红药水在江姐的伤口上小心翼翼地涂着。可是她发现伤口里仍然残留着一些折断了的竹丝，他只好放下药签，含着热泪用指甲拨开了血肉模糊的伤口，夹出了一条又一条。

0: 嵌在肉里的蛛丝。昏厥中的江姐似乎也感到了这阵伤口的疼痛，她的手指轻轻地颤动着，血又从伤口里流了出来。孙明霞忍不住转过头去，泪眼连连。狱友在提醒着孙明霞：“明霞，你冷静点儿。”把红药水给我。又一个人接过了孙明霞手上的药瓶，再把一根根蘸着红药水的棉花签递给了孙明霞。
1: 江姐仍然昏迷地躺在床上，呼吸微弱，咬紧牙关。她仿佛在努力地抵抗着痛苦的感觉，不让自己叫出声来。当棉花签接触到那深陷的伤口时，他的身子微微地颤动了一下，人们的心里也痛楚的一阵阵的紧缩。孙明霞歉疚地看了看江姐，咬着牙垂下头，继续涂着红药水。她不禁想起了在狱中第一次见到江姐的时候，那是江姐用她那宁静而坚定的目光凝视着自己的泪眼，轻声地说过：“
0: 在接受考验的时刻，人的生命是用来保持党的纯洁的。”昨天夜里，江姐被特务押出去的时候，孙明霞还冲向牢门口呼唤着：“江姐，江姐。”当时江姐在牢门口停了一下，又平静地回过头对她微微一笑。那一瞬间的微笑曾赋予了她多少力量啊，那种包含着无穷勇气的平静的微笑使孙明霞永远难忘。这时孙明霞叫了一声：“石花弄好了吗？快！”立刻有人回答：“哎，弄好了。”一小碗石花的粉末递到了床前，孙明霞捏着石花的粉末撒在江姐的伤口上，然后用棉花布条在江姐的手指头上轻轻地缠着。
1: 包扎完了，孙明霞准备去解开事先缠在江姐胳膊上帮助止血用的布袋。
0: 哎，慢点啊，慢点。我知道。最后一条布袋松开了，江姐发出了一种声音，把头向外转了一下，嘴里吐出了血沫。怎么？女牢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低声惊叫起来，孙明霞流着眼泪。江姐受刑的时候，用自己的牙齿把嘴唇咬破了。
1: 大家都流着眼泪，沉思着。一次次的拷打，江姐不知道经受了多少剧烈的疼痛，是她一个共产党员平静地在敌人的面前宣布：“胜利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看到江姐慢慢地醒过来了，孙明霞立刻提醒大家：“告诉南市的同志们，江姐快醒了。”孙明霞的手从江姐的脉搏上松开了，马上又为江姐盖上了被褥。一个叫李青竹的衰弱的人躺在对面，他不断地提醒：“哎，要不要加个枕头垫高一些呀？”他艰难地欠起身来。老虎凳夹断了他的腿，使他不能长时间地守在江姐的身边，为多年的老战友分担一些痛苦。垫高了不好。孙明霞感谢着李青竹的好意，用关切的神情 回头望了望他，好像是说，不要操心，你躺下去吧。这时李青竹看着孙明霞说，明霞，你也去歇一会儿吧，看把你累成这个样子。哦，不要紧，我不累。青竹大姐，你不用管我。是啊，谁愿意离开呢？人们固执地站着，守候着江姐的苏醒。青竹大姐，你说，是什么力量使江姐这样坚强？哦，江姐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李青竹在众人的期望中，缓缓地支起了上身。我和江姐在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她刚学会喊爸爸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靠着借当做针线杂活养活着家人。她七岁那年，母亲听说大城市容易生活一些，带着她来到了重庆。江姐的母亲来到重庆以后，还是绝望了。他终于丢下女儿投江自尽了。唉，无依无靠的江姐流落在孤儿院里，常常刚端着饭就被人把碗夺去了。她含着眼泪，从来不肯当着人面哭。江姐还不到九岁，就在南岸的一家纱厂里当童工，做了两年，她得了重病，就被赶了出来。
1: 李青竹深情地望了望江姐，他仿佛又看到了十年前和江姐一起学习一道工作的情景，在一个阳光泻满山谷、碧波荡漾的山溪的边上，竹林的深处，江姐崇敬地凝望着竹枝上那闪闪发光的镰刀锤子交叉着的旗帜，溪谷里久久地回响着那庄严明朗的声音。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李青竹继续说着，
0: 1947年初春，党决定派一批党员去支援农村的武装斗争，江姐和她的丈夫都提出了申请，党批准了她丈夫彭松涛同志的请求，要江姐仍然留在城市。那天我还和江姐一道到朝天门码头送走了彭松涛同志。
1: 李青竹自己就是在那以后不久也被派到了乡下去了，可不幸的是在半路上被敌人逮捕了。这时孙明霞轻声地问，
0: 青竹姐，听说老彭同志牺牲了，江姐她知道吗？知道，江姐还亲眼看到老彭的。青竹姐，江姐的孩子在哪儿啊？江姐告诉过你吗，青竹大姐？哦，江姐的孩子有同志们抚养的，长大了一定会继承我们的事业的。
1: 时间已经是下午了，南牢房的同志们开始轮流放风了。这期间牢房已经传遍了老许的建议，他希望全体战友学习江姐坚贞不屈的意志，学习江姐在艰苦斗争中的革命气节。因此趁着放风的空隙，男同志们都把自己写给江姐的慰问信和诗篇一一地送进了女牢。人们亲眼看见她独立承担了敌人对全体战友的疯狂报复。江姐的行为代表着全体战友的不屈意志，同时人们看出来了，连独行也失去了作用，

0: 这就使敌人在迫害失败之后进一步陷于束手无策的地步。这是江姐的胜利，也是大家的胜利。孙明霞捏着一叠信站到了江姐的床边。
1: 大家静一下，你们听，室内马上静了下来。孙明霞朗诵着：你暴风雨中的海燕，迎接着黎明前的黑暗，飞翔吧，战斗吧，永远朝向东方，永远朝着党。楼四式献给江姐。下面是楼六式写给江姐的灵魂颂。孙明霞越念越起劲儿，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她。不知什么时候，江姐醒了过来。明霞，你在做什么？孙明霞一回头，惊喜地叫了起来：呀，江姐醒了！全市的人一起跑到江姐的床边，七嘴八舌地问着：江姐，你好点了吗？江姐，你要什么呀？江姐睁大了眼睛，眼珠不停地转动，她微笑了。来，江姐，你漱漱口吧。
0: 孙明霞站在江姐的床边，不知道如何是好。半晌，他才想起手上拿着的一把信件。
1: 江姐，这些都是同志们给你写的信，我念给你听。这是楼下二室全体同志写的。楼下二室，叶挺同志囚禁过的牢房。他们说什么了？孙明霞清了清嗓子朗诵着：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更显示出你对革命的坚贞。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独行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动摇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被提出去审问的时候，当我们咀嚼着两餐没米饭的时候，当我们半夜里被竹帮声惊醒过来，听着歌乐山上狂风呼啸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向党保证，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绝不投降，像你一样的勇敢坚强。这是楼三室，还有楼七室。孙明霞一封一封地把信念给江姐听。这是楼七室写的，楼七室的同志说，许云峰同志托他们向你，江姐向你问好呢。许云峰同志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都应该向他学习。江姐，你太兴奋了，你该休息一会儿了。啊，是太兴奋了。明霞，我们这里有多么坚强的党和多么坚强的战友啊。江姐，孙明霞望着江姐转向对面的目光，轻声地问她：江姐，你要什么？我们的孩子在动，他大概睡醒了吧。李青竹走了过去，哟，真的醒了，你看他睁着一双多么招人爱的眼睛啊。李青竹说着，从身旁抱起了众人心疼的乳婴，递给了孙明霞，让她抱到江姐的面前。江姐，你看，

0: 这可怜的孤儿一生下来就失去了父母。哦，不要难过，孩子是我们的，我们都是他的父亲和母亲。
1: 孩子依恋地坐在江姐的怀里，幼稚的小嘴儿甜甜地笑着，他把小小的手伸进了嘴里，流着咸水吮吸着。
0: 孩子的父亲留下姓名了吗？没有，他在这里刚刚住了几天，只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从昆明押过来的，他们不愿意暴露案情。临终的时候我问过他的妈妈叫什么，李青竹回忆着，声音渐渐地升高了，他的妈妈只微微一笑，说了一声，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江姐噙在眼里的热泪滴落在汝英那圆圆的脸蛋上。江姐，从昨天晚上南牢房的战友们就一直守候着你，他们正渴望知道你的消息呢。哦，我谢谢同志们的爱护，明霞，你帮我写一封回信吧。
1: 于是江姐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口述着回信，孙明霞坐在旁边仔细地记录着江姐的话。江姐的信里只有一句话，
0: 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

0: 烈士为壮烈之士，忠诚乃壮烈之士精髓所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1: 累累中古，已长埋于歌乐山下，烈烈忠魂却永远驻留世间。即使时间流逝，岁月变迁，也丝毫无损于红颜魂给人的震撼，因为那是支撑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魂。
0: 请听红色经典小说《红颜魂》，根据长篇小说《红颜》改编，作者罗广斌、杨逸言，由岳峰财政播讲。
1: 第十六集，新年联欢会。
0: 秋去冬来，严寒的季节又在逝去，全国形势的急骤变化在集中营的斗争里也明显地反映了出来。部区的人们满怀信心，越斗越勇，而敌人的士气却在继续衰落。
1: 快过年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都以解放军大获全胜而结束，解放军就要打过长江，国民党放出了和谈的空气，监狱里也变得和平时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星星出现了。
2: 诸位，请雅静雅静。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一下。兄弟刚才接到徐处长手谕，政府准备停止戡乱，弃战言和，所有政治犯自应优待。过去本所的工作有诸多的缺陷，兄弟十分痛心。为了改善诸位的生活，根据处长的命令宣布如下。第一，新年期间优待每个人四两肉、半盒香烟、二两酒。第二，新年期间全天放风，一律不关门上锁，每间牢房装上增装的电灯。
1: 期待中的日子一转眼就来到了，预备多日的新年大联欢。高墙上新增加一排机枪，算是特务对新年联欢活动的祝贺。
0: 于新江一出牢房，就满怀热情地望着楼巴士。楼巴士的门口人潮涌来涌去，个个笑逐颜开。老许从人丛中挤到了楼上的栏杆边，脚上的铁镣当啷当啷地作响。同志们新年好。迎着朝阳的耀眼的金光，许云峰扶着楼栏杆向大家招手致意。
3: 老许，新年好。新年好啊。
2: 新年好。
1: 女士的狱友们在给许云峰拜年，
0: 男士的同志们也纷纷走上前。
4: 许云峰同志，我们给您拜年了。
0: 又是一阵人声鼎沸的热潮。老许把双手拱在了胸前，又把抱拳的手高高举起，频频地摇动着。
2: 给同志们拜年了，拜年了。
1: 被许云峰的声音激起的锣声急促地响了一阵，楼一室的节目出场了。
0: 几个戴着脚镣的同志在往常放风的堤坝中间扭起了秧歌， 沉重的铁料撞击的叮当作响，成了节奏强烈的伴奏。许云峰明亮的脸上充满了喜悦，他高举着双手用力鼓掌，一阵掌声从楼上楼下响起，轰动着那块窄小的地坝。
1: 狂热的掌声送走了一间牢房的节目，又迎来另一间牢房的表演，人潮卷来卷去，地坝变成了绝妙的露天舞台。于新江完全被热烈的活动吸引住了，他没有留意到有一只温暖的手落在了他的肩头。
2: 小鱼，你好啊。
4: 老许，你好，你好啊，老许。
1: 虽然他们彼此同关在一个楼层上，两个人却一直没有机会这样公开而自由地聚在一起。这个时候，于新江的心里有说不完的话，但是眼角瞧着楼栏杆附近新装的电线，却一声不响。在阵阵叫好声中，他们并肩靠在楼栏杆边上。老许把手臂搭在于新江的肩上，让他靠在自己的胸前。
2: 小鱼啊，你怎么不讲话呀？
4: 特务到处都装了录音机了。
2: 哦，录音机已经不灵了，被我掐断了。
4: 啊，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老许，你看对面的山，山那边就是嘉陵江了，左边是瓷器口，再往左冒烟的地方是工厂的烟囱。
2: 对呀，那是钢铁厂。
4: 这个地形我很熟的，钢铁厂里有党，你到了厂里再从嘉陵江过河。
2: 你看呐，山上的碉堡暗哨，边沿地带还围着几层电网，中美合作所从来没有人跑得出去。
4: 现在机会很好，晚上锁门很晚，我们大家都帮助你，你在这里边太危险了。
2: 暂时还很安全，敌人搞和平攻势，当前要公开杀我，他们还不敢。秘密处决，他们一时还舍不得。
1: 许云峰知道，敌人日夜注意他的行动，根本没有脱险的可能，而且冒险越狱反而会打草惊蛇，招致同志们的牺牲。他低声告诉于新江，
2: 敌人不会让我久住渣滓洞的。
4: 为什么？
2: 像我现在的情况，和几百人住在一起，敌人怎么能放心呢？今天的太阳可真好啊。小鱼啊，你看同志们多高兴啊。啊，
0: 此时楼下四室的报幕员正在用北京话宣布，
5: 我们的节目是歌舞表演，表演现在开始。
0: 只见铁门哗啦一开，一连串的人影打着空心跟头翻了出来，这一下博得了全场同志们齐声喝彩。接着几个人聚拢在一起，站成了一个圆圈，又有几个人爬上去站在了他们的肩膀上，接着又有人再爬上去，一层两层三层，他们在叠罗汉。最上边站着的一个人满脸兴奋地微笑着，站得比集中营的高墙电网还要高，他的手里拿着一面红纸做的鲜艳的红旗，遥望着远处的云山，歌声在周围渐渐升起，一杆红旗哗啦啦地飘起来。一心要把革命闹，盒子枪土枪咔啦啦地响，打倒那劣绅和土豪。
1: 这正是黑牢外面的游击队员们最爱唱的歌。
2: 象征性的节目，好啊。
4: 是啊，好极了，瞧他们的罗汉叠得真高啊。
2: 好啊好啊，再来一个。
1: 掌声像炸儿一样久久不息。
2: 这些节目准备得可真好啊，追悼会是一次检阅啊，今天又是一次，这是检阅也是演习呀。
0: 此时的许云峰的心里十分的高兴，他相信只要地下党和监狱里的党组织建立起联系，这里的斗争一定可以得到更好的开展。
2: 小鱼啊，口号已经转告有关的同志们了。
4: 你是说和地下党联络的秘密口号吗？老大哥已经通知了各小组长，江姐他们也都知道了。
0: 许云峰放心地点了点头，他正要再说什么，一阵叫好声和鼓掌声打断了他。这个时候，女牢的战友们全体出场了，预示着一个更精彩的节目。
1: 女牢的战友们披着漂亮的舞蹈服装，绣花背面暂时变成了舞衣，闪动着大红大绿的丝光，十分优美好看。江姐也出来了，走在扶着手杖的李青竹的旁边。江姐穿着整洁的蓝旗袍，上身罩着红绒线衣，苍白的脸上带着兴奋的微笑，透出了淡淡的红润。他把监狱之花紧紧地抱在怀里。
4: 江姐出来了，江姐，江姐！
1: 人们一阵欢呼，像迎接胜利者的凯旋。
0: 许云峰带着微微含笑的神情参加了大家的欢乐，同时他还想利用这有限的时机告诉于新江更多的事情。被捕的时候，在那瞬息之间，李静

0: 原说，我们一定设法和你取得联系。这句重要的话和老李当时的神情使他几个月来从未忘怀。他过去听老李说过，很久以前地下党市委就准备通过内线安插一些同志到敌人里面去工作。如果这项工作仍像原来考虑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现在应该是可能联系上的时候了。
1: 一阵掌声冲击着许云峰的思绪。地坝里女同志们绕场一周之后跳起了秧歌舞，彩色的舞衣飞舞着十分耀眼，一边扭着秧歌，女同志又齐声唱起了歌。正月里来是新春，赶着猪羊出了门，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解放军。
0: 老许，于新江看完女士的表演，兴奋地望着许云峰，看见老许略带沉思的脸色，他便轻轻地问，你在担心地下党和我们联系不上吗？
2: 不，前天新来了一批看守人员，你们发觉了吗？
0: 嗯，只是地下党和我们联系确实太困难了。
2: 困难难不住共产党员。
0: 许云峰渐渐地舒开了眉头，在热烈的群众欢呼声中，他低声地告诉了于新江，
2: 我正在考虑想把我对斗争的估计告诉给同志们。
0: 哦，你说吧，老许，我记着。
2: 娄武士写来的消息我看了，今天早上星星又来找我，特地送来了一张报纸，蒋介石的求和文告。蒋介石提出了保存伪宪法、切实保障反动军队等条件作为和谈停战的基础，仅仅从保障他的军队这一点就足以说明蒋介石要求和平只是为了苟延残喘、卷土重来。
0: 是啊，我们也讨论过，敌人放出和平空气完全是缓兵之计。
2: 放心吧，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会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特务对我们的策略也采取了新的手法，明松暗紧。
0: 明松暗紧？
2: 嗯，你仔细地想一想，现在敌人不正是采取两面手段来对付我们吗？明一套，公开示弱，宣布优待，开门，一再故意的讨好；暗一套，妄想利用我们的麻痹，千方百计地寻找狱中党组织秘密活动的线索。
1: 于新江静静地听着，随着老许的话，他感到自己也渐渐地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楚了。
0: 对，所以他们偷偷地装上了录音机，妄想窃听我们的谈话。老许，老大哥也说过，他说敌人最近的反常行动显示出新的意图。前天布置了新年联欢会的时候，老大哥紧急地通知了各市，第一，大搞群众活动检阅力量，第二，要求每间牢房的党组织绝对不准有任何的暴露。
2: 老大哥做得对呀，我们正应该这样对付敌人。今天敌人还会耍弄更狡猾的花招，但是他们总难免露出愚蠢的尾巴。小鱼啊，我们聚在一起，你说说是不是暴露了自己的行动啊？
0: 不，我们的身份和关系早就公开了，而且你本来就是敌人最注意的人，我们此刻正吸引着敌人的注意，起到了掩护同志们的活动作用。说着，于新江像看见了特务在暗中窥视自己似的，故意更紧地靠在了许云峰的胸前。敌人知道我过去是你的交通员，可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现在我还是你的交通员。
2: 小鱼啊，

0: 不过你可要警惕啊，今后敌人会更注意你的。老许，和你在一起我真的高兴啊。我也高兴啊，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们的心情因为胜利而充满着幸福，我们的祖国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照亮着未来的道路。
1: 联欢的节目很快就要到尾声了，好几个牢房的人们正在高声的合唱，正是人们纵情狂欢的时候，星星却躲在办公室里鬼鬼祟祟地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星星轻轻地拨动着电话，心里充满了慌乱。施展这个计谋，虽说可以趁机侦查到对方的某些活动，但是它包含的危险性也不小。特别是一阵阵公开举行的联欢活动，使所有的政治犯都得到了互通声气的机会，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0: 总监，总监，接徐处长公馆，不在啊？啊，那接一下梅园，美国顾问处。徐处长，我向您报告，星星在电话上慌忙地汇报了情况，又补充说，现在他们还在唱歌呢，一直在唱。
1: 窗外传来了歌声，春雷般的震动着，对方似乎从电话中也听到了震耳的歌声。
0: 找到了可疑的活动了吗？录音机，录音机发生了故障，听不见。啊，是，啊是，马上派人检修。报告处长，许云峰和于新疆在一起谈话呢。
1: 电话里传来了大声呵斥声。
0: 是，啊是，啊是是。于新疆本来就是他的交通员呐。啊是，啊是是，啊是的。啊另外，正在继续监视。啊是的，绝对秘密。啊是，啊是。
1: 才到半下午，一间间牢房突然被关上了门，不过没有上锁。
0: 特务害怕了，他妈的，又在搞什么鬼？丁长发不慌不忙地说：“
2: 让他高嘛，抽支烟再说嘞。”刚才我看见了星星。
0: 女士，有人来了，是孙明霞。还有，
1: 刘思阳赶到牢门边，孙明霞和两位同志也刚刚到楼梯室的门口。关闭牢门的时候，他们正出来洗衣服，刚刚洗完就上楼来了。孙明霞微笑着看了一眼刘思阳，就掉头走了回去，把他们抱来的湿衣服一件件地抖开，一件件地晾晒在正当夕阳的楼栏杆上。晾完之后，孙明霞有意无意地把一件衣服扯了几下，便头也不回地下楼回女室去了。
0: 我们也晒衣服，老刘，我们也晒衣服。
3: 于新疆在刘思阳的耳边说了一句，指了指孙明霞特别扯过的那件衣服。
0: 我去看看。
3: 刘思阳接过了人们递过来的几件衣服，揉成了一团，倒些水淋得透湿。刘思阳拿起了湿衣服，推开了牢门走了出去。他一出牢门，正碰上偷偷走过来的狗熊。刘思阳转眼盯着他，狗熊吃了一惊，马上就转身溜下了楼。刘思阳先挑楼巴士前空着的栏杆晾着衣服，慢慢的他移向了楼梯室，直到衣服快晾完的时候，才伸手移动了一两件孙明霞他们刚才晾好的衣服。
1: 回到牢房，刘思阳打开手上捏

0: 着的纸团他看了一眼，可是这纸团并不是孙明霞给他的信，便又揉进衣袋，过了一阵儿才悄悄地递给了老大哥。看完之后，老大哥又走到于新江的面前，把纸团塞到他的手上。于新江背着人到牢房后面铁窗边上，展开了纸团一看，上面写的是：告诉老许，口号符合，已接上关系，家里送来学习文件，江姐。
1: 于新江的手狂喜地抖动了起来，到底是联系上了。地下党正像老许估计的那样，冒着危险，经过了多少努力，终于和集中营里的同志们联系上了。江姐信上说的家里，指的正是日夜盼望的亲人，地下党啊。
0: 于新江把纸团撕碎了，塞进口里，愉快地咀嚼着，慢慢地吞进胃里。今天真是个值得狂欢、值得庆祝的日子啊！
1: 从黄昏到深夜，于新江完全陷入了强烈的兴奋之中。他真想冲到楼巴士去，把老许正渴望知道的喜讯马上告诉他，可是一直没有机会。联欢以后，特务严密地监视着他们。朦胧入梦之际，于新江还不断地提醒自己，明天一大早就设法把这个好消息通知老许。夜深了，人们蜷曲着身子，在春寒的夜里挤在了一块儿。睡梦中，他们互相用体温温暖着自己的同志。寒夜快点过去吧，明天该是一个最晴朗的好天气。楼板在哒哒的响，人们从梦中被惊醒了。哎，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黑暗中，有人伏在楼板上，低声地向楼下询问着。
0: 见了吗？
1: 楼下传来了模糊的话语。于新江问：“他们说什么？”倾听者的刘思阳抬头回答：“听不清楚。”“
2: 说谁？说谁走了？”
1: 刘思阳回答了之后，继续伏在楼板上，低声地叫着：“
2: 楼下大声点儿，我们楼上听不见。”什么？说什么？
1: 说到这儿，刘思阳的声音变了。黑暗中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是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惊诧。
2: 再说一遍，
0: 老许刚才被押出去了。
1: 这次的声音比较清楚，大家都听到了。于新江大吃一惊。
2: 啊，把老许押出去了，怎么没有听见敲竹梆的声音呢？
3: 是啊，今儿晚上一直是静悄悄的。
2: 半夜三更把老许押到哪儿去啊？
0: 黑暗中的人们突然紧张起来，大家睡意完全消失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像突然放进了一块冰，感到一阵阵的寒冷。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现代戏《飘扬的红丝带》。这部戏呢，主要是在呼吁大家关注艾滋病患者，关爱艾滋病人。剧目当中的主要演员是由河南省曲剧团的胡锡华老师、刘艳丽老师以及李亚军老师担任主演。它是由河南省文化厅2005年录制的现场实况录音。剧目一开始呢，就是一对恩爱的恋人正在欢天喜地的筹备婚礼，有说有唱，对以后的生活勾勒出了美好的憧憬。这时候金枝的父亲，也就是准岳父，得到了铁良患艾滋病的消息。怪呀，只怪几年前铁良和别人用了同一个针头卖血，传染上了艾滋病。这个噩耗传来之后，铁良面对病魔，面对世俗的压力，这对恩爱的恋人不得不分开。无奈之下，未婚妻金枝也含泪离开了家乡。

做生意不容易，三代天让人家锻炼。

0: 亲亲你，看上那一样家在会买到手，也不冤枉我的好心娘啊。
1: 你这是干嘛？

0: 天之大马，天之大马，
1: 骑出来了。
2: 哎，天之大马，
0: 你跟真正说，就是我爬他了啊。
1: 你爬他啥呀？
2: 我爬他右眼里，别看天亮，
0: 他老婆没了，还带个孩子。这小子有志气，光想干大事。你们见他种了什么棉花没有？他想在那块地里种出咱财神的棉花来。哎呀，
3: 七爷，你说错了，那叫财年。
0: 别管他叫啥，你小子走南闯北有能耐，你咋不中？
2: 我不中，我不中。
0: 金大妈，青年人喜欢啥我也不知道，我还按老规矩给金枝埋伏一桩。
1: 谢谢，谢谢。

0: 来了好，大家往这里看啊，这可是现百货大楼的精品时装一套。
1: 咦，还是你金枝的老同学大方，这得好多钱吧？
0: 哎，说钱弄啥嘞？也只有这服装才能配上俺金枝妹子呀。哎，我跟你说啊，也就是俺七两哥，要是换换人呐，我非来一个对对强亲不中。
2: 陈亮，哎，这线子修好了？
3: 修好了。我呀，让县集团拉线的师傅给修了一下，他呀又响了。
2: 来，再拉一段就听听。来，
1: 拉一段，拉一段。
3: 这天都不拉了，等回去练练呀，再给大家拉。
2: 走，
3: 天不早了。哎，我妈知道我去县城了，再不回去啊，她该不放心了。
2: 就是，那我也该走了。
4: 走了，
2: 走了。

0: 铁亮的命，
1: 咋恁哭啊？
2: 他爸，咋了？
3: 爸，出啥事儿了？
0: 赵庄有个病人，给工作队江队长说，几年前铁亮跟他一起去卖过血，抽血的时候他们几个人用的是一个针头。江队长担心铁亮传染上，前些日子派人给铁亮抽了点血拿去化验，今天化验结果出来了，铁亮他也感染了艾滋病。这是省医院的化验单。让他们一路回来。
3: 心惴惴，身眠迷。

0: 可怜。
1: 知道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同村人来看望，见了铁良又躲躲闪闪，怕传染，那种异样的眼神让铁良挠头痛苦到心碎。在这场戏当中，杨帅学老师扮演的是堆堆，想接管铁良的采棉田，怕的是采棉将来有了收成没人来收。正如堆堆所说，采棉挨过你的手，上面留有你的汗，而且就连他在上学的女儿也遭受到了同学的歧视，赶出了教室。这部现代戏其实就是在传递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怎么可能会因为铁良和采棉有接触就可以传染到其他人呢？

0: 哎，铁亮哥，哎，铁亮哥，铁亮哥，我有件事可是想问问你啊。
1: 啥事儿？
0: 哎，你得给我说说，这财年是咋种的呀？
1: 你问那干啥？
0: 我也想种财年呀。
1: 你早干啥去？四月育苗，五月栽，你看看现在都啥时候啊？完了。
0: 对，不管不管不管不管，铁亮哥，你给我说说这往下边该咋做吧。
1: 对对，你没种上你问这干啥？
0: 铁亮哥，我，哎呀，铁亮哥，那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0: 我想承包你的面前。
1: 咋？你想承包我的面前？为啥？
0: 哎呀，你就别再问了。
1: 咋？问问都不行？
0: 我这是为你好。
1: 对对。咋？你是看我有病了？
0: 哎呀，徐良哥，
1: 怕我中不成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一时半会还死不了，我非要把这财念中成，我非要看见满地的红棉花、绿棉花，我还非要卖出个大价钱。
0: 铁良哥，你那财念他卖不出去。

0: 铁良哥，你忘了吗？当初赵庄有人得了这病，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吓坏了，他们种的菜没人买，养的猪没人收，那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往赵庄嫁嘛。
1: 对对，那我有病，可是彩面他没病啊。
0: 哎呀，我的铁良哥呀，人家说了，那彩面挨过你的手，上面沾有你的汗。
1: 妞妞，妞妞，咋了？你哭了？咋了？出啥事了？跟爸说啊。妞妞，
2: 爸，啊，我不想上学了。
1: 为啥？

0: 说，谁让你离开那个班的，我找他说你一句。
1: 天亮，
2: 他干啥丧
1: 事儿？
2: 来送药了。
1: 哎，
2: 天亮倒是健康，该吃药了。哎，
1: 天亮，到时间了，给吃药吧。
0: 不吃了。
1: 咋了？这些天不是都吃得好好的吗？
0: 没用。
1: 咋没用？只要你坚持吃药，就能增强你的抵抗力，就会跟没病人一样。哎，快吃了吧，吃了吧啊！
0: 跟没病人一样。
1: 哎，
0: 坚持走了。乡亲们，不敢进我的门，我的孩子也受欺负，我吃药，我吃药还要怎么药？

0: 终不过一个情郎。
1: 村长是铁良的准岳父，因为得了艾滋病，未婚妻金枝也走了。准岳父看到这些彩棉都生虫了，还是自己买农药，让大家帮忙给彩棉打农药，为全村造福。可是铁良的心理压力非常大，身心憔悴，村民们的偏见更让铁良心痛，对生活已经心灰意冷。多亏驻村工作队的帮助，村民们的思想转变了，金枝也回来了，让铁良对生活有了信心。
2: 看见我戴的红丝带了吗？
3: 红丝带
2: 啊，这个红丝带是全世界应战艾滋病的象征，它连着所有人的心，这是爱

0: 病患者自立自强的标志，
1: 是号召所有关心爱护艾滋病患者的标志。

0: 点是侮辱人。同学说，
1: 我说他在娶妻，
0: 那法律上规定了吗？不许说。
1: 我说说他别给咱家把难娶来，
0: 那当村长还怕群众出难题？不许说。
1: 我说说他。
0: 哎呀，你说啥说，说啥说，你给我坐下。
1: 你坐下就坐下，厉害啥厉害？
0: 你看谁？

0: 闺女啊，爸是村长，我给全村人都说过，不管铁梁遇到啥难处，咱都得帮助。这些日子你爸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1: 爸是好人，是好官。
0: 那你刚才说要和他在一起是啥意思啊？
2: 啊，是啊，那是啥意思啊？

0: 上岸兼职，这辈子我的戒了。
1: 大伯，我跟你说，兼职之路要是有个后代，我是

金枝回来了，陪着铁梁一起养育他的彩年。善良的铁梁和铁梁妈不忍心耽误金枝的婚姻大事，准备让铁梁去新疆躲上几年，金枝只要一结婚他就立刻回来。听到这场戏的时候，我不由得为剧中铁梁的优秀品质所感动。正当他恋恋不舍的时候，金枝发现铁梁要离开，两个苦命鸳鸯互诉衷肠，互相鼓励，终于劝回了铁梁回心转意，安心在家和金枝齐心协力发展彩棉，即使有病也要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人生价值。同时最后一场的现场音乐设计也相当的庞大，金枝的扮演者是刘艳丽老师，在唱腔当中还运用了现代的花腔演唱技巧。这台盛大的现代戏精神食粮让我对曲剧又有了新的认识。伴随着完美的大结局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我
1: 昨天晚上你不是说今天咱俩一块到缅甸试飞吗？
0: 金枝，我实话告诉你，我就要去新疆去看看人家是咋样种菜面嘞。
1: 去几天？
0: 这
1: 还回来吗？你为啥要瞒着我去那么远？有啥话还不能跟我说吗？
0: 我不能误了你。
1: 铁亮，你怎就狠下心离开我？

0: 钱良哥，钱良哥，听金枝妹子说，今天要给面前施肥了，你说咱咋干嘛？
1: 钱良啊，今天你给面前施肥，俺也帮不上啥忙，煮点绿豆水呀，让大伙多喝点。
0: 对，
2: 钱里边放的可是蜂蜜啊！
1: 钱良，赵庄的父老乡亲都来给你雪中采棉来了，中不中啊？
3: 这些雪上你不会不收吧？
4: 收，
1: 铁亮，大家伙都来看你了，你在想啥呀，孩子？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8: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7: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9: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7: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0: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11: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10: 撼人心魄，
1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13: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11: 赋闲在家的侯君集被召到了澄清殿，他低着头走到皇帝面前，跪下行礼，久久不敢抬起头来。李世民凝视着神情失去了往日锋芒的侯君集，百感交集。他走下御座，把他扶起，动情地说：君集啊，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哪一仗不冲在前面，哪一仗不落下一块伤疤呀？可北伐这么大一仗，朕愣是没让你上，你知道朕这心里有多愧疚吗？侯君集闻言哽咽着说：皇上，您这么说，老臣

何地自容啊？李世民拿出一沓谕旨递到侯君集手中。君集呀，你给朕上了17道奏折，朕流了17回泪，提笔写了17道让你领兵上前线的谕旨，但最后又都没有发出去。因为朕心里清楚，谕令发出去，满朝文武都会起来阻止，最终也是不会有结果的。侯君集双手接过那17道没有发出去的谕旨，激动的身子直颤，哽咽着说：皇上，这都怪老臣自己不争气呀。君集啊，朕一直在等，终于等来了今天这个机会，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接手这颗将印了。从即刻起，你就出任左卫大将军，负责击退混在长安城饥民中的那支伏兵。皇上，可是这颗将印，老臣实在是不敢接呀。怎么，还有你侯君集不敢打的仗吗？皇上，臣不怕打仗，但这可是老臣从未遇到过的战争啊。狼藏在羊群里，你明知道他随时会扑过来，却无法知道他藏在哪里。我想，除了本朝第一战将李靖大将军，不会有哪位将军能知道这个仗该怎么打呀。李世民一笑，上前扶起侯君集。君集，你就放心接任吧，李大将军已经替你想好了退敌良策。皇上，大将军远在定襄，这怎么可能呢？君集，你忘了，长安城里不是还有一位李大将军吗？说完，李世民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侯君集一愣，抬眼看着李世民，皇上说的是，皇上，您看老臣这榆木疙瘩脑袋。原来，这个李大将军就是皇帝自己。接着，李世民将自己早就想好的计策说了出来，侯君集连声称妙。别过天子，侯君集神清气爽地带着将印到左卫军大营赴任去了。到了营中，侯君集命人立即击鼓声仗，很快大帐里立起森严化戟，众将抖擞精神，等待着新任主帅的到来。侯君集步进帐来，目光在帅案后面的虎皮交椅上停留了片刻，迈动方步走了上去，一屁股坐稳之后，目光朝下面扫了一眼，拿起花名册翻翻，拉长声音说：哪一位是李子生啊？李子生出列扑通跪倒，战战兢兢地说：末将参见大帅。侯君集仰天长笑：你果然只认得现任左卫大将军呐。昨天本帅告诉你流民要入城，你置若罔闻，酿成如此大祸，你该当何罪呀？哼，嗯，这地下

0: 怎么有水？你尿裤子了？昨天那股子狂劲儿呢？
1: 大帅，末将罪该万死，末将罪该万死，末将有眼不识泰山，求大帅饶命啊！
0: 你的罪，本帅就是杀你1000遍也不为过。只是本帅从来恪守军规，不逾法度。昨日你所犯之罪不归我管，李自生，从今天起，你可要小心了。现在，你立即去办一件差事，2个时辰内，找1000口白银的大锅送到城外架起来。
1: 大帅，整个长安城恐怕也没有1000口白银的大锅呀。
0: 这我可不管，到了时辰，少一口，本帅赏你一军棍。李子生知道侯君集是有意整他，可又实在无法躲避，差点瘫倒在地上。左屯卫中郎将马环山，你带上1000人到城外挖坑，每隔100丈挖一个，要从东门一直挖到20里以外，同时在每个坑的旁边准备5捆干柴。
2: 是，大帅。
0: 侯君集安排好这些，他带着一队骑兵，一阵风似的赶到了东大仓。东大仓戒备森严，士兵们正在搬动水缸，因为前线人马太多，又要周济草原饥民，朝廷大规模从南方征运粮草到了长安，所以长安城里的各处粮仓都堆满了。东大仓离城门最近，是新启用的防火用的大水缸，还没有配齐，刚刚调过来一批。在东大仓坐镇的户部官员是仓部郎中郑仁基。竭力被擒后，李世民宣布大赦天下，穆义宽被放了回去，案子也就不了了之。郑仁基便到户部正式走马上任。仓部郎中的职责就是专司粮仓的管理，因为东大仓是新启用的粮仓，郑仁基放心不下，这阵子一多半精力都放在了这里。听说侯君集来了，郑仁基慌忙迎了出去。皇帝一大早就派人来，宣旨备一批粮食归侯君集调用，郑仁基已经让人都备好了。侯君集跟着郑仁基走进仓中验完粮，吩咐他说：“
3: 郑大人，调100架马车来搬运。”
0: 安排停当以后，才坐下来喘了口气。院子里有一个顽皮的小姑娘站在一口缸边，正拿着一把刷子，用缸中的水给一匹小马刷毛。侯君集的目光落到了她的身上。郑仁基忙上前一把夺过刷子：“
3: 小祖宗，这水是防火用的，你要是用完了，起了火警怎么办呢？”
0: 原来那个小姑娘正是郑仁基的女儿郑丽婉。丽婉不认识侯君集，闹着说：“
4: 快还我刷子！你要是不让女儿用，女儿就到渭河边上去刷马，让流民把女儿抓走了，看你怎么办。”
0: 说完，一屁股坐到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眼泪挂满了两腮。
5: 气势恢宏，
6: 大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
0: 着大祸临头，
5: 悍然。

0: 人心魄。
1: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郑仁基看看一旁的侯君集，知道此人治军素颜，真怕他动怒。侯君集却似乎没有丝毫的怒意。郑仁基不知道，这位一脸剽悍之色的大将军看着这个小女孩，想起了自己女儿从前的模样，心里竟涌出一股柔柔的父爱来。侯君集的反应让郑仁基心中稍安，他无可奈何地把刷子还了过去，嘴里说：
3: 好好好好好，你刷吧你刷吧啊。
0: 过了两个时辰，马环山进来报告：
4: 大帅，坑都已经挖好了，木柴也备齐了。
0: 侯君集让人把李子生找来：本帅问你，锅找好了没有？
3: 大帅，白银大锅通常只有军中才有，小户人家用它干什么呢？1000口之数，到哪里去凑啊？末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过找了100来口。
4: 哼，我就知道你这兔崽子没这本事。这可是你没完成军令，怪不得我了。来啊，给我拖下去，赏他900军棍。
0: 李子生连声告饶，郑仁基也在一旁替他说好话。
3: 大帅，900军棍，那还不把李将军打成肉泥了？请大帅减去一些吧。
4: 你懂什么？兵不打不成器。我训练飞虎军的时候，连皇上都不阻止我处罚违纪的士卒。怎么着？你郑仁基比皇上面子还大吗？
0: 郑仁基打了个哆嗦，不敢再说话。李子生被摁倒在地，军棍一次次的落下，李子生发出一声又一声的呼喊。侯君集望着李子生皮开肉绽的屁股，脸上露出一丝畅快的神情。郑立婉在一旁看得十分害怕，一个劲儿的冲父亲使眼色，郑仁基却假装什么也没看见。侯君集看看天，太阳已经过了头顶，脸色由晴转阴。他转脸问郑仁基说：
4: 郑大人，你是粮官出身，你说说到哪里去找这给10万人做饭用的锅呀？
0: 郑仁基想了想，摇头说：
3: 啊，大帅，恕下官鲁钝，这我可真没主意。
5: 如果大帅能放了这位将军，我倒可以帮您出个主意，做出这顿饭来。
0: 侯君集一看是那个刷马毛的小姑娘，他挥手让正在行刑的士卒停了下来。
4: 你是什么人啊？
0: 郑仁基冲女儿直瞪眼：
3: 你别瞎捣乱。
0: 然后将脸转向侯君集，一脸谦恭地说：
3: 啊，大帅，她是小女丽婉，野丫头一个，她娘死得早，无人照应，所以下官只好把她带在身边。
0: 侯君集又打量了丽婉一眼说：
4: 不过我看令爱

0: 是真蛮聪明伶俐的啊。本帅膝下也只有一女，知道这姑娘家最好面子，那就让她把主意说出来吧。小姑娘，你有什么办法啊？
1: 你答应我放过她。
0: 真是人小鬼大呀，一点亏也不吃。好吧，本帅答应你。
2: 接着力挽问父亲，
1: 爹爹，这东大仓有多少口注水的大缸啊？
0: 从前有500口，因为最近囤的粮食很多，为防水患，刚刚从太仓移来了300来口。
1: 大帅，800口缸您够用了吗？
0: 侯君集一拍大腿，你是让本帅以缸代锅？真是个好主意啊。他吩咐马环山，快立即把这些缸搬到城外去，让兵士把缸架在挖好的土坑上，点柴熬粥。城门下那只缸只放1斗米，越往北走，缸里的米越多，最后一口放米一担。
2: 郑仁基在一旁不解地说，
0: 大帅，仓中还有20万担粮食，你何必替下官省着，不如多拿下去，每缸都放1担米吧。
3: 本帅可不是为了替你省粮，这顿饭怎么做是大有讲究的。
2: 力挽烫过脸接茬说，
1: 想出这个计策的人可真聪明啊，要是甘蔗两头一样甜，谁还抢着吃后头那一截呢？
0: 侯君集一愣，接着他拍拍郑仁基的肩膀，笑眯眯地说，
3: 郑大人，你可真养了一个机灵女儿啊。
2: 一处敞亮的民宅内，阿史那斯摩手拿一本汉记，正襟危坐在一张棋旁边，长孙无忌被推了上来。城门打开时，长孙无忌被人流拥挤着，像浪涛里的一片树叶一般，一会儿被抛起，一会儿又被扔下。正在慌乱间，几条有力的胳膊拽起他，蒙上眼睛，一气儿给拉到了这个地方。长孙无忌倒真是沉得住气，他看看阿史那斯摩，神情自若地说，
3: 这里真是别有洞天啊。
2: 阿史那斯摩放下手中的书，
3: 现在长安城里不会有比这儿更安静的地方了。大人请坐，阿史那斯摩等待与大人手谈这一局已经有很多年了。
2: 长孙无忌一惊，近来时的从容一扫而光。
0: 阿史那斯摩，你是阿史那斯摩？
3: 怎么，大人很惊讶吗？
0: 哦，到底是阿史那氏的第一战将啊，这满街的棋子应该都是将军部下的吧？大人好眼力呀。
2: 长孙无忌看看眼前的棋盘，又看看阿史那斯摩。
0: 将军，您是想同时意内外两盘棋？
3: 唐之良将如李靖之辈尽在定襄，房玄龄也离开了长安，外面那盘棋还有什么可下的？

0: 眼下这棋艺，坐着南北两大高手，是百年一局啊。来，我知黑为敬了。说着，已在棋盘上飞快落下一子。一个壮汉摁着长孙无忌的肩，让他坐下。长孙无忌知道抗拒无益，只好静下心来，伸手夹起一枚白子落在脚上相应。几招棋出手，长孙无忌便看出了对方果然称得上是绝世高手。又议了两个时辰，棋盘已经杀机四伏，两双眼睛注视着棋盘上的局面，心境各不相同。阿史那斯摩的表情十分凝重，长孙无忌则心绪不宁。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难道满朝文武都是白痴吗？阿史那斯摩的藏身处，两双眼睛注视着棋盘上的局面，心境各不相同。阿史那斯摩的表情十分凝重，长孙无忌则心绪不宁。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难道满朝文武都是白痴吗？长孙无忌暗自想着。正在这时，阿史那斯摩重重地落下了一子，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胜券在握的神情。棋盘上，长孙无忌辛辛苦苦围下的一块大空已经被他突破了。长孙无忌强打精神应战，捏起一枚棋子晃了几下，始终不知该落在哪里好。他愁眉紧锁，叹了口气说：哎，将军这一路长驱直入，我的中控已经被你破得七零八落，看来……他正要投子认输，突然天边响起一声惊雷，长孙无忌一惊，手中棋子当的一声落在了棋盘上。阿史那斯摩一笑：看来阁下心事实在是太重了，怎么连棋子儿也捏不稳了吗？说完，他伸手夹起一枚棋子儿，正要落下，手却停在了空中，脸色随之一变。慢慢的，他又把子儿放回到棋盒中，托腮沉思起来。很久，发出一声苦笑：这盘棋，大人赢了。长孙无忌大吃一惊，连忙低头去看棋盘。怎么会呢？阿史那斯摩指着棋盘左下角说：我只是想破你的空，却被你这一粒子断了根，二十步后差你一气，长长的一条大龙竟然成了一片孤棋，怎么也做不活了。长孙无忌看着棋局，算计了一番之后，摇头说：真是匪夷所思啊。我阿史那斯摩平生只好两件事情，下棋用兵，自以为此二技均可以笑傲天下，不想今日在棋上却败在大人之手，从今以后在这棋道之上是再也不敢自满了。哈哈，将军何必沮丧呢？以老夫的棋力，那是将军的对手，这是上天支的一招啊。况且这盘小棋 又怎可与将军在长安城里布的那盘大局相比呢？那才是千古奇局呢。两个人正说着话，阿史那中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1: 大帅，大事不好了，唐军在城外开了20里粥棚，饥民们都挤着出城门食粥去了。
0: 阿史那思摩腾地站了起来：
1: 你说什么？
0: 长孙无忌略一思忖，已经醒悟过来，城中唐军是在用涸泽而渔的法子，让混在灾民中的敌军现出原形。他仰天大笑：
1: 看来那盘大棋，将军也下成一条孤龙了。
0: 阿史那思摩默然不语，半天才徐徐地说：
1: 这怎么可能？房玄龄不在城里，李靖不在城里，谁还能解我阿史那思摩布下的迷局呢？
0: 长孙无忌一脸傲岸地说：
1: 你也太小觑大唐了，我泱泱大邦怎么会只有一个李靖呢？
0: 阿史那中在一旁焦急地说：
1: 大帅，饥民如若退进，我们的人将失去掩护，悉数暴露于唐军之下，咱们赶快出城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0: 远处传来阵阵马蹄声和金属碰撞的声音，看来唐军已经开始动手抓捕还没有出城的假饥民了。阿史那思摩一拍桌子：
1: 战死是武将之殊荣，束手待擒也是死，拼死一搏也是死，还不如死得轰轰烈烈，让世人知道齐有田横500壮士，我阿史那氏也有2000英雄。你速点燃狼烟，通知城中各路人马一起放火，本帅要和李世民同归于尽。
0: 阿史那中眼含着泪：
1: 大帅，这把火让我来放，您出城吧。
2: 为将者哪有置士卒于死地而自顾亡命的？
1: 大帅，草原可以没有我阿史那中，但不能没有您呐。阿史那氏就剩下您这一杆大旗了，可千万不能倒啊。
0: 长孙无忌在一旁冷笑着：
2: 你还没看出来，你们的大帅已经绝望了。
0: 一股怒火从阿史那中的心头窜起，他拔出剑来，一指长孙无忌：
1: 你是在看笑话，你这混蛋。
0: 阿史那思摩惨然一笑：
1: 他的话说得不错，我是绝望了，我自以为这次突袭长安谁也不可能识破，却不料唐朝就有这样洞若观火的高人，阿史那氏还有什么指望？
2: 阿史那中，你快执行军令吧。
0: 阿史那中哭喊着不愿离开：
1: 大帅，
2: 你好什么？亏你还是个将军，快去点燃狼烟。
0: 阿史那中站起身，抹了一把泪，一把推开门。一阵狂风裹着急雨噼里啪啦地落了进来，他撕心裂肺地大喊一声：
1: 大帅，下雨了，狼烟 点不着了，一切都完。

0: 难了。阿史那斯摩走到门口，天空一阵电闪雷鸣，他发出一声苦笑，绝望地仰天喊着：“老天，怎么连你也把我们抛弃了？”几乎同时，一阵喧闹声响起，院门被踢开，侯君集带着数十兵丁穿过雨幕冲了进来。他看了阿史那斯摩一眼，有些惊异地说：“是你？”长孙无忌从门后窜出来大喊：“他就是阿史那斯摩！”侯君集一挥手，众兵丁一拥而上，把阿史那斯摩围在了中间。侯君集朗声说：“阿史那斯摩将军，你已山穷水尽，还不就擒？”阿史那斯摩惨笑了一声，吐出一口血来，他唰地拔出佩剑，就要自刎。一个身影从侯君集身后窜出，一手抓住阿史那斯摩的手腕，一手抓住剑刃，大喊着：“将军！”血咕咕地从那人手掌间流出，几个士兵过来抱住阿史那斯摩。阿史那斯摩一边挣扎一边大喊：“拦我干什么？一个异族将军的死活与阁下何干？”那个人忍着手中的剧痛，艰难地说：“将军身负淮阴未获之才，本可续写他们的辉煌。这么一走，汉纪岂不成了英雄之绝章吗？我阿史那斯摩败到这种山穷水尽的地步，还称得上什么英雄？将军，你能孤身杀入长安，这不是英雄，谁还敢说自己是英雄？”
1: 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0: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2: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长孙无忌从人群后面钻出来，跪倒在地：“皇上，您快松手吧，您流的血实在太多了。”一声皇上让所有的人都愣住了。马宣良一伸手抓住阿史那斯摩的手腕，将剑夺了下来，几个人上前架住了他。长孙无忌一脸关切地问：“皇上，您的手怎么样了？”李世民说了声：“不碍事儿。”接着转身面向阿史那斯摩，正要开口说话，突然一道人影从人群中冲出，嘴里喊着：“原来你就是大唐皇帝，我们要找的就是你。”这人正是阿史那中，他化道剑道，一道寒光直刺李世民胸口。马宣良大喊一声：“皇上小心！”挺身想挡在李世民面前，可是 已经晚了一步，阿史那中的剑穿过马宣良的右肋，刺入了李世民腹部。李世民一个趔趄，险些跌倒，几个侍卫忙上前扶住他。侯君集大喊一声：“皇上！”如同风虎一般冲上前去，挥剑隔开阿史那中的第二剑，众侍卫一拥而上，把刀剑都对准了阿史那中。阿史那中顿时动弹不得。李世民捂住小腹，血从他的手指尖中涌出。侯君集跪倒在地，西行几步，来到李世民面前，哭喊着：“皇上，您怎么样了？”李世民忍住痛，镇定地说：“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朕挂花，这算什么？”长孙无忌连声大喊：“快，快，快去叫太医来！”几个士兵忙不迭地向外冲去。侯君集站起身，回头看着阿史那氏叔侄，瞪着血红的双眼，一步一步地走向二人，用脚从地上勾起那柄刺伤了李世民的剑来，嘴里骂着：“混账！你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我今天要用这柄剑把你们一片一片的割碎，方解我心头之恨。”说着，侯君集挥剑向阿史那思摩砍去。“住手！”李世民大喊一声，那柄剑携带一股寒风停在了阿史那思摩的头顶。伤痛让李世民额上的冷汗不断渗出，他艰难地说：“谁也不许动他们一根寒毛，违令者斩！”侯君集额上青筋暴起，握剑的手仍然不肯放下。李世民又喊了一声：“侯君集，你没有听见朕的话吗？”侯君集恨恨地闭上眼睛，手一松，剑当的一声落了地。李世民长舒了一口气，他再也撑不住，身子晃了两晃，差点坐倒在地。长孙无忌上前关切地问：“皇上，皇上，你怎么样了？”李世民闭着眼睛吐出几个字来：“扶我回宫。”众人扶着李世民走出院子，正要上车，阿史那思摩从后面喊了一声：“长孙大人，我知道打败我的人是谁了。”阿史那思摩的目光落在李世民的身上，久久不愿移开。长孙无忌回过头看着他：“你没有猜错，就是他，万民拥戴的大唐天子。”阿史那思摩仰天一阵长笑：“好，输给这个人，我阿史那思摩也还能算是个英雄。”李世民的受伤引起很大震动， 太极门外聚集了很多大臣和皇子，众人的情绪十分激动，吵吵着要见皇帝。等了两三个时辰，王德出来对众人说：
4: 各位王爷，各位大人，皇后娘娘让小人传口谕，皇上的伤势已无大碍，今晚就不接见大家了，请各位不要再在这儿守候了，城外还有那么多灾民要处置，大家一定要各司其职，免得再生新的乱子。
0: 人群却并没有散去，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看来皇上伤势不轻啊，不然为什么不能出来见我们呢？又有人愤怒地说，
5: 我早就说胡寇是蛇蝎心肠，对他们宽容不得，这些家伙如此歹毒，连皇上都敢刺伤，还有什么事情他们做不出来呢？
0: 站在人群中的全万计冷笑地说，
6: 可朝廷里还有人死保竭力呢，你们知道吗？这阿史那忠不是别人，算起来啊，还是竭力的从兄弟呢。
0: 人群中顿时一阵骚动，有人在喊，
5: 杀了竭力，为皇上报仇。
0: 全万计凑到蜀王李克身边，小声地说，
7: 殿下，民气可用啊，前几日在朝堂上没能杀了竭力，今儿个机会来了。
0: 李克看了他一眼，小声说，
7: 父皇可是已经降旨赦免竭力了。殿下，长孙无忌在朝堂上一手遮天，保住了竭力，百官都很不服啊。要是殿下借着眼前这道势头取了他的性命，便可灭了长孙无忌的气焰，臣民们也会视殿下为英雄。至于说皇上那边，您真这么干了，说不定他老人家心里还说您是一腔孝心，敢作敢为呢。殿下，棍棒不打孝子吗？
0: 李克望着人群，眼中露出一道凶光来，小声地说，
7: 好，那就依你的，走。
3: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你点的火，你得负责灭掉。
1: 他就是我妈送的花。那道疤，没错，他应该就是我爸，
2: 就是这个男生，
1: 抛弃妻女。
3: 你不是说这枚硬币对你来说很重要吗？你为什么要给我拿去当了？
4: 我知道学校给了你留学的名额，这块纯金的能凑上一点钱，其他的妈妈再想办法。
3: 我自私的想出国逃得远远的，离开你现在的生活。你为什么不怪我？
5: 雨贤，你看，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开头啊，我就觉得，你看我们现在穿越的这个剧特别特别的多啊，尤其是青春这种戏嘛更多一些。而且你看，他是以另外一种感受，他是穿越到了他妈妈上学的时候和他爸爸初相识谈恋爱的那个季节哈，然后再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回过来看。那你呢？你最近在追的剧是啥呢？
6: 我最近就看过《竹玉》。
5: 嗯，《竹玉》。
6: 对，
5: 张凌赫。
6: 对，
5: 喜欢哈，
6: 很帅。
5: 冒昧的问一下，雨贤有没有男朋友呢？
6: 我暂时还没有。
5: 那理想型是什么样的呢？
6: 理想型张凌赫。
5: 那我们先看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那个男主角有没有一点点张凌赫的影子，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敲动你的小心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混蛋，你给我松手。
5: 哎呦这个脸挡的。帅的帅的帅的。
0: 请开。摸够了没有？
5: 你别说，他的侧脸和张凌赫的侧脸还真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
6: 那个是吧？还挺像的。
3: 没怎么样吧？
7: 我没事。
8: 江毅，你没事吧？
7: 你想干嘛？
0: 他把我校服烧，你说我干嘛？
5: 哎，这个余音就是饰演他女儿的这个演员，他有点像我们现在就是曾经演过那个薛宝钗的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突然间想不起来了。对，是不是有点像？
6: 好像是。
5: 他也演了很多剧，现在也很火。突然间想不起来
8: 了。我就是想说是化学课教的夜色反应实验，没想到他是
5: 这么大的。对。
8: 我陪你。
1: 原来是这样。
3: 这些材料。是江毅好不容易帮我送到。
5: 同时，大家一边看剧的时候，也要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小伙伴们啊，就是我们在8:10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投票，给我的剧搭子投票。我的剧搭子是5号，一会儿我具体教一下大家怎么进行投票。另外呢，还可以在不仅投票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还能够顺便抽个小红包。这个小红包呢，虽然说不大，但是代表我们大象剧场的心意。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热烈的进行交谈，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偶像剧，你最难以忘怀的是什么？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要大红包啊！大红包可以给。我们有朋友评论说要大红包。爷，班主任来了，
6: 完了，
5: 年级主任来了。
9: 什么？谁把这里搞得乱糟糟的？
0: 你爸妈没教过你男女授受不亲？
8: 既然液化材料已经被拿出来了，就不能再被收回去了。这件事情只要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解决就可以。
5: 我们雨轩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哈，不行，那我得 Q 你一下，咱俩来聊一聊。你日常看短剧看得多吗？
6: 挺多的。
5: 我能 Q 一下具体的这个剧的名字吗？你看到的是属于哪些题材的呢？

0: 火的那个剧。
1: 嗯嗯，
0: 确实。大概讲的是，就是成长型引导型恋人。
2: 都有个不治的东西了吧？
0: 很有印象。
3: 对引导型恋人，然后特别感兴趣，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你就觉得会特别特别的好，是你所期待的，是吗？
0: 是的。
3: 然后教导你如何去爱，教导你成长，然后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双向奔赴。
0: 是的，
1: 交往过没？太不像话了，云天。叫万子，
3: 那在你的生活当中有碰到过这样的男生吗？
1: 说过多少次了？
3: 没有。男生们怎么搞的？你们不行呀，得认真学习学习啊！确实，真的就是高阶的这种恋爱，尤其是在青春时期，能够碰到一个引导型的恋人的话，他确实对你未来的生活都会产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4: 没空。
3: 或许我们在这个剧当中也能看到类似于引导型恋人的出现。
1: 坐。转学第一天，
3: 嗯，很期待
1: 这种大算呢、啊。你加上了？
3: 那你比方说你身边的小伙伴现在，嗯，是不是大部分有那都有谈恋爱？
0: 嗯，是有的。
3: 您看到他们的这种状态和我们青春剧当中的这种状态一样吗？
2: 我没有吧。
0: 嗯，
3: 还是太唯美了。
0: 对对对，
3: 剧中还是太唯美、太甜了，或者是。是那种硬控的爱呀、或者表达出来的这种状态，是整个和我们生活现实
1: 小小年纪就打人，原来是没两两没再教的，
0: 可能
2: 是他先霸凌别人，
0: 又有甜蜜，
2: 为了阻止他，
1: 我家孩子全都坏了。
3: 其实都会有的。
1: 再怎么样，作为一个优等学生，你也不能动手打人了。
0: 嗯，
1: 太让老师失望。
3: 那你身边最让你羡慕的一个恋人，
1: 就让我来管你。
2: 如果我有爸爸，
3: 是不是你现在的同学吗？
0: 嗯，也是的。
3: 讲讲他们的故事呗，咱自己没有故事，咱可以讲讲他的故事。
4: 人是我爸的，
0: 他们两个
4: 跟他没关系，
0: 都是彼此的初恋。
3: 哦，彼此是初恋。
0: 对对，
3: 从什么时
0: 大一啊，
3: 一直到现在研究生。
2: 你别发他们了。
0: 对，
2: 是我的错。
3: 哦，我直播间的朋友问，没在大象剧场找到直播短剧，哎，那我教一下大家吧。教一下大家，就是在那个大象剧场，大家可以搜啊，在我们的，比方说在我们这个主页面，不管是电视端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直播端的朋友，就是可以在我们这个主页面打开之后，在这个对话框当中搜，直接可以有微剧，点开微剧之后，我们来看，哦，现在已经是了。点开微剧之后，然后
2: 这只是第一次不习惯，你像刚认识的，多来两次就好。
3: 然后这个，哦，第二个，然后哦，像烟花一样灿烂，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剧。然后点开之后，此时此刻就正在直播，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且在下边就可以进行评论了。
2: 你呢？
5: 我叫宋卓卓。
3: 嗯，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搜索栏中，在我们的首页啊，在这个首页，然后这儿搜索大象剧场，哎，直接就出来了。此时此刻在上边最上边一侧，
2: 快乐
3: 啊，然后就进到里面去了。不知道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学会了没有，找到了没有？如果还没有找到，没有关系啊，再问我。是大象新闻 APP， 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里可以直接看。
2: 既然今天你和交易都是因为我受罚的，我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俩就
3: 哎呀，看到小七留言说静华我是小七，
4: 我只拿钱办事。
3: 小七你是谁呀？是哪里的小七呀？好怀念校园时光。我们的向小鱼说好想念校园的时候，你
2: 别看我。
3: 今天我们看剧搭子是宇轩，对，我们的宇轩是5号，大家可以投票，找到了第一个词条，真棒 ，Q 哥，是的，
2: 要保护妈妈。
6: 烟花比赛刚刚结束，
3: 对，
6: 马上烟花秀就要开始，你在这个时候出国，
3: 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是静华初登大象剧场，包括和我的剧搭子，我们俩都是初次锻炼啊，还请大家海涵。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是看了我同事曾经是怎样那个进行这个看剧啊，或者但是这个流程还是蛮复杂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哪些我没有 cue 到的啊，大家多多包涵，你们也可以提醒我啊，咱们互动起来，多说。学会了，真棒，静华同学的小迷妹，
1: 你不是
3: 欢迎我的小迷妹？
4: 谁不见？
3: 静华，我来了，好嘞，好嘞，欢迎
0: 你的小迷妹。

0: 我们宇轩说了，也是我的小迷妹。来，宇轩再夸夸姐姐。
1: 我一见面，一个又白又高又瘦，然后又很像。
0: 白没有吧？
1: 真的。像一个仙女走到我面前。
0: 哎呀，你看看我们宇轩的这语言情商多高呀！那我们商业互吹一下吧。我们宇轩也是，我们宇轩确实，你看她是我们的女大学生，非常具有青春气息，而且很爱笑的一个姑娘，特别棒。尤其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波浪卷，我觉得再配上我们宇轩特别大气的五官啊，我就真的觉得是把我们的女大学生此时此刻的这种朝气美好。好，全部展现出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不仅仅要支持金华，更要支持我的巨大子，跟宇轩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哈。
1: 了解
2: 朋友们，我们参加烟花比赛只负责设计，制作由烟花工厂负责，现在还差一个。
0: 宇轩好漂亮又有气质，喜欢你。哎呀，我们宇轩感受到了，
2: 我可愁死了。
0: 哎呀，谢谢我们 smile
3: 哈哈笑
2: 迷妹，我帮你画图。
4: 怎样？你想做什么？
0: 大家可以那个留言哦，热烈一些，热烈一些。宇轩好棒，实事求是，夸我的实事求是吗？你看我们家的粉丝就是啊，唯粉儿，你看看。
2: 他既不用上学，还有时间。
4: 谁啊？
2: 张毅啊。
0: 哦，对，刚才还打断了宇轩，刚才我们就聊到了，就说他们两个都是初恋，
2: 这样也不行，
0: 而且到现在就是一直保持着非常美好的这种那个恋爱关系。
1: 对，
0: 那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跟你分享？就是你的这个同女同学有没有跟你分享他的这个恋爱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主要的是事情是，当下发生有任何问题，一定要立马解决。一定不要说逃避，
2: 是在保护你，
1: 然后一直到拖到第二天冷战。
2: 现在没有，
1: 我觉得这样真的非常不好。
2: 但是他未来一定会伤害你的，
1: 一晚上的生命危险，就两个人立马有问题，立马商量一起解决。
5: 我这样的人
0: 太棒了，你看，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嘛，都特别的清晰，自己懂得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5: 你倒是等到包括
0: 刚才已经说到了，
5: 是不是觉得我没对你怎么样？就觉得
0: 其实一定是互相理解，即使是闹了矛盾，最好是。在当下把这个矛盾就解决掉，不要有隔夜的仇，因为如果你不说我不说，那大概大家的关系慢慢的就会产生裂痕，一旦有裂痕的话再去包裹它可能就难修复了。对对对，而且就是我们也经常说不同的人格，依恋型的呀，或者是焦虑型的呀，回避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焦虑型碰上一个回避型，那就完蛋了。但是我就觉得就是恋人之间，或者是不管是恋人之间还是人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诚的去相待，然后以心代之，以诚代之，我相信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5: 我也不喜欢呢，
1: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0: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
2: 真的。你现在
0: 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如果现在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到我们的微剧场看剧。看剧的同时可以留言呢，下载注册好了。首页雷击，太棒了，小月，给你点个赞。
5: 是不是我李林送礼花远点儿，你会高兴？
0: 是的，安然也说了，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呜呼，这是谁来了？让我看一下。希望每天都能看到宇轩呀。你看你好受欢迎啊，我们宇轩呀。
2: 我跟你说，
1: 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来。
0: 大象剧场品质越来越稳，剧越来越好。感谢我小迷妹的夸赞，我相信我们大象剧场会做得越来越好，也可以吸引更多年轻的粉丝，更多和我同频共振的粉丝，不同年龄段的粉丝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对，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抽奖的时候，这个概率会翻倍，大家可以先投票，到时候在高频率的高概率的抽红包，可以抽2个红包哦。
5: 好相处啊，
0: 宇轩好漂亮。是的是的，
1: 大家支持我，给我投投票哦。
0: 大家给宇轩投投票。这样吧，我教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
2: 这就是你说的好好相处，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怎么投票。亲爱的家人们，我教一下大家哈。
2: 我只能听命于他，
0: 就是依然是在首页的位置，然后进入到就是打开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在首页这个地方搜索。
6: 这怎么每天都来？

0: 上课。
1: 点开搜索，然后
2: 新闻啊，
1: 写大象剧场，大象剧场第一个，第一个直播看剧抽，
2: 没事吧？
1: 八八红包，
2: 用不用受伤啊？
1: 来，我们看一下，这样就可以看我们的剧了。看我们剧的同时呢，然后点开我们的这个红包。
0: 你去
1: 每一步都教一下大家，然后在第一个先点开第一个，
3: 别看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哎，你看有这么多的剧搭子，但是今天我的剧搭子是我们郑州，来自我们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杨宇轩，大家你看助力，我把这个助力给到他，
3: 哎，喝了汽水，助力参加烟花大会开幕式。
1: 完全助力结束之后，
2: 本来也没有
1: 可以助力好几票，哎，已经全部完成，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好，我们再来看，哎，点击抽奖，
3: 这是什么？
1: 看看我能不能中奖啊！祈祷一下，希望我可以中奖。
4: 我没有中，
3: 江一，不是答应我
1: 差了那么一点点小运气，没有关系，这个错过了，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红包可以抢啊，就是这个大象剧场累签七天得现金，就是支付宝的红包，这个可以参加啊，点我刮奖，可以刮一个奖啊！天哪，我中了2元支付宝的红包，惊喜来得有点快呢。啊，这个奖品是需要去领取的
0: 哈，
1: 而且就是你累哦，这个是需要累计签到七天啊，累计签到七天，从咱们今天开始算，正好可以来完成这个抽奖啊，到月底正好到31号，从今天开始到月底31号是七天，就可以抽到这个了。
3: 这些都给你啊，
1: 因为我们这个红包现在已经开始一周多了，所以这是第二轮开始了，新的一轮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看。是不是我亲爱的朋友们，静华带给大家了好运气，我们宇轩带给大家了好运气，然后我们从今天开始签到啊，每天签一个，到31号就可以领这个红包了，两种抽奖方式。
5: 我没有想过在25年前的时候，
1: 宇轩好漂亮，宇轩爱你哦，么么哒，谢谢我好慌呀，希望每天都能够看到静华姐。好嘞，小迷妹满足，明天咱们继续相见，支持你宇轩巨搭子，宇轩气场强大，静华，静华，你啥时候去拍短剧？等着，我和我剧搭子回头我们就传一个戏，或者我们现场就来传一个，怎么样？
3: 漂亮，你看，
4: 扮演一个双女主，
1: 对，双女主。
5: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也设计过一款这么漂亮的衣服，可惜还没做完，他就去世了。
1: 大象新闻，
5: 我想替他完成看到的
1: 那个大下子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亲爱的朋友们，我还有包括静华直播间的家人们，然后就是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
5: 你能坚持？
1: 然后下载这个 APP 之后，进入首页，首页它那一行里边上方就有一个微剧，就可以点进去看了。
6: 爸爸，对不起，我家衣服还是花了。
1: 哎，你看，扣那个 Q 到他的主题了，像烟花一样灿烂。他说他再也不玩烟花了。宇轩有没有想过去冲击一下这个咱树店吗？咱们郑州是树店，有没有想过去这个短剧市场去应聘一下，感受一下拍短剧？
4: 我之前还真的去尝试过。
1: 是吗？
4: 对，当时是先感受了一下，因为上课没事，然后去当那个群演。
1: 群演的感受是啥？
4: 群演的感受，他让我扮演一个女生嘛。对，
1: 然后是一个古装剧还是一个
4: 现代剧？
1: 现代剧
4: 、哦。然后那个女二就跳水拉着他，然后实际不让他跳，然后中间笑场了，被骂了一顿。
0: 我也是。
1: 敢问薪酬多少？一天的薪酬多少？
4: 一天薪酬110。
1: 110。然后你是有台词儿的是吗？
2: 有。我希望能回家里。
4: 有一句
1: 台词儿。
4: 对，
1: 有一句台词儿，并且能够出就是出镜的这样的群演，他的那个一天的这个相当于那个
0: 幸福美满
1: 劳务费，
4: 对，
1: 差不多就是100到300之间吧，
4: 对，
1: 是不是？
4: 对，
1: 因为据我了解，就是他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有比较多台词儿的，稍微多一点的可能会达到1000以上，
3: 是不是？
1: 就尝试了那一次。

0: 尝试的那一次。
1: 怎么样？最后的收获是啥？
0: 最后的收获是这个好难熬啊，时间。
1: 那你觉得拍短剧的时候演员辛苦不辛苦？
0: 嗯，很辛苦，他们的节奏非常快，要从早上。一大早要拍到晚上，六七点他们就有的就
1: 开
0: 始过去
1: 了，带上妆，
0: 对对，
2: 表演，
0: 然后一直到晚上，
2: 请大家跟我一起倒计时。
0: 当时我们也是到很晚了，
1: 就是群演也是要陪着他们一起，
0: 对，就是什么时候叫到你，什么时候上，在旁边等。
1: 其实特别耗时，耗精气神儿，
0: 对。其实也不是很累，
3: 真以为自己
0: 剧情往里上的也不是很多，但就是要一直坐在那边等，
1: 就是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煎熬的。
0: 对，
1: 因为和这个时间赛跑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确实这个时间的消耗和我们的这种内心上的这种消耗其实是不太一样，但是也是有收获的。
0: 是的，是的。
1: 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
0: 最大
1: 除了那110块钱。
0: 就是感受一下，像就是体验不同的
1: 演员的这种职业的一种
0: 状态，对，穿上那种服装呀，包括
1: 是一个现代戏，那给你配的那个衣服是什么？
0: 就是那种
1: 裙子。为什么每次想你就
4: 你在说什么？
1: 制服的诱惑呀！
5: 是这么个。一辈子。
1: 那个剧播了吗？后来
0: 播了。
1: 嗯，哎呀，你
0: 还
1: 看到自己了？
0: 看到自己，感觉真的是像现实中真的很瘦，上镜才会很好看。上镜把我拍的脸特别大，我天哪，感觉自己还是不适合拍短剧。
1: 不，我觉得还是要多尝试的，尤其是现在还是在校生。然后你看，我们比方说，我们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剧在看的时候。我觉得你和咱们的女主角们也不遑多让呀，啊，雨轩同学，可以再尝试一下。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可以多多感受一下生活带给我们的五彩斑斓。
0: 下次我就直接是定一把女主。
1: 加油加油，咱不说从女一开始吧，咱从女三开始，是不是？
5: 喜欢这个
0: 读女二也可以，
5: 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一款蛋糕，再来一个吗？
1: 那比方说你们去接触这个短剧的时候，是有人在你们学校招聘相关的演员是吗？
0: 会有，但也会有那种区。
1: 有专门的短剧群。
0: 对对对，
1: 快把我拉进去，亲爱的朋友们，我去给你们演一个短剧怎么样？
5: 我还是想要
1: 咱演中年
5: 女儿买这个蛋糕，
1: 我们找中年的戏，咱演个女主，
5: 18岁。
1: 咱也别演那种恶婆婆呀，什么最天下最好丈母娘啥了。其实我们剧里边现在他是讲的是相当于他是那个在治愈他自己，就是他反复的回到他小时候的这种情境当中，
5: 我想阻止，
1: 然后再回到他现在的这种情境当中，其实是为了疗愈自己曾经童年的缺失和伤痛。
5: 我的头被炸成了。也被爸爸。
1: 那我们雨轩的童年过得幸福吗？
5: 烟花比赛就要被禁止，
0: 挺幸福的。
5: 怎么可以这样？
1: 雨轩是0几年的，
0: 03年。
1: 03年的，
0: 对。
1: 生活在那个00后的这一代人已经是相当幸福了，全家总动员的宠，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6: 难道我在每次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
1: 那在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关于青春的记忆当中，就是再小一点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
6: 受伤留下血块？妈妈是
0: 掉
6: 进
2: 有个女同学的炸伤吗？
1: 没有遗憾。你看看我们现在的00后生活的实在是太巴适了。关键是咱们雨轩可能是太优秀了，从小到大优秀到大，然后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真好真好，最美好的青春。
0: 你怎么这么觉得那个时候每天都很快乐？
1: 每天都是快乐的。
0: 对，每天出去玩，和小伙伴们出去玩。
1: 那我也想问问我那个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你们的青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青春的遗憾？静华已经开始深入了解短剧了，那必须的。未来说不定咱还在这个赛道上多多努力一把呢。
6: 我要回到过去。
1: 静华老师，我已经给雨轩投过票。好，我向雨轩转达，谢谢你。
0: 谢谢。
1: 静华要出道了，对，带着静华去出道。
7: 怎么还不开始？
1: 青春无悔。
6: 少
1: 宇说青春无悔，有很多遗憾。比方说呢，把你们的遗憾敲出来，我们一起和大家分享分享，让我们乐呵乐呵。开个玩笑啊，就是把你的青春的遗憾敲出来。
4: 开幕式马
1: 上开始。

0: 开幕式的压轴表演，正好这批特殊定制向湖面发射的短程烟花了。
1: 快，分工去进行填装。
2: 等等，结婚太早了，这烟花，这遗憾。
0: 没法弥补了，怎么办？
3: 小姑娘，可不能胡说八道啊！别耽误了开幕式的重头戏。
2: 我不知道，你放说小点声，是我哎，
4: 但是这批烟花真的有问题，真的。
2: 我们这高语言情商，他说话就是不一样。你看我今天的剧搭子也是一个高语言情商，然后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也是高语言情商。
3: 烟花马上就要填装了，现场不能有任何人在，把他赶出去。
5: 宋磊花还在里面呢，别担心，他应该是。
6: 是我弄成的小伙伴，他爸爸。对，
5: 周永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盯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
6: 周永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竞赛比完就回来了，听说你天天去学校，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6: 一生子就让人讨厌，真是一点不变。
2: 我不是你。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你比方说，你看这两个男生，都是这种拽拽的哈。然后今天没有出现比较抽象的那样的男生。你喜欢抽象式的，还是喜欢这种酷酷的？
5: 等会儿再说，我们先。
1: 帅帅的、痞痞的，这种。
2: 喜欢那种。
1: 他们是不是有点慌？
2: 挺喜欢带点抽象的，为什么？
1: 对，
2: 因为觉得很有趣啊，跟他一起，
1: 为了让胡队面的
2: 就是生活就会变得多姿多彩的。
7: 对，但是我刚刚意外看到苍玻璃。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者是女生啊？可以分享一下。女生是喜欢比较抽象的呢，还是比较酷帅的呢？就是你是比较颜值粉呢，还是更注重他的个人的综合能力呢？都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
8: 万众期待烟花大会开幕式的压轴表演即将开始了，让我们倒计时，共同点燃烟花，闪耀激情。
9: 来不及了。
2: 我们先去跟领导说的话，领导不会相信的。喜欢帅、炫、酷、飒的，
10: 我也有办法。
2: 喜欢像我一样，只喜欢，哎呀，只喜欢我这样的，独宠专宠是不是？那我有点分身乏术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尖上的人。我曾经就和那个我的粉丝们就是聊啊，我就说那个。
10: 我的心，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心尖上的人，就是我心尖上的人占的比较多。我说我不爱，但是我不是渣女，更不是海后啊。我说这心尖站不下没关系，我们搞个榴莲放在这儿，那么多尖尖呢，都是我最爱的人，
2: 都是我最爱的人。快跑！喜欢浪漫点的。谁呀？别跑！别跑！
10: 静华喜欢啥的？突然间，我喜欢。哎呦，做了一件特别。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我有时候在想，就是我喜欢什么样的男性，我可能更喜欢，就像刚才雨轩说到的，就是引导一个这种恋人。其实我是希望，就是在精神世界当中，他是可以那个支持你的，甚至是可以引领你的，然后。 而且在生活当中也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你们能够产生灵魂上的共气的。当然，我也有点点卡颜值。
1: 你见了？
2: 太美了。不行，雨轩不能这样夸，咱俩再互相夸下去，咱们演播室本来都热，这好家伙，咱俩这就热火朝天了呀。 这漫天的烟花真好。
0: 今天多亏有你们在。
2: 青春的时候就是浪漫，极致的浪漫和作。这个词儿是不是这个字儿是不是很重要？在青春的时候，青春年少的时候，尤其是高中阶段，是不是？
1: 为啥雨轩呢？
2: 雨轩那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在高中的时候有没有暗恋的男生？
3: 那个时候，
4: 烟花上的标签
2: 有
3: 也会，但是更多的可能是欣赏
2: 啊，欣赏，就是暗恋，暗暗的喜欢，
3: 对对对。
5: 没想到你小子看起来弱不禁风，
3: 少女的心事都会藏在心里，
2: 写日记吗？
5: 没想到，
3: 有时候也会写，
2: 就是其实一般情况下能写日记的人，大概我都觉得是，就是让自己内心觉得很受伤，或者是只有在那样的氛围当中，才能写出来非常好的那样的文章，或者是日记的内容，是不是？
0: 你们三家好歹也是关系很好的同桌，
2: 特别的受伤，
0: 你们至少应该和睦。
2: 当微风吹过我的时候，我仿佛感受到了。他的气息，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无病呻吟，然后还要渲染出来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氛围感。
3: 对，
0: 算是真的救下妈妈了吧？
2: 你看，刚刚说完日记，
3: 现在开始
2: 看，对，女主就开始有日记了。哎，字儿消失了，
3: 因为他们改变了。
5: 怎么哭了呀？
2: 雨轩刚才说到了你是双鱼座，那个水象星座的人特别的浪漫，极致的浪漫。那是你觉得这个准不准？你是一个极致浪漫的人，也追求极致的浪漫吗？
0: 真的很开心。
3: 就是我比较喜欢浪漫的事情，还有浪漫的人，
2: 所以看着雨轩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感觉。
0: 我的愿望实现了。
2: 那比方说，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或者是别人给予你的最浪漫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印象深刻？
3: 就是在前几天过生日啊，然后我朋友来找我，偷偷在房间里面布置，然后把我们的照片都绑在墙上。然后挂起来，
2: 男生女生，
3: 女生肯定是女生，
2: 闺蜜啊，
3: 对对，她从北京回来，
5: 你干嘛？然后
3: 给我布置完，然后带我过去，然后刚开始灯都，
5: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随随便便扒人衣服？
2: 她也有一颗好浪漫的心，
0: 看到的呀，
3: 对，哎
2: 呦，好羡慕呀，我也好想有这样一个闺蜜呀，太浪漫了，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空间，你看在
0: 相依没有
2: 在。依然青春如花的这样的年纪，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然后为你付出时间成本，为你然后制造这样一场盛大的浪漫，在属于自己的这个生日当中，我就觉得哎呀，有这样的感受的话，它可以温暖你以后的很多个瞬间。
3: 每次听起来都非常幸福，
2: 超级幸福，应该的。
5: 走，
2: 共情感。啊，让我喝口水，你觉得我渴了？觉得我说话多了影响你看剧了，是不是？雨轩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3: 现在
2: 网友们呢？我提问一下。
6: 你知道这场变化会
3: 出现多久？暂时还没有特别喜欢，
2: 还没有特别喜欢，听着关键词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有一丢丢喜欢。
6: 是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你
3: 吧？可能是，还是比较。欣赏多一些吧，
6: 欣赏方面，
2: 暧昧，有暧昧吗？
3: 有一些，
2: 有一点点。我们以前的脸都红了，你看和我们今天的青春剧多么的搭呀！
5: 但是我自从能养活自己之后，从来就没有想过再去找你。
6: 你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2: 小迷妹也是非常浪漫的人。
6: 如果不是你，我阿姊家那
2: 些老王一博，谁把我的老底儿都翻开了？
6: 不能再谈感情。
2: 王一博是我们特别优秀的老乡呀。
6: 永远爱你，永远都不。
5: 安南。
2: 哎，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已经是8:07了。刚才我们比较提前的和大家说了一下这个投票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季，共同来看剧啊。在我们看剧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记了和我的剧搭子雨轩5号选手啊进行投票。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我用我自己的这个手机再演示一下，就是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大象新闻。客户端的这个首页打开，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打开首页之后，在搜索的这个地方敲上 大象剧场。大象剧场之后搜索。
5: 没有身份，没有未来，不被接受。
2: 好，于是就出来了这个页面。这个页面呢，亲爱的朋友们，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就是我们此时此刻正在播的这个。
5: 我被误认，
2: 大家打开之后，
5: 爷爷的私生子。
2: 哎呦，我出现了。
5: 我被困在这里。
2: 然后看到这个红包了吗？大家看到这个红包，
5: 我怀疑自己记忆中的未来只是个梦。我真的还能回到那个世界吗？
2: 观看，哦，我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5: 存在过的那个世界的物件，
2: 还需要两三。
5: 只有这顶帽子。
2: 哦。
5: 还有我丢失的一枚硬币。
2: 需要观看5分钟才可以抽红包，那我们等待一下吧。我这个手机还没有看到那个，一会儿再给大家演。

0: 博士私生子晃晃偷过东西的。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得到了从听指示，我得跟大家说一下。
0: 宋卓卓，你别同情我了。
1: 我希望一会儿再拉拉票，就是在
2: 谁同情你了？
1: 现在可以进行投票。
2: 我那是生气。
1: 投票，因为咱们大家是青春校园，
2: 你不是很会怼人吗？
1: 这是第一季，
2: 他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什么狗屁话？
1: 邀请了四所高
2: 校，你为什么要相信什么城啊？
1: 好的，我手里拿到了宝贝，我们的。导播刚刚给我送来了一堆签名照呀，是真签名照啊，
0: 亲爱的朋友
1: 们，超帅！我们的男主角们，然后还有我们的女主角们，他们的这个照片，然后会在我们的直播间进行那个打卡，然后咱们进行送出他们的签名照。再一个就是我们要先投票的话，就是本周每天的直播间进入之后，刚才我再用我的这个工作手机啊，好，这样我教大家一下，8:10我们来抽红包，来第一波，我们现在来开始，请我们的导播，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的剧，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学习一下怎样抽红包。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再来看。教一下大家啊，依然是教一下大家，就是下载完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之后，进入首页，首页这个地方呢，可以搜大象剧场四个字，在大象剧场的第一栏当中，直播看剧抽88红包，大象剧场像烟花一样灿烂，点开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剧了，大家可以看到静华现在正在和大家嘚啵嘚嘚啵嘚嘚的在说话，然后呢就是点开我们的这个抽红包第一个页面，哦对，从我们的这个大的屏幕上都可以看到，你看我们有四个高校七位同学参加了我们第一季的看剧搭子，那今天我的看剧搭子是来自郑州航空工业学院的杨宇轩，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助力，因为我刚才已经全部助力过了，大家是投10票，基本上10票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然后点击这个抽奖就可以了，因为我刚才已经和大家演示完一遍了，所以这个抽奖机会已经用完了，我也预祝大家有好的这个结果啊。这个结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除了这个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签到，正好从今天开始特别幸运，第二轮从今天是开始，然后一直到月底31号我们可以抽到支付宝的这个红包，大家可以领取一下。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一定要记得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还你看我手里现在拿到的这个签名照全部都是我们的这些微剧当中很有名气的演员的这些签名照，男生的男主的特别特别好看，还有我们女主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想拥有的话，那你可是要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具体怎么抽呢？那我们导播，我们具体怎样才能够拥有我们的这个签名照呢？然后那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现在大象剧场，大家很多朋友啊，老朋友都已经关注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喜欢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一趴内容，而且我们也知道大象剧场，我们不仅仅有很多的青春粉，也有很多的我们的青年粉，还有很多这个老年粉，因为我们会播不同的这个剧嘛，就是覆盖不同的年龄，而且我们的剧越来越精良，同时我们也希望把这些优秀的剧目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爽看剧，因为我们从天一亮一直到我们晚上此时此刻，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的观看我们的剧，而且还可以进行回看，我们未来还会举行更多姿多彩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比方说你看我们现在是邀请我们的高校的大学生走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来看剧，成为我们主持人的这个剧搭子，而且还可以参加投票，另外还会进行一些线下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进来，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这个活动当中，以更多的方式去展示青春，去展示我们这些那个剧演员的魅力，同时也展示我们大象剧场的魅力，希望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多多的参与，更重要的是需要大家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客户端，然后把这个 APP 下载之后放在您的手机当中，随时随地都可以拥有了。那宇轩来拉拉票，给自己拉拉票，
3: 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 让我有机会跟你们下次再一起来看剧，真的很喜欢追剧。
1: 嗯，好的好的，谢谢雨欣。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导播，
4: 不是这样，来不及跟他说一句对不起，所以私生子又怎么样？
1: 给你看看，
4: 你挤我，
1: 超帅，超美。
4: 你是为他人生不幸福的元凶，那我岂不是更
3: 没脸？我好想全拿走。
1: 我同意了，导播不同意。制片人说了，那不行，你得牢牢的和我们锁定，多多参与我们的活动，才有机会拿到他们，拿到手软。亲爱的朋友们也是啊，亲爱的朋友们，那个如果想拥有这些签名照的话，或者是想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看剧的过程当中，我们未来会走出演播室，甚至我们会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大家，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大象剧场，因为我们大象剧场会随时随地的向大家公布我们后续有哪些活动进行，一定会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大象剧场值得您的拥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更值得您的拥有哈。静华，你也值得拥有。雨轩，你也值得拥有，
3: 我们都值得拥有。
1: 别忘了投票，别忘了给我们雨轩五号投票。是的，每天这一周每天都有嘉宾，我们这一周是第一季校园青春季，青春校园季，然后每天都会有一个剧搭子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0: 这是
1: 四所高校的七名同学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行列当中。
0: 今天晚上你觉得在我房间睡，我去外边沙发睡。
1: 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看剧的活动当中。我们未来不仅仅局限于是在这个高校当中，我们也会面向社会和更多的人产生链接，因为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能够走到千家万户，我们也迎接更多的朋友，能够带动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个行业，了解到这个剧它的这种未来的发展，或者是它带给我们的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是我们能够欣赏到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微短剧做得越来越精良了，而且很多微短剧的这个演员现在已经开始走上大荧屏了。走上大荧屏之后，你可以发现真的还是非常非常优秀，特别能吃苦，特别耐劳，而且又很真的有这个
3: 演技
1: 在线。而且你看，包括我们现在大屏的这个演员，就是包括他们有一些，你看，包括竹玉，我突然间从他的那上面看到了短剧的影子，因为他的导演就是拍微短剧，就是拍短剧的导演，然后他是转战到了这个大的屏幕上去，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角色的展演，你看他把张凌赫，为什么张凌赫之前也很帅，很多剧啊拍出来的，大家都 Q 小六，还说你输了。但是因为你看这微短剧，它可能在捕捉这个演员的特写镜头或者是这种情绪的时候，好像真的有他们的一套，
3: 那种氛围感，
1: 对对对，这种氛围感，你看就在咱们的这个剧当中，我们时时刻刻的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尤其他们是就是近景啊、中景啊，或者是切换的这个镜头的时候的这种转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设计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5: 没听见叫您，好，
6: 烦起烦起。好的，老师，下次我们肯定记得换掉去。
5: 哎呀，我说，你怎么现在他们混在一起了？
1: 怒其不争。
5: 怎么还要这么穿呢？上回就是他们几个破坏了烟花大会开幕式，
7: 我这辈子就没这么。

0: 那丢脸过。
1: 那官是两回熟嘛？
2: 这词儿我有点熟啊。
3: 让开！
4: 给你提成。
3: 没见过人罚站吗？看
4: 一定有的。
3: 走。罚站也不叫上我，盘一我呀。
0: 真有。
1: 罚站什么很骄傲的？
5: 罚站拍的也很浪漫。
4: 对对对，是的。
5: 我们那个时候罚站。
4: 罚站就像一个偶像剧的这样的一个照片墙。
2: 不如你来帮我的烟花设计音乐吧。还有你，张文川。你家的燃放公司有参赛资格，要不要考虑考虑我的设计啊？
1: 我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吧，反正你俩都不用上课。
0: 没空。
5: 怎么我们青春发展就没有这么浪漫？都是。
4: 对，是的。对，他们有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今天没有和他们说。
0: 红花老师冬季的同事。
4: 我们明天可以联系一下。
1: 他怎么那么关心宋礼花？
2: 难不成我爸是张万川？
1: 他接受过不用爸？
6: 干嘛呢？
1: 我
6: 们
1: 今天
6: 不是
1: 有
6: 个
1: 比赛吗？
3: 摇头晃脑的，下节体育课，我饿了，去给我买个喝的。
1: 体育课，他们都要换衣服。

0: 许喧嚣的时候有没有对就是男生的这种更衣室？
1: 求你穿一边道歉，
0: 就是也在门口站好了。有没有这种恋爱脑过？
2: 有时候可能走错过啊，
0: 还走错过，
2: 走错过，有时候也走错过。
0: 果真是双鱼座的故意的走错吗？这叫双鱼座制造的浪漫，
2: 这就不是故意的。
1: 要不然我就去找送礼吧。
3: 班长，
0: 好喜欢我们宇轩的性格，觉得我们宇轩既是一个浪漫的人，然后又是一个可爱的人，还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所以五号，你看，你给自己拉拉票呗。我一直都在时时刻刻紧接着给我们宇轩拉票。
2: 宇轩太好了，
0: 那不能白当这个搭子呀，是不是？
2: 是的，
0: 初次锻炼的搭子情谊更深厚呀。是与众不同的呀，
2: 革命友谊。
4: 这女生啊，移情别恋了。
0: 你看，包括我们今年还有一个词特别的火，叫做职业发小。
4: 不过就是犯了一个女人，都会犯。
0: 闹过吗？职业发小就是你们同一个时间进入到同一个单位，然后到了这个单位之后，你们又分在了同一个部门进行学习练习，然后走上正式的这样的工作岗位。就是这种革命友谊，可能是别的就是其他的人
2: 无法替代。
0: 对对对。
1: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一个女生给一个男生送水是提前拧好瓶盖，
0: 是不是？我也觉得男主稍微有点像张凌赫。
5: 我知道了，间接接吻。
0: 我们 Q 哥说男主有点像张凌赫，女主像白鹿。有一点点像白鹿，还有一点点，我都想不起来那个女孩叫什么名了。还有一个演员，
1: 张永川，打一场。来，同学们，这是谁？这贴在谁上面？
6: 哎，你觉得贴谁会赢啊？虽然张毅今天不在状态，但是我喜欢他，所以赌他赢。
7: 这哪是在选谁赢啊？不就是在选你喜欢谁吗？
6: 讨厌。
0: 好失望呀！
2: 没有给自己投。
0: 但是其实那个票不是他的。
6: 看，江明秋，我们这边过来。
0: 其实两个男主长得略微感觉有一点
2: 点像发型，
0: 对对，
2: 五官都很，鼻子都很立体。
1: 你希望谁赢？
3: 谁赢都行吧。
1: 那，就。
2: 相互试探。
1: 你看，
0: 爱的鼓励啊，真是。
2: 打球喜欢的女生在旁边，都会打得很有劲。
0: 你看，宇轩有经验。你曾经喜欢的男孩子喜欢打篮球吗？
2: 曾经有过。
0: 曾经有过。是大学时期还是高中的时候？
2: 高中时候。
0: 高中的时候。
2: 对。
0: 高中的时候的爱好像更加盲目一些。
2: 是的。
0: 然后你们那个时候都会围观的是吗？站在那个操场。
2: 对，会有很多那个女孩子给他们送水啊。
0: 你有送过吗？悄悄地递过吗？
2: 这个没机会。没轮到我。
0: 没轮到。大胆上。
3: 他的肩上会有疤吗？
6: 走，决定不是。
3: 会是你吗，张永川？
0: 这个男孩子还以为他喜，就是余音扮演的这个角色，还以为他喜欢张望川，他的手也受伤了，没有人搭理他，
2: 没有关心他。
6: 小鱼说：“还好只是扭伤了。”
0: 你看，这就是青春。
6: 你以后小心一点，
0: 总是在错过、迷惘和遗憾、小失落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情绪当中组成的。
3: 但不排除是之后才出现他，那我直接问不就好了？
6: 你以后小心一点，这伤筋动骨要100天了。
0: 哦，对对对，也有点像李玉彤。
3: 张超，你喜欢宋礼花吗？
1: 你在说什么？
6: 先去看吧。
3: 你呢，宋礼花？喜欢张超吗？
6: 我喜欢的只有烟花。
1: 那个，我们
8: 来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
9: 我真的不是。我到底是什么？
10: 我是三班的周小诗。哎呀
0: ，Q 哥看来
10: 你是江毅的同桌吧？你们俩的关系应该挺好的吧？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巧克力给他？
0: 谢谢小林妹。小林妹说，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越来越好。
10: 你要和宋礼花组队参加樱花比赛。
0: 真漂亮的用户二
10: 表哥以前拿过樱花比赛的冠军。
9: 谢谢。
10: 如果你帮了我，我可以让他分享参赛资料给你们。
0: 说了闯祸的时候别穿校服。
10: 谢谢你啊。
0: 怕给老师给学校丢脸是不是？
11: 我去给你买瓶水。
2: 他们的校服都很好看。
0: 对。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大象剧场和我们互动一下哟，一边看剧一边聊天儿，也同时请支持一下我的剧搭子宇轩同学，来自
2: 我是五号，喜欢我的家人们给我投一下票吧。

0: 我想问一下宇轩，就是在你们零零后是不是就没有人写情书了，都是直接表白？
1: 对，现在
0: 就没有文字上的，就是在你小的时候也没有经历过这种文字上的这样的洗礼是吗？都是就是男生女生都是直接表白？
1: 对，可能或者是发信息哦，
0: 用手机发信息。
1: 但是现在都流行，可能见面表白，带一束花，
2: 没看见，
1: 然后一句正式的表白，仪式感。
0: 要的是仪式感。嗯，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还比较流行写情书，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还都太小了，都不太会处理这样的，不像你们现在看到的比我们当时看到的那个世界要多得多，然后或者是更加开阔，见到的东西和我们所见到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羞涩，或者是就是甚至是会觉得难堪，当你收到情书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呀。就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更加纯真了，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属于更加纯真、更加质朴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是来到零零后之后，可能就比较直接了，
1: 而且会比较快一些。
0: 就是没有像我们，就是比方说，
3: 我总是缠着
0: 80后、90后啊等等，就是我们表达爱意的时候，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比较内敛一些，
0: 比较内敛，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互生好感。再由这个互生好感之后，慢慢的可能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等待男孩子先开口，但是现在零零后就是女孩子只要爱了也都是大胆说爱的，
1: 对，大胆追，哎呦，
0: 好追吗？
1: 我觉得女孩子追男生要比男生追女生好追一些，
0: 真的，男生有点渣呀，来者不拒呀，这是。那女孩子们可是要擦亮眼了，你追的这个人到底值不值？

0: 觉得也是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剧当中，像烟花一样灿烂，他其实也是在追寻从经内心的那种，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因为他是穿越嘛，
3: 对，
0: 在现实生活当中对自己父母的这个爱情的就是不了解或者是缺憾，觉得也是人生的一种遗憾，
3: 对母亲的遗憾。
4: 你怎么在？
5: 我哭了。
0: 你看小迷妹说了，剧情紧凑，故事值得一看。
5: 帮我制作比赛参加的烟花，你们就大吵了一下，他们不相信我，我就离家出走了。你呢？
4: 我没地方住，
5: 这个给你。
3: 就是我也很想穿越到我妈妈那个青春时期。
0: 为什么？
5: 你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3: 我很想看一看他们那个时候的。
0: 你爸爸妈妈是70后。
5: 文字好。
3: 对。
0: 70后的时候的生活。
3: 对。
0: 更纯粹一些。
3: 对。很想体验一下当时他们的。
4: 而且睡醒就可以上课，还没有路程。多方便。
0: 那是一切都慢嘛？你看，像木心的《从前慢》，车。
3: 车马很慢，
0: 我不理他。对，车马很慢。一生只爱一个人。
3: 对，
6: 我骗他说我见过他一直在找的那枚硬币，拖他一阵子，晚点再告诉他找不到。
7: 江毅贼得很，他还不一定信呢。
6: 我不管，他今天拒绝跟我看电影了，我只能用硬币吸引他的注意。谁？
8: 我什么也没听到。
4: 灭灼，
0: 小雨说半辈子大多遗憾，太少表达自我。那时候书信还有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还叠的那些书信，有什么千纸鹤状样子的呀，心形的呀，就是那种心的那种样子呀。
7: 我们也好好跟你商量，
0: 各种各样，特别精美。就是当你手书一封的时候，再把它就是充满爱的那个过程当中，然后全都在那个折折叠叠当中，我觉得真的那是一种很唯美，然后同时也是一种新式技术的一种方式，确实是和现在用手机的。

0: 觉得这个人很用心。
1: 对对对。
2: 那你那个硬币是什么东西啊？
3: 哦，是一件我丢了很久一直在找的东西。
2: 它长什么样子啊？或许我可以帮你找到吗？
3: 你呀、啊、算我早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你干嘛？
2: 安慰你啊。
0: 老师，你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多情书？
1: 突然间 Q 到了我。
0: 对，很好奇。
1: 小的时候确实确实收到过情书。
0: 果然
2: 真的没有我
1: 啊、哦，我们直播间也有朋友说，小的时候收到过一罐小心心。嗯，对，那个时候叠千纸鹤，然后穿成串，然后叠成那个幸运星，用的那种吸管，然后叠成的那个幸运星，还挺难折叠的呢。然后要叠999个呀，然后什么这样的。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直播现场啊。我们这一周老好看了，为什么说老好看了呢？是因为我们这一周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呈现方式，我们是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青春校园周记第一季最佳剧搭子评选的这个特别直播。那我们今天的现场也是邀请到了和我一起来看剧的这个剧搭子，是我们青春洋溢的女大学生。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彭维新，然后今天非常荣幸的来到了大象剧场，和陈老师一起，我们一起来看观看今天的短剧。然后呢，我还给陈老师送了一个小礼物，是我昨天在那个活动上，然后做了一把漆扇送给你。
0: 谢谢。和我今天的服装，大家看一下，和我今天的这个服装特别的搭呀，而且真的是春天的感觉，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上面写的是春和景明，大家是可以看到的哈，春和景明，波澜不惊，是不是？那我为什么会想把这四个字送给我，或者是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
1: 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春天的季节嘛，是万物复苏，然后我觉得这个词的寓意也非常的好，然后祝愿大家都能够健康顺遂平安。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是青春校园季，同时又是我们青春的展示，还有和我们的剧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剧今天播的就是也是和青春校园是相关系的，是一种亲情的救赎，或者是在这个青春的感受当中去感受到曾经给予我们的这种青春的感觉。我们今天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比方说像我们这个剧，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的屏幕的中间就是我们的四位演员，有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像余音啊、李科乙啊，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非常有名的短剧的这个演员，而且他们今天我们是大家一起看了我们的剧的这个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剧的下半部分。我们也非常期待看看究竟今天这个故事它会反转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就女主究竟找到没有找到自己的爸爸，或者是看是否感受到了她爸爸和妈妈在青春时期的这种爱情像烟花一样灿烂。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小编把我们的剧开始播放出来吧。我知道啊，我们那个卫星昨天其实也有关注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灿烂的这个上半部分，昨天是其实也看了，而且也熟悉了我们这个流程哈。今天还是会很紧张吗？
1: 有一点，
0: 有一点点，因为毕竟在现场的时候和看剧的时候的这种感受不一样，是吗？
1: 对的，完全不一样。
0: 那我想问问你家的亲人现在在看你吗？
1: 是我的爸爸妈妈都在看我。
0: 打个招呼，打个招呼。
2: 78千米每小时你怎么算出来的？
0: 对，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关键的小环节，就是我们要给我的剧搭子那个进行投票。我们卫星那个，你看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赶快可以随时给自己拉票啊！而且刚才我们俩在下边聊的时候，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姑娘，她也说了，她说可能我今天我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在注视着我。她说那个姐姐老师，你千万别给我恋爱呀什么之类的。她说大概我爸爸妈妈可能就会冲到现场。咱的家教这么严的吗？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家长们有没有投票。现在在现场在现场可以给我们留言啊，可以在现场给我们卫星留言，也可以给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留言，同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剧当中的整个的这种感受，一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让我也进到我们的剧场当中，
3: 我说我感觉
0: 大家现在有没有和我们进行互动。
3: 我这是在望女成凤了。
4: 有没有可能我真的不是学习那块料？
5: 不可以，我已经答应叔叔阿姨了，下次模拟考必须要让你进前一百名，我必须得说到做到。
3: 我也不希望你活成过去那个样子了。
6: 要是妈妈也能来给我开家长会就好了。
0: 青春期，你看好多朋友都说

0: 春气息。这个阿姨干活真细致，当成自己家一样打扫。
1: 我决定了，不管我爸是谁，只要你幸福、健康、变得强大就好。
2: 你在说什么呢？
1: 你有没有了解过你的爸爸妈妈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你看，像刚才像我们的女主就说到了，她说不管你现在，就是她看到她妈妈在校园时候的这种状态嘛，她说不管那个你那个怎么样，只要是你觉得开心幸福就好。那你的爸爸妈妈和你分享过这样的故事吗？
3: 一个呼唤海报，
4: 其实我有了解到我的爸妈。
1: 但我一个，只要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4: 然后也是从校园
5: 手下好了，抓紧给推车上去，
6: 来了，
4: 非常羡慕我的爸妈，
1: 特别羡慕。
4: 对，
1: 那
7: 服务员这
1: 稍稍的透露一下，你的青春
2: 怎么看着这么年轻？
1: 青春期的时候有叛逆感吗？就比方说家长说不准谈恋爱，但是悄悄的谈了恋爱，有吗？不敢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在我们的电视机前或者手机端，然后再看着呢，是吗？没关系，
7: 不比在店里跑马拉松强。
1: 我们那我得说一下我们那个卫星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我们节目效果别当真啊。谈恋爱了没？讲。
7: 我告诉送你烤烟花比赛，没有报名。
4: 谈了，再谈。爸爸妈妈知道这个事情。哦，
1: 就是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吗？
6: 水瓶座。哎呦，
1: 那也是你的初恋吗？八卦一下。
4: 宝贝女儿。
6: 不太是我。
1: 那不太是。好可爱。
4: 不一定。
1: 含蓄。卫星是什么星座？
4: 双鱼。
1: 哦，双鱼。哎呦天哪，我这两天的这个剧搭子全都是双鱼座，浪漫的双鱼座。最近和这个水象星座的朋友们非常的有缘啊，是不是那个也一样是超级浪漫的，也期待这种浪漫感呢？
4: 对，很有
2: 仪式感。他过的也不一定是双鱼
1: 座。那比方说你的男朋友是怎么打动你的？
8: 我家也不买烟花了。
1: 你看像咱们的剧当中，他在女主在追寻这个爸爸妈妈的这种曾经的爱情纠葛的时候啊，他看到的他妈妈就是那种青春时候的那种那个爱意懵懂和他的对，而且就是他内心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是勇敢地走向了他。那你们两个呢？
4: 觉得还可以吧？
1: 还可以，
4: 双向奔赴
1: 的
2: 水电，
1: 真好。
2: 不知忍耐了多少次成功，他怎么会一直搬下？
7: 所以你才逼送礼花，其实不想让她成为你未来妈妈的样子。哎，你有没有想过，送礼花是送礼花，你妈妈是你妈妈。做好了没？
1: 吃吧。
9: 是啊，想吃自己吃。

0: 是我花钱买的虾，我还没来提成。
1: 那
2: 刚才我看到我们网友还说啊，陈老师，当初你男朋友是怎么打动你的？这是能说的吗？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咱现在再去回想呀。
1: 你竟然上了75年了。
2: 快点把你们的爱情故事分享一下吧，我们电视机前的，或者是我们那个端上的朋友，或者是我们其他频道看到我们大象剧场的朋友，现在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小故事。我们演播室特别热呀，我魏晶今天带的这个扇子可是太恰到好处，及时雨呀，
3: 而且还很美。
2: 对，
4: 我爸妈
2: 这个是大旗扇子啊，心灵手巧。而且字儿写得非常非常好看。
1: 我说，我说，放开我！
4: 宋礼花，
1: 你知不知道，如果你考不上大学，你一个人没有丈夫带女儿有多辛苦吗？
3: 你不至于这么咒我吧？
5: 宋礼花，我刚碰到老李了，他说你还没有交烟花比赛的个人报名费。
3: 什么报名费啊？

0: 其实你看，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女主，她是相当于以一种上帝的视角，重新进入到她父母曾经的青春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去感受。她希望她少走弯路。你的爸爸妈妈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是不是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些小建议？然后希望你少走弯路。比方说呢，当你面对情感的时候，他们会
1: 十一点睡觉。住不下去，人都要升天。
0: 对，
2: 就是
0: 或者是人生上的也都可以啊。
1: 就是人生根本就不是人工做的。
2: 会以他们的经验多给我一些，让我去
1: 就是
2: 少犯错的一些，比如很明显的一些问题。然后他们会就用很委婉的方式跟我说，而不是很直白。我觉得
3: 对
2: 我非常好。然后情感上的话，
4: 他为了比赛报名，
2: 他们建议我选一个更喜欢我一点的。然后就是
3: 这么看一下，
2: 其实还是要双向付出的，不要单向
3: 的。每天只试了5个小时。
0: 那你觉得现在你和你
1: 对
0: 象的这个相处的方式怎样？是属于那个
2: 互相
0: 互相的？
2: 对对对。
0: 他有没有更爱你一些？
2: 有，对，
0: 你是属于那种比较啊，你是属于
2: 主动型
0: 啊，主动型的啊，那。突然间好像我们 get 到了一个点，男朋友当时是你追的，他
2: 不是，
0: 双向奔赴，双向奔赴，
2: 双向奔赴。
5: 你干什么？
6: 我怎么了？你裙子穿这么短，我就是让人看了吗？哎，你这种女孩我见多了，
0: 而且我看到我们这个像烟花一样
6: 的冷淡，
0: 目前的热度还在上升中，在我们的大奖剧场当中，它的这个热度已经是1.2万的热度了。我们朋友们，亲爱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给我们的剧
5: 嘴巴给我放干净，
0: 点点这个热度，
6: 活了是吧？
0: 可以来具体的了解。

0: 怎么了呀？是不是吓到你了？你要是觉得不解气啊，我再回去把他们打一顿，吃饭的桌子都给你们掀了。
1: 怎么不是因为他？我爸爸之前一个人照顾我的时候，他也在大排档打过工。他不会说话。我在想，他如果遇到今天这种状况，他该怎么向别人求救？他该怎么诉说他自己的委屈呢？

0: 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妈妈说错了什么？小明也说，亚静华同学的小迷妹，
1: 良心好剧，推荐大家都来看。
2: 那个宋礼花出事了，
1: 小迷妹还说丹阳来给三号同学投票了，是的，
0: 什么事儿？你
1: 我说了，让你叫宋卓杰。
0: 这个大概是不是你男朋友呀？他说我是小罗，我主动好吧？ 认亲了，认亲了，是不是？是咱对象不？是的，是的。好的，好的，收到了小罗同学，你们的爱情我们磕了，已经给彭卫星投票了，谢谢谢谢我们这位用户15555。对，大家给我们彭卫星小朋友上票，大家一起投投票。我是小罗，小罗收到了，感受到了，我们对象想要从这个屏幕里溢出来了，你看看这种爱的感受。 还有我的爸爸妈妈，我也爱你们。可以可以，对，趁着这个机会，在我们的镜头前给家人那个表达一下你的爱意。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我就觉得这是00后一种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你看，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剧，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再剧中，他是穿越到了父母的爱情的那个年代，然后去帮助他的妈妈去少走未来的弯路。他希望他的妈妈是幸福的，是能够得到幸福的。 然后我们在想，我们曾经就是在我们中国，尤其是在我们就是我们表达爱的时候，往往都是非常含蓄的，就是觉得爱你在心口难开，我们都是放在心间的。但是我觉得大胆的把爱表达出来，是我们更高阶的这种情感的共鸣。就刚才像我们卫星，你看对着镜头说“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我觉得好难得，特别特别棒的一种情感的这种交流的方式。 那你看，我们卫星的爸爸妈妈是不是收到了？收到了，在我们的公屏上敲出来哈。小罗，你也需要表白，对不对？给我们小罗一个表白吧，不要挡脸，把我们漂亮的小脸蛋都挡上了。来，
3: 小罗表白，
1: 小罗你先表白，你主动一点，让我看到你的表白，然后我们卫星回你一个。
0: 啊，收到了，收到了，爸爸妈妈应该是收到了你的爱的表白。 我们向小鱼说了，给主播和巨搭子疯狂打 call，谢谢666。我们小象太厉害了，是的。小罗还在吗？呼唤我们小罗，小罗赶快让我们在公屏上看到你爱的，我是大罗，能表白也能。大罗，你想表白主持人还是表白我们卫星呢？请问想表白哪个？要不然一会儿小罗找你打干仗怎么办？要不然你先表白我吧。 小罗这会儿跑了，对不起，谢谢他夸我了。那得在大屏上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小罗你表现的时候到了，赶快的，让我们看得到你。我们用户2036说，彭卫星你是最棒的、最优秀的。
3: 你是我的爸爸妈妈，爱你们哟。
1: 快来给我们的巨搭子投票了，亲爱的朋友们，一会儿回去时间跟我出去，教一下大家这个投票怎么投哈。没事儿，大罗在。我知道了。大罗，你的爱，父母给的有点多，都快溢出来了。那你说一句好听的，让主持人小陈儿和我的巨搭子卫星一起能够感受到一下，好不好？
0: 对，大家都为三号彭卫星投上你宝贵的票票。让我看到他摸一下耳朵。我知道你
1: 不是为了我，我该送你的。其实我也不是不想学，我是上学不好，很漂亮。然后今天其实我们也很虚哈，但是好像我们的话筒收声有会有点声音。
3: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这样，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3: 好的。
1: 刚才有朋友说，哎。 好像主持人和我们的巨搭子这个有一点点小噪音。报名费的事儿。我在呀，小罗，支持你。你在呀，我才是大罗。啊，小鹏看到我眨眨眼，这是你们俩之间的暗号吗？你看看，我们一下就感受到了青春的这种爱情的呈现的方式。好，该你表白了，快来。

0: 看看我微信的表白怎么
1: 样。屏幕前的家人们，
2: 我发现你这个好学生啊，
0: 屏幕前的家人们爱你哦。
2: 是做一些不合适的
0: 距离再缩短一点，缩小一点，范围缩小一点。
1: 我看到了严姐，严
3: 姐，
1: 我喜欢你。
2: 还有上次烟花节的开幕
0: 式，我们小罗更需要。
2: 仔细想想，
1: 小罗知道我爱你哦。
2: 好像都是因为送礼。
4: 我，你是不是喜欢人家？
1: 你先
5: 送礼花。我今天远远的看见您周小师走了，我就知道情况不对，还好你没事儿。来，这个给你。哇，
6: 你怎么知道我在收集烟花贴纸？有了你这些，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了。谢谢你啊。
5: 你喜欢就好。那个，其实我也很喜欢烟花。宋丽花，我能和你们一起参加烟花比赛吗？
6: 当然了，这样我们就有四个人了。
5: 这是我设计的烟花图纸，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
6: 这个小脸
0: 像烟花一样灿烂，你看，就像这个剧名一样，我就觉得在青春的时期，让我所感受到的，
6: 虽然记忆里很，
0: 让我看到的，
6: 但我记得爸爸以前设计烟花的时候，
0: 不管是情景也好，
6: 画上差不多的笑脸，
0: 总觉得都是那么的美好。我们也希望像所有的亲情或者是爱情，在那个表达的时候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
5: 有。
0: 那比方说，像微信是一个善于表达的吗？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吗？
1: 是，
0: 嗯，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1: 藏不住事
0: 儿，藏不住事儿。那对自己的爸爸妈妈，平时也是非常，
5: 怎么了？
0: 就是很大胆的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5: 这能看得出来啊？
1: 可以，
6: 最喜欢
1: 每次就给他一个
5: 什么？
6: 我警告你，
0: 太棒了！
6: 你不准喜欢
0: 亲爱的朋友们，
6: 我不准加入他的烟花队。
0: 你看，这就是我们青春的样子呀，这是我们青春该有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充沛的表达。
6: 我警告你。你要再敢接近他，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你要再敢祸害他，我保证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7: 请你喝。
0: 喜欢主持人啊，那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吧，支持我们的大象剧场就是支持进化。祝小陈和
7: 微信
0: 事业蒸蒸日上，一路长虹。收到收到，谢谢大家。
7: 干嘛？
0: 祝小陈和彭卫星每天开心快乐。仙女陈，
7: 真不能，
0: 咱不要小陈，小陈小陈的多贱卖。仙女陈，仙女华。
7: 我们还没有找到限量款贴纸。
8: 不是你求人就这个态度。
0: 小罗，祝彭卫星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也祝愿大象剧场越来越强大。很多人都喜欢大象剧场，谢谢小罗，我们都收到了比克星吧。
9: 陈小花又说这家，
0: 金花也看看我，也给我一
9: 个，这就那几天时间选拔就结束。
0: 这位用户幺五四，
9: 这能找第四
0: 哪位朋友呢？把你的大名敲出来，我再考量一下这个媚眼要不要给啊。同时也要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一下啊，就是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首页当中，找到可以搜大象剧场，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了，可以看得到。
10: 为什么缺席面试？
0: 而且大家一定要评论，评论的话有惊喜，惊喜在于哪里？要给大家先看一下吧，展示展示，实在是压抑不住我内心的这种激动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明星签名照，
10: 昨天的
0: 就是在这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我们特别有名气的这种微短剧的年轻的演员们，
10: 这样回报我们
0: 签名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10: 啊。你给我找。
0: 每一张都帅气无敌，每一张都是漂亮无敌，
9: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0: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9: 我只是怕自己学生会分析
0: 我们之前其实进行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评论第一个评论的，或者是评论非常非常热烈的朋友，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的签名照。
9: 我们
0: 会后台，我们小明会后台联系你。然后虽然说我们这个活动现在暂时
10: 告一段落，
0: 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就会给到哈。
10: 能不能你插嘴？你们家的小，
0: 我们还有这么多的签名照呢，亲爱的朋友们。
10: 我那盒子，
0: 所以动动你的小手，给我们那个多多评论，多多留言，我们才知道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走进了你的心里。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多多关注，也可以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或者是意见啊，可以把我们大象剧场做得更好、更优质，让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身边。
6: 没有扎边，我就给宋丽花找一个更好的。
9: 对不起啊，都
6: 都是我。
0: 每次重要的参与都是人生道路上成长的阶梯，越来越棒的。
7: 我反倒要谢谢你的。
0: 大象剧场好看，主持人姐姐也是剧好看，谢谢。甜言蜜语我都感受到了。
7: 是你让我
0: 支持大象剧场，支持大象新闻，谢谢谢谢大家。
7: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6: 那你想做什么？
0: 想要签名照，好，你多说，多互动，多看剧，然后也可以参与到我和我的剧搭子的，然后我们的聊天当中，多说话，你就有机会。哎呀，谁就都开始表白了？青春期，我们要的就是这种青春无敌的这种表达哈，表达力要有。
6: 我就只剩一张限量款。
7: 以后。高考结束之后，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你看过咱们这个剧里边《像烟花一样灿烂》的剧里边？
1: 我晚上追过这个剧。
0: 哦，在网上已经追过了。
1: 对对对，第二次看了。
0: 这是第二次看了，果真是年龄相仿的人，就是喜欢的这种感受都是一样的。这里边的演员，你比较熟悉的是谁？

0: 18岁太奶奶驾到
1: 啊，对对对对，
0: 全追完了，
1: 全追完了。
0: 对，我特别喜欢看短剧。啊，
2: 我爷爷画的烟花图纸。
1: 那你比方说除了追这样的青春的这个、这样的短剧，还追哪类的？
2: 只可惜当年
0: 就是长剧的话，
2: 我爷爷画完这个
0: 长剧的话，我比较喜欢看，
2: 还没等这个烟花做出来，
0: 烧脑，
2: 就因为原料里的硫酸钾危险性过高，
0: 要抓着人一直的往下看，我觉得
2: 被迫成功了。
0: 比如说推荐一个，
1: 推荐
0: 七根心结，还有十二封信，它都属于那种就是七根心结属于群像然后冒险的那种剧，我觉得非常的好看。然后十二封信的话，就是它也是一个穿越的，但是它穿越的就是它是和曾经的自己的一个交流信，然后它就是和他的爸爸妈妈交流。
2: 真的吗？
0: 对对，我觉得其实和这部剧有一点点
1: 有一点点相似，这个其实也是和他的爸爸妈妈，只不过是走到了他们青春的时期
0: 面前啊、
1: 面前哦，那个是以信的
0: 形式，对，一个邮箱，然后相互交流，
3: 是你们爷爷，
0: 就是我觉得很神奇，
3: 以前留下的小东西，你们看喜欢的片，
2: 谢谢奶奶。看来他俩有戏。
1: 小鹏一直是一个很优秀的女孩子，给我们彭伟新争取一个签名照，好、哦，
0: 想让我带回去，那这个一定就是我的舍友了。
4: 想和我单独上车。
1: 小鹏是个短剧迷，对，刚才也给我们推荐了很好看的这个短剧，我们回头也搜一下。
4: 你倒是挺有眼力劲儿。
1: 这么喜欢短剧，你看昨天我其实也 Q 到了我昨天的这个剧搭子，因为咱们是书店嘛，和咱们现在也是这个短剧之城了。你有没有去想过去参与一下这个短剧的拍摄？
4: 你和这道加特林啊，
0: 目前没有，但是我有朋友就是在短剧行业，其实也是蒸蒸
1: 小有名气了。
0: 就是从我看他是从配角一步一步可以演到女主，就
1: 现在已经演到女主了，是你们学校的吗？
0: 不是不是，是我以前的同学啊。
1: 就是相当于高中同学，
0: 对对，
1: 高
0: 中同学，
1: 初中同学。
0: 但是我自己一直不敢打破这个舒适圈，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上镜。
1: 很漂亮呀，上镜要去感受一下。青春的样子怎样都是好的。
2: 但是他为了一定不伤害你的，像他
1: 是我啊，是我啊。2036，你是我们
0: 是小罗吗？
1: 是我们卫星说的那位朋友吗？
5: 你也是从未来朋友过来的。
0: 七七，
1: 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满足。
4: 你是怎么穿越的呀？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想，你看，在我们现在这个微短剧的这个世界当中啊，就是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圆梦，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这个发小，他也在拍剧，而且现在事业蒸蒸日上，也成了这种短剧女王类型了，是不是？我觉得青春就是要去多尝试，去感受。
2: 我当时遇到危险，
1: 而且我就是了解到，就是说，就拍这个短剧是有这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通道的，就是可以去
4: 应征啊，
1: 去试镜啊等等的。你看，你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来到我们电视台参加试镜、参加选拔，然后今天坐到了我们演播室，然后一起来进行这个剧搭子的青春的演绎。我觉得可以再跨越一步，然后走出去拍个短剧。未来
4: 你爸呢？
1: 我都很荣幸的要找你签名了呀！加油加油，感受一下，青春就是要多试验。
2: 陈翔，
4: 陈翔能演你这样的女儿？
1: 那你对咱们的这个像烟花一样的灿烂已经是了如指掌了，都已经知道了。他们
0: 我去年看的哦，
1: 去年看到的，
0: 昨天
1: 又复习了一下。
4: 他们俩如果真的结婚了，生出了孩子就不是你了。
1: 哎，你看他问到了一个灵魂问题啊，就是说他现在这个男主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主是穿越而来的。他说如果你的爸爸妈妈那个没有相识，没有相爱，那未来生出来的这个孩子就没有你了啊。那你有在你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个你爸爸妈妈跟你讨论过这个问题吗？比如说阿姨，爸爸妈妈，如果你们曾经没有选择彼此的时候，那可能我就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然后他们都会有说吗？就是说，没关系，我们会有更好的，或者没有关系，下一个。
0: 不不，我妈妈觉得我一直在教我。

0: 真好，真好。你看，就像此时此刻他们母女的这种相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嗯，你就是我此时此刻的最好，你就是我今生的最爱，拥有你一切都足够了，是一种这样的感受，是不是？嗯。已经很勇敢了，你的尝试呀，我们最棒了。是的，是的。
1: 你的书包是百宝箱吗？
0: 小朋友做大象剧场，
1: 什么东西都
0: 走出去的短剧新星呢？
2: 你书包是空的吗？
0: 加油啊！你看大家都很有期盼呀。我们向小鱼也都说了。
2: 啊，
0: 我们
2: 用户
0: 叫五四五也想要静华的签名照，满足。今天一会儿让我们向小鱼截个屏，然后所有要静华签名照的，咱都满足。
2: 你是魔鬼吧？大学的高中现在就开始了，
0: 看谁与他为敌，咱为敌干啥？看剧，看剧。嗯，我们大象剧场一定会为大家挑更多更多的非常非常优质的这样的短剧呈现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啊！现在已经是8:02了。我们再过一小小会儿的时间呢，就会告诉大家怎样去抢红包，怎样参与到我们的整个的活动当中，而且也提前和大家说，未来我们大象剧场的天地会更加的广阔，我们会走出演播室，我们会举行很多线下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当中，我们结交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大象剧场，我们也希望把我们大象剧场然后带入到每一个人的心底，让大家感受得到我们大象剧场的诚意，同时也感受到我们正在努力在这个赛道当中脱颖而出。有你们的支持，你们的每一票、每一个评论、每一句话，然后对于我们大象剧场来说，都是我们掷地有声的最强大的后盾。所以你们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人，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这个也是他求我的。
0: 想要静华姐姐的签名照，也想要小鹏的签名照，妥了。
2: 其实
0: 我想要好多好多，可以吗？行，
2: 我喜
0: 努力满足，努力满足。
2: 我喜在表白的时候就应该给妈妈放一张浪漫的花瓣。
3: 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我希望你加入我的烟花小队。
4: 小心。没事吧，同志？
5: 没事。你受伤了？
4: 没事，没东西。
0: 他突然间意识到，这个疤是不是就是他爸爸的那个疤？
5: 他刚开始
0: 他一直在寻找的那个，
5: 刚开始认错人了，然后现在终于知道了这个
0: 是他爸爸了。看他的印象也重叠上了哈。
2: 哎，你这会留疤的。
1: 没关系。
2: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妈。
0: 大象剧场，
2: 他也会抛弃你，会抛弃我。
0: 不仅我们大象剧场的温暖，
2: 看你，
0: 我们
2: 怎么着？
0: 每个人的心也都是暖暖的，有你这一句话。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还有静华直播间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想看短剧的话，一定要首选我们大象新闻的大象剧场。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就可以拥有我们所有的，不仅仅是有我们大象剧场，还有我们的时政新闻、热点新闻、民生新闻，还可以实时的看我们电视档的这些节目。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1: 你知道
0: 我们那个大象新闻 APP 在手，一切都能够拥有啊！大家可以在此刻下载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的 APP， 然后进入到我们大象剧场当中，陪着静华，陪着我的巨大子一起来看剧。
5: 我把硬币给你吧，你回到未来。

0: 风响了，风扇坏了，你睡吧，太热了，我给你扇扇风。
1: 我妈妈之前也是这么给我扇。
2: 大家想看什么剧都可以留言，我们都会满足。对，我们会尽量满足大家对这个短剧的需求啊，而且我们是24小时不间断的为大家那个来播这些。

0: 特别优秀的短剧剧目。
1: 我爸爸，
0: 所以如果你们想看什么剧的话，一定要留言。梦想就能够实现，就是你想看的剧，有的时候不是有好多广告？你看的时候有广告没有？
2: 对，刷几个就有一个广告，
0: 是不是？广告非常非常多。
2: 对，
0: 在我们这儿看剧老爽了，没有广告，一键直达哈。
1: 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是过得并不幸福，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还会选择喜欢
0: 上他吗？那魏欣平时看剧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呢，还是和小伙伴一起看呢？
2: 我会先看，看完之后我会安利给我的各个好朋友，然后让他们也
1: 为什么
2: 就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那种，然后短剧的话，我会看二倍速。
1: 你会像我妈妈一样，过得很辛苦的，一个人赚钱养家。一个人带孩子，
0: 魏欣说的这个话呢，真的是感受到魏欣是超级喜欢看短剧的，是一个疯狂粉了，是不是？是属于叫做那个叫什么？高度，
1: 它可能带来幸福，
2: 高剧沉迷，
1: 也可能
0: 对对对，高度这个短剧沉迷者。
1: 但这都是我的选择。
0: 那你身边喜欢看短剧的人多吗？现在就是你的同学当中，
2: 我妈妈爸爸偶尔也会看短剧，很上头，
0: 他们上头，
2: 他们看的就是那种
3: 嘉义
2: 什么霸道总裁爱上我那种很老的那种剧集，就推荐他们看一些
3: 嘉义
2: 好的，一些新鲜的一些，就是其实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在一直与时俱进的，跟上新时代的节奏，我觉得也很好。
1: 我把硬币给你吧，
0: 跟上新时代的节奏，这给我的感觉爸爸妈妈像老古董一样的。
3: 真
2: 没有没有，还是平常还是挺嫩的。
0: 爸爸妈妈还是那个非常的就是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是不是？
3: 江毅，
0: 我们用户2036说，小鹏很喜欢短剧呢，很有趣，我也很喜欢。
2: 这是小罗，
0: 这是小罗，一眼认出你，于千万人当中一眼认出你，这就是爱吧。
1: 算了，你终于可以完成
0: 一样了。谢谢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支持，感谢感谢。
4: 怎么起这么早？
1: 你不是走了吗？
4: 我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才可以回去和你爸妈团圆，你为什么不走？
0: 青春季的
4: 以前呢，我的确很想回去
0: 剧啊，
4: 但是现在
0: 特别特别的美好，
4: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就是展示出来了青春的洋溢，还有青春的萌动。
4: 比如，
0: 当我们就是如果此时此刻
4: 去买菜给你做早餐，
0: 已经暂告一段落了，再去回头看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所有的都是美好。而身处青春的我的剧搭子他们呢，此时此刻正在感受青春带给他们的这种美好与绚烂，就像我们此时此刻看的这个剧一样，像烟花一样灿烂。
4: 我们未来见。
2: 他们要一起穿回去。
1: 可是硬币只有一枚，
0: 只能一个人穿越过去。
1: 我们怎样才能一起回去呢？
2: 他们最后
4: 还会有其他硬币？
0: 没有关系，
4: 烟花比赛
0: 男主也是
4: 2000年
2: 对，这个男主也是穿过的
4: 世界杯金赛的15，
2: 你看
4: 接近后的第一届冠军，
2: 他俩都是一个硬币穿过，
4: 但是我们这次组织的报纸，所以烟花比赛也会提前，只要我们这次拿到烟花比赛的冠军，
2: 弄这个烟花比赛
4: 就能拿到冠军，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玩。
0: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时间来到了20:10，那此时此刻静华让我们的小编先把剧停一下，和大家 Q 一下啊，怎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投票，包括领取红包的这个过程当中，静华教一下大家。你比方说我们在下载好我们的那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然后来到这个首页这个地方进行搜索，然后大象剧场，这就出来了。我们比方说点进去大象剧场，然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看的就是我们的像烟花一样灿烂。对，我们来看看剧抽红包。其实从这个地方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0: 这个地方。
1: 对，从这个地方直接点进去，第一个直播看看短剧，然后好，我们来看头像，然后再来看，好，我再来找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播的是下，我们上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在上边，但是我们播下集的时候可能需要大家扒拉一下来看一下，然后哎，看这个地方有个红包的地方，点开有两个，然后我们点开上面的这个，这个就是可以给我剧搭子进行投票了。你比方说我们的卫星是三号选手，这个地方点助力，点你看确认，然后再助力，每个人可以投十票哦。已经完成全部助力了，去抽奖，参与抽奖，然后点击抽奖，我看看今天能不能中奖啊，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一二三啊，好遗憾，今天依然是与好运差了那么一点点运气啊，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按照我这个步骤有没有抽到奖啊。然后好，那现在我们请卫星来拉拉票好不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卫星，感谢从开始直播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们朋友们，非常的爱你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支持，然后希望大家点击三号选手给我上上票，然后最后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的一个座右铭，花自向阳开，人中往前走，我觉得这句话一直是从高中到现在给予我的非常有勇气的一句话，然后我也送给以后的大家，祝大家在任何事情下都可以勇敢地往前走。
1: 特别特别棒这句话，我就觉得这就像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人生格言，
2: 座右铭啊，
1: 对，座右铭，然后激励着自己的这种成长。你看我们青春气息下的这样的包裹状态，让我们感受到了原来他们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零零后他们依然是特别的具有生活的激情，青春的勃发。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卫星能够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剧搭子当中取到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就是未来啊，我们大象剧场真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地参与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当中。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比较头部的这种网络红人，然后一起然后进行联动。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各种活动当中。如果您有好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话，也欢迎你们来给我们提出来。比方说，你说啊，我有一个特别完美的策划，比方说可以让我们大象剧场怎样走出去，怎样拥有更多的这个观众们来看我们的短剧，来欣赏到我们这些优良的这些短剧，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欢迎的。那好，我们继续来看剧吧。
3: 仓库里是一位叔叔救了他，有着和宋雨花一模一样的眼睛，在濒死的时候我就是。
1: 当然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呢，包括进化直播间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来看剧，陪静华一起来看剧，陪我的剧搭子一起来看剧，然后给我的剧搭子来投票，同时也可以留言
4: 啊，
1: 把你们想对静华说的话，对我剧搭子说的话，对我们大象剧场想说的话，都可以表露出来。
3: 他根本就没有抛弃你，只是因为意外回不来了。
5: 原来他跟我许下过约定，他没有骗我，只是我忘了他真的回来过。
6: 这就怪爸爸出国迟，短暂离开，妈妈个人。
1: 今天晚上怎么点不开抽奖？
7: 现在有请各位高三毕业的学生。
1: 你先试一下呢，
7: 家人，
1: 你打开那个红包之后，
7: 迈向属于你的未来之门。
1: 亲爱的朋友，打开那个之后，
5: 可惜未来
1: 先助力，需要先助力我的巨搭子哦。
5: 发生了意外，
8: 宋卓卓
1: 完成助力之后，他就会提醒你进入到抽奖环节，然后有参与抽奖。刚才静华又重新试了一下，用自己的手机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这位朋友。就是一定要先完成助力我的巨搭子，
9: 怎么样？
1: 然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
10: 你们怎么来了？这么重要的日子，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走过那扇门呢？
9: 虽然一般陪同都是父母，我们出现在这里有点占便宜的嫌疑，但我们是一个团队啊，我们想 一起陪你走完这条路。
10: 叔叔，你愿意让我们陪你一起走向未来吗？
9: 嗯。
10: 张毅，你愿意作为我人生重要的人，陪我一起走过那什么吗？
1: 你看，他们都在勇敢地做自己了啊！刚才他的爸爸妈妈那一句话，包括他们这一句话，还蛮感动的呢。
2: 对。

0: 这个烟雾弹药的效果，我们可以在烟花比赛中看到。
1: 烟花比赛，高磷酸钾替代磷酸钾，只是解决安全问题，但是黑虎药的低烟雾材料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六个人在一起，八点一起抽的都没中。
2: 今天88的大奖已经出了，但我们向小鱼说了，今天88，那已经有人抽到了，阻止了开幕式的爆炸，所以这一次烟花没有被禁在室内，一切都提前了。
1: 对，
3: 不会，
1: 一定记住啊！
4: 材料还没有被发现吧？
2: 先点，先点助力，先投票，然后才能够抽这个福袋哦。
3: 我找到原料，真的。
1: 太好了，这个材料那么难找，你是从哪儿找的？你不是说和家里断绝关系了吧？怎么又来求我？卫星，你们上次试镜的时候也是在我们这个七十的演播室吗？
5: 对，在那边，就是试了一下镜头感，
1: 试了一下镜头感，
6: 可以出口。
1: 为了一个小烟花厂厂长的女儿，你坐在这里，
5: 不知道面对镜头该怎么去说话。嗯，
1: 然后我一直跟着你在烟花厂长大，我希望能够做出快乐和幸福。不错呀，我觉得你很有镜头感，然后就是在捕捉镜头的时候还是很会的。
6: 但这些回忆，
1: 那今天第二次来到这个演播室了，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紧张了？
6: 可以基本上放松下来了。
1: 我答应你，刚才就是我们俩在开始之前还聊，跟卫星在聊，我说卫星，那个要不然展示一下才艺，他说千万不要让我展示才艺。我说，要不会唱歌吗？要不然唱个歌？他就说不行不行，我这烟嗓多好，多独特呀。
5: 我们上回已经穿了，
1: 这烟嗓多好，多独特呀。要大胆的去感受。
5: 你看，在他们抽这个信的时候，想打开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刻，你心里想到的一首歌是什么？有没有想到的一首，就是此时此刻，如果让你放一首歌，你会放哪首歌？
2: 难道这一次妈妈还是没有考上大学吗？
1: 中了，考上了。
5: 对对对，就是他们参加那个大赛。
6: 我考上了，真的，太好了，班长，我们又能在一个城市了。嗯，
7: 他的妈妈要给你。让他参加比赛，我可以出国，我也考上。
5: 这么简单的题还能学啊？听一遍不就会了？你身边有没有这种像江毅一样，就是平时感觉也没有认真学习，但是考试的时候每次分数都特别的高，有这样的朋友吗？嗯，就是那种平常感觉也没有在学习，然后但是一到出成绩的时候，哇，
2: 不行不行。
1: 他会不会也会这么特别傲娇的说那么简单的题，谁用心？
5: 其实都在背后偷偷努力。
1: 对，总是在大家不知道的角落里默默的付出。
2: 成功了，这种黑火药真的让烟雾变少。

0: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烟花。
1: 和男朋友一起放过烟花吗？
2: 有放过。
1: 今年的元宵节的时候吗？
2: 今年
1: 和男朋友谈恋爱几年了？当你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会不会非常有代入感，想到自己和男朋友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小罗同学，请问你做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对我们魏鑫是什么呢？让我们感受一下你们青春的爱到底长什么样。
3: 他现在和张瑞超要幸福。
1: 小鹏全招了，
4: 对，小鹏全招了。谢谢青青，
1: 听完老师的陪伴，让微剧场满身暖呀，谢谢。谢谢思思妈妈。
5: 怎么是接近图案？和以前的烟花图案不一样。
6: 你们这个
1: 没有最浪漫，只有更浪漫。因为这是小罗，
2: 不是，
1: 对不对？
2: 摄影师就是这么设计的呀。
1: 此时此刻背景音乐应该是。
5: 可惜两个音乐是不一样。
1: 多嫌我烦。
7: 没有办法逆行超越。
8: 宋昭昭，
1: 哇，突如其来的爱。
5: 我希望你的未来能和现在一样，一直笑着。
9: 其实男主也有秘密，因为他们两个，他当时觉得以为只有一个能穿回去，
5: 即便
9: 他就想把所有的爱都给你，
5: 身边不再有我。
1: 但是结局是
9: H
1: 是吗？
5: 更不要来找我。愿你们比赛顺利，愿我们的烟花在这个世界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我会永远支持你。
10: 陈望川。
11: 你怎么来了？你们不是在比赛吗？
10: 谁让你招呼不打一声就往国外跑了？我问了烟花厂的师傅才知道，你爸爸用燃放公司的参赛资格和黑火药的替代材料给你做了交易啊。
11: 别告诉我了。
10: 为什么啊？
11: 我不想你们觉得亏欠，更不想李红的梦想。
1: 看这个，突然间想起来一起看流星雨啊。
12: 不吧，我们自以为是
1: 雨荨，对不对？
9: 楚雨荨，
1: 对，楚雨荨。
12: 他人更大，
1: 你竟然都知道了，
9: 刷过片段啊，之前很火，网络梗。
11: 你不是跟我不对付吗？我走，不正合你心意。
1: 看这样的青春剧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怦然心动？
9: 就是很有代入感，然后那个心情也很砰砰砰，跌宕起伏。
12: 而且，
1: 那会不会也会想，就说我要是拥有这样的爱情就好了，我要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男主角就好了。
9: 会的，
1: 会的。小罗学一学啊。
12: 不一样的决定。都听到了吧？
1: 有清华姐姐的陪伴，日子都变得温柔又安心，这感觉都像是我请来的水军呢。大家今天可以把焦点放在我的剧搭子魏鑫的身上，然后多多鼓励鼓励我们魏鑫，希望我们魏鑫可以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多为我们魏鑫投投票。
13: 但是你就只有一个。
1: 努力学习，小罗真上道，棒的。小罗，你今天活跃的也像一个假人一样的，
9: 全程陪伴，
1: 全程陪伴，满满的爱啊，最真挚、最真实的一种爱的。
12: 还真像啊！
14: 看来这次他是真的为了妈妈的烟花会能够顺利举办才答应出国离开的，是我误会他。那过去的那次呢？会不会他也有苦衷？
15: 欢迎大家来到烟花大赛，下面我们即将看到的是宋雨花竞赛队伍设计的烟花作品《灿烂星河》。
16: 大家好，我们知道美丽的东西很短暂，如果放在眼睛里，可能就只有一秒钟，但如果放在心里，

0: 随时响起，所以我们设计的这款烟花灿烂星河，就是希望大家在往后人生的任何时刻，不论是平凡的日子、困顿的低谷，还是灿烂的青春，只要回想起，就能千千万万次的点亮自己的人生。哇！
1: 最后这段话好感人啊！当我们回忆自己的人生的时候，不管是平凡的人生，还是困顿的低谷，或者是在未来的任何一个时刻，
2: 灿烂星河，
1: 在这短暂的烟花盛放当中啊，至少是有美丽的回忆的。
3: 你如烟花般绚烂，
1: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祝福送给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小伙伴，就是愿我们未来的人生像今天我们看到像烟花一样灿烂的此刻的这个烟花绽放一样，可以绚烂至极，同时永远拥有美好。青春真的很美好，人生的每个阶段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想真的是更好的，是不是呀？我们问一些
4: 现在我就很幸福，
1: 此时此刻感受到了幸福感觉，是不是看到我们的评论区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有这么多的人爱你，然后我觉得确实是让人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温暖，这样的温情的流动。
3: 你拿到了吗？
1: 以梦为帆，乘风破浪，两位美女注定闪耀全场，谢谢我们用户1545。最早的校园剧对《流星花园》F4，
3: 我们会一起回到未来的吧？
1: 嗨，林晨宇，你好。
4: 这是我的好闺闺。啊、哦，
1: 这是闺蜜。
0: 宝贝，你真棒！
5: 我就说我行吧。
1: 关注健康，时光上美好短剧，
0: 你们说好有个更漂亮，
1: 感受岁月温柔。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烟花，
1: 大家的爱，我们都收到了呢。
6: 很厉害，
1: 祝愿大象剧场和烟花一样灿烂，也祝愿卫星能够像烟花一样
6: 让给你们年轻人了、
1: 我们卫星也收到了，大象剧场好剧不容错过，是的，好剧不容错过。今天陪伴大家一起再度的感受青春的这种气息，然后真的觉得哎呀，原来我们的生活不仅仅有枸杞，就是我们要一定时时的感受当下，这是最重要的。
0: 你要去哪？
3: 我该回家了。
1: 我觉得卫星这会儿是真的是放松下来了哈，二郎腿都翘起来了。
0: 那你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7: 叔叔阿姨也会想你。
1: 其实我今天还看到了，我们卫星带了好吃的。
4: 这是白老师给我的，然后给陈老师分一个。
1: 你看，
3: 我的这在
1: 馋的本质，就是最能善于发现好吃的东西。
3: 我也是，妈妈，很高兴。
1: 16岁的花季，17岁的雨季。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大象剧场，
8: 不是你们多管闲事，烟花大会。
1: 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然后进入到大象剧场，找到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播放的像烟花一样灿烂。我们正好是在进行这个青春校园剧季第一次，这个剧搭子和主持人一起来看剧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大象剧场支持我的剧搭子，也支持我们大象剧场。对，在我们大象 APP 大象剧场来直播短剧进行互动。祝金花万事如意，也祝福卫星万事如意，谢谢，收到。
9: 李花，你没事吧？
8: 我才应该是冠军。妈，
1: 闺蜜我的美好美，闺蜜来了，谢谢林晨宇。
3: 我都想起来， 2015年妈妈的个人烟花秀上。
0: 妈，您是为了救我才听不见声音的。
1: 对，在应用商店，
8: 你都是
1: 下载软件的应用商店下载我们大小姐的口令包啊，亲爱的朋友。
8: 好。快走，这里要爆炸了。
0: 你们先走，一定要带他去医院检查，重点检查视频方面。我妈之前就是因为救了我才命。
1: 本周有四所大学7位同学陪着大家一起来看剧，今天已经来到了周四，我们的第4个剧搭子已经出现了。未来还有3天，因为我们刚刚好是来到了我们大象剧场《青春校园季》季第一季剧搭子，然后一起来和大家进行看剧，而且我们还要评选出来最优秀的剧搭子。你们最喜欢1、2、3、4、5、6、7哪一位呢？大家都可以进行投票啊！大家同时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回头有时间了还可以看我们的回放。我们回放大家也都能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剧搭子，就是大家可以选出来自己比较喜欢的剧搭子进行助力投票。当然，此时此刻一定要支持我身旁的剧搭子，那就是我们的微信啊，微信是来自我们河南郑州上大学院的大二的学生，完全坐在这儿就是感受到的就是青春气息，特别特别的棒啊，而且很活泼。
9: 不要受伤，不要。
1: 大家一边看剧一边给我的剧搭子投票。
9: 傻乎乎的别人说
1: 还可以参与抽奖哈、啊。我们抽奖是不是现在已经抽完了？大奖已经出来了，88元的大奖已经出来了。哎呀呀呀，又来！我们卫星这样就到，大概是露着手指头缝看的。

0: 一起穿回去了哈，哦，醒过来了，2025年，你是不是做噩梦了？你会说话？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你是周洛川，你是我爸，
1: 老公，卓卓是不是伤糊涂了？
2: 这个烟花比赛，这凭什么是没有我呀？傻孩子，你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那江毅呢？
3: 江毅是谁？
2: 我好像把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弄丢了。江毅仿佛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消失在了我的世界，只剩下我还记得。
3: 想吃啊？
2: 想吃自己吃。
4: 给你，有什么想起的愿望吗？我再不想就行。那我丢了吧。夺冠回到未来。这样，请我的巨大字，我们的巨马上啊，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请我的巨大字再给自己拉拉票吧，好不好？嗯，Hello，大家好，我是王维新，然后非常感谢能够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家人朋友以及屏幕前的你。
5: 然后希望大家给我多投票。哎，突然发现你们两个同款。哎，对，马甲是一样的。<笑>
2: 对，3号，我们的卫星，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卫星投个票。我们可爱又青春勃发的3号巨大子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5: 这一点都不灵。
2: 对，大家给卫星同学投票啦！
5: 江毅，我好想你。家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的啊，我们的剧已经接近尾声了。哎，你看看，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该相遇的人，能够相遇的，就像此时此刻在我们的大象剧场的直播间，与我和我的巨大子相遇的人一样。 希望大家可以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遇到你想遇到的人，拥有你想拥有的人，感受得到青春，同时也拥有的当下。那也要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

0: 的《青春校园季》季第一季，这个我们的剧搭子正在投票当中，欢迎大家在这一周当中啊，都找到自己心仪的剧搭子，给他们投上最宝贵的一票。
1: 那你自己
0: 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大象剧场，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进行互动。当然也未来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啊，然后不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我们也会走出去，
2: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一系列的宣推，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可能就能够出现在现场。我们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到我们大象剧场的相关的一系列的这种活动当中，让我们能够都变成更好的人，也希望我们的大象剧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那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到
1: 什么梦都是相反的，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就在我和主任身边。

0: 较多呀。如果我们微信去拍短剧了，小罗，你同意拍这种亲密的镜头吗？小罗，快点回复一下。又开始了，
1: 刚恶毒女配。
0: 那微信，快，我们的节目还剩下最后的几分钟，咱们剧已经看完了，像烟花一样灿烂，我们也希望微信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然后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再给自己拉拉票，好不好？对
1: 对，大家可以点开投票，然后给三号投一投票，也就是我。然后非常感谢投票的家人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喜欢。
0: 我们微信的语言非常的质朴啊，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微信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因为他们每个人来到我们演播室当中来做主持人的剧搭子，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是非常不容易的才来到这个演播室，这种勇气就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他们喝彩，为他们支持。那时间是来到了这个20:40了哈，那我们也希望我们亲爱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大象剧场这个大家庭当中，因为我们大象剧场，我们这个文娱频道现在就正在努力地打造我们的这个短剧的频道，而且我们会蒸蒸日上，然后让更多的非常精良的短剧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更希望更多喜欢看短剧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甚至是你可以把你身边的就是一些朋友介绍给他们，而且我们未来也会和更多的人合作，不仅仅有我们青春气息的大学生，我们可能也会和一些相关的演员呐、或者是网红啊等等，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当然也需要你们给我们推荐，我们也需要大家给我们强大的支持。现在是时间来到了20:41，我们的直播其实马上也就差不多了。我们在这里也是再祝一下我的剧搭子吧，希望你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然后不辜负此时此刻的自己，好不好？
1: 好的。
0: 那我们小编，现在我们还有多长时间来提醒我一下？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还有短暂的时间啊，最后再给我的剧搭子然后投投票，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希望你一票我一票，大家就能带着我的剧搭子出道了，然后这样他们在这次的活动当中才能够彰显出来自己这个就是参与的这种热情以及它的意义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忘记啊，一定要经常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到我们的剧场当中。谢谢大家对我们大象剧场的支持，我们也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所有的朋友能够走到我们的身边，和我们一起感受。就像我们这播的这一期的这个短剧，青春短剧，像烟花一样灿烂。愿我们的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像烟花一样灿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平凡的人，但是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可以。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向阳，
1: 到，
2: 到长生，
3: 到，
2: 王铁柱，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向阳，
1: 到
2: 刀长生，
3: 到
2: 黄铁壮，
4: 到
2: 李青山，
5: 到。
2: 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护我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0: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在淮海战役的一次战斗中，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交火。经过数次交锋，解放军终于占据有利形势，发起总攻。接到指挥员的命令，炮兵段满昌迅速冲出战壕，吹响号角，嘹亮的军号声响彻天空。战士们。

0: 炮兵是军队中的特殊兵种，在战场上他不杀敌，却是指挥员的心和嘴，能号令千军万马。他就像是战场上的定海神针，鼓舞和激励着全军的士气。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小炮兵年纪不大，但是善于思考，在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将军号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正是由于这种在战场上的特殊作用，炮兵和指挥员轻重机枪手一样，通常都是敌人的重点狙击目标，牺牲率极高。他们中能够留下姓名的很少，成为无名英雄。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们从解放战争的一些战役中找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故事。1946年5月，在豫北战役的一次战斗中，双方处于焦灼状态。一个名叫石头的炮兵趁着夜色掩护，从田埂前行到敌人阵地前，突然吹响冲锋号，然后迅速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再次吹响冲锋号，如此三番五次更换地点，用号声构成一座迷魂阵。这种军号游击战法使敌人阵脚大乱。淮海战役中，在攻打三棵树时，战斗极为惨烈。解放军九纵队从独七旅借了一个司号班参加战斗。据唯一幸存的号兵杨同宝回忆，当时一名号兵倒下了，另一名号兵马上冲上去，直到战斗胜利，整个司号班只剩下他一人。1947年，在解放河南鹤壁的战役中，炮兵韩春林坚毅果敢，在他最后一次吹响冲锋号时，不幸被敌人炮弹击中，最终他保住了性命，却因受伤严重，再也不能吹号了。1947年，在解放焦作的战斗中，炮兵张喜发站在最高处，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他来不及卧倒和躲避，在爆炸声中牺牲，时年20岁。炮兵侯国富参加过上党战役，1948年2月，在临汾攻坚战中，他吹响攻城的冲锋号时，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牺牲时年仅19岁。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这个号兵的特点呢，他的年龄比较小，而且聪明机灵，勇敢，不怕牺牲。这个号兵呢，他的牺牲率呢也是很高的，留下的人呢也是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号兵呢在战场上英勇牺牲，成为无名的英雄。正是这些无名的英雄，他们前赴后继的不怕牺牲，所以才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
0: 炮兵是一个特殊的英雄群体，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他们英勇无畏，用钢铁意志唱响了人倒军号不能断的铁血赞歌。鲜为人知的是，在紧张激烈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中的许多炮兵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这就是位于山西省东南端的临川县。炮兵为什么与临川有着不解之缘呢？这还要从抗日战争讲起。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以后，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开辟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山西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来为了统一太南豫北的作战指挥，成立了八路军第二纵队，总指挥部驻扎在临川县平城镇的义汉村，黄克诚任政委。随着抗战工作的全面展开，无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还是地方武装，都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缺少司号员，也就是号兵。于是太行第八地委和八军分区指示就在临川县开办号兵训练班，以解决抗日作战的燃眉之急。临川位于太行之巅， 山大沟深，

0: 地理位置隐蔽，是炮兵训练的合适之地。1944年开始，临川县筹备起炮兵训练班。炮兵招收有着严格的条件，一是年龄要小，一般在15岁到18岁之间；二是身体素质要好，能打能跑；三是人要机灵，能够随机应变。在临川县档案馆中珍藏着一份1944年10月临川县夺火区炮兵训练班的统计表，表格上记录着当时培训班里学员的姓名、年龄、参军年限等信息。从中可以看到，大多数炮兵的年龄都不到20岁，最小的只有13岁。炮兵训练班每期招收30人左右，每天清晨天还没亮，教官便带领学员开始练习气沉丹田，练习拔音。军号看似简单，可是要想吹好并不容易，不得要领者往往憋得脸红脖子粗，也很难吹出音调。炮谱有5个基准音，为了保证基本功，学员必须从最低一个音符练起，直到练好了5个基本音，才开始背诵和练习代表不同命令的号谱，比如起床号、开饭号、集合号、冲锋号、后退号、防空号。此外，还有专门用作部队相互联络的特殊号谱等等。学员们必须将上100个号谱背得滚瓜烂熟。为了适应不同的作战条件，学员们冬练3久，夏练3伏，经常要迎着大风练号，苦练朝夕，就是为了将来在战场上，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遇到什么特殊情况，都能把军号吹响，能准确无误地将指挥员的命令传递出去。据统计，临川县的炮兵训练班先后共举办32期，培养出炮兵1700多名。解放战争时期，临川县培养出的炮兵分散于各个作战部队，为全国人民的解放做出突出贡献。在临川县志烈士英名录中记录在册的临川革命烈士中，有389名烈士是炮兵，而更多英勇牺牲的炮兵成为了无名英雄。和小小年纪就牺牲的炮兵不同，有一位炮兵是幸运的，在解放战争中，他曾经参加过多次战斗，并最终迎来了人民胜利的曙光，他就是迟连喜。迟连喜是山西省临川县南坡村人，他17岁参加炮兵训练班学习吹号，训练很辛苦，每天起早贪黑，但是想着有一天能上战场冲锋陷阵，迟连喜充满干劲儿。邻村一个叫苏银玲的姑娘很喜欢看炮兵训练，觉得他们神气而英勇。后来她渐渐喜欢上了迟连喜，最终二人喜结连理。
1: 为了祝贺迟连喜的婚事，训练班特批让全体学员用军号为战友结亲迎亲，所以才出现了这样一场特殊的婚礼。
0: 1947年4月的一天，迟连喜和苏银玲热闹而朴素的婚礼在南坡村举行，隆重的炮兵军乐团一直把新人送进院子，才离开向驻地走去。结婚后不久，迟连喜就前往了部队。在解放战争中，迟连喜先后担任太行4分区47团2营营部司号员和平原省警3团2营营部司号员等，他冲锋陷阵，屡立战功。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 池莲喜又告别妻子，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池莲喜踏实勤奋，刻苦钻研，在战斗中勇敢无畏。后来他又成为一名化物兵。1953年，在一次战斗中通讯中断，池莲喜巧妙地通过埋地线，最终使通讯恢复，荣立三等功。战争年代结束，池莲喜复员回家，他和妻子苏银玲一起互相支持，甘苦与共，二人互敬互爱，子孙满堂。池莲喜还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2018年4月，池莲喜在幸福中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90岁。而他的妻子苏银玲今年也已经86岁高龄。说起当年那场特殊的婚礼，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他这样说：
2: 是这个好兵都来了，40号好兵，咱的10行队给出一位都接进来，他没排场。
0: 从稚气的青葱岁月到如今的白发苍苍，40多名号兵用军号迎娶成亲，这件事温暖了苏银玲老人一辈子，也激励着他们心心相爱的一生。号兵平凡而伟大，正是许许多多像池莲喜一样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英雄们，用鲜血与生命最终吹响了革命胜利的号角。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7年的一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司书钱树岩收到一封信。奇怪的是，这封信里只装着一张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关金券。细看之下，关金券面值并不大，10元，但钱树岩看到后却把它当宝贝一样小心翼翼地看了看，然后迅速装回信封，谨慎地放到了贴身口袋里。关金券原本是中国海关收税的计算单位，最初呢发行于1930年，到了1942年，国民政府为了变相增发货币，将关金券与海关征税脱钩，使其公开流通，成为真正的纸币。在物价飞涨的20世纪40年代，关金券呢不断贬值，10元关金券并不是什么稀罕物，可钱树岩却把它当宝贝一样，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张关金券上面藏着一个大秘密。钱树岩收到信的当天，下班后匆匆赶回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拿出碘酒，轻轻擦拭关金券。这时，奇迹出现了。几行黄色小字显现出来，林山送来情报，受到中央军委电报表扬，希你继续努力。如今这张关金券收藏在淮海战役纪念馆，上面的黄色字迹在岁月侵蚀下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而这抹不掉70年前那真实发生的一幕。几行黄色小字让收到信的钱树岩心潮澎湃，兴奋不已。那么林山是谁？他与钱树岩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林山是钱树岩的化名，而他之所以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是因为一份绝密情报。 徐州市文亭街的这幢两层小楼曾经是钱树岩工作过的地方。钱树岩在这里工作两年多，后来还曾凭记忆绘制一张徐州剿总司令部平面示意图，图上每一处细致明了，就连米仓、碉堡甚至于旗杆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可见这个地方给钱树岩留下了深刻印象。钱树岩，江苏徐州人。1946年，徐州剿总的前身，也就是徐州绥靖公署招聘文书，写得一手好字的钱树岩顺利通过考试，成为军务处一名司书。一天，钱树岩被处长叫去抄写一份急件，钱树岩边抄边看，原来这是一份长江以北西至潼关实力部署，详细描述了国民党军西至潼关、南至长江以北的整编师的部署。钱树岩心想，这么重要的情报如果送到解放军手里，那该起多大作用啊。文件抄写完后，钱树岩没有急于离开，而是找了个借口在处长办公室多待了一会儿，直到看到处长将文件底稿放到桌上的一个红色卷宗里，他才走出去。中午，处长和其他军官去餐厅吃饭，而钱树岩家在徐州，从不在餐厅吃饭，他利用这个机会再次走进处长办公室，迅速拿起文件准备回家抄写。可没走两步，钱树岩停了下来，他想万一处长回来发现文件丢失怎么办，到时全城戒严，不仅自己遭殃，情报也送不出去。细想之下，钱树岩又把文件放回了原处。整个下午，钱树岩一直在等待时机。晚上9点半，处长终于离开办公室，驱车而去。以加班为由一直等待的钱树岩赶紧行动起来，他再次来到处长办公室，将文件悄悄取走了。当晚，钱树岩一夜无眠，他在灯下抄文件到半夜，后来由于既紧张又兴奋，睁着眼一直等到天亮。天刚蒙蒙亮，钱树岩赶紧回到单位，将文件放回了处长办公室。很快，这份情报被送到解放军手中。中央军委认为情报及时准确，给钱树岩发来一封嘉奖电报。但遗憾的是，钱树岩没能看到电报内容。后来，秘密交通站又转来一封来信，也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那封装有关金券的信。钱树岩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嘉奖，成为他一生的骄傲。他说，战斗在敌人龙潭虎穴的情报人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能在敌人的心脏里听到中央军委的表扬，心里是莫大的鼓舞。那么既然知道危险很大，钱树岩为什么选择做情报工作呢？钱树岩做情报工作可以说是一种巧合。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人们盼望着祖国的复兴，但事与愿违，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国民党特务到处搜捕进步青年。1945年10月，钱树岩被捕，原因是他的一位好友石锡岩被捕入狱，特务搜出一张他们的合影照片，国民党特务认为这就是同党铁证，对钱树岩用尽各种刑罚。 然而钱树岩始终没有屈服。半年后，钱树岩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富有戏剧性的是，钱树岩被捕入狱时，他并非共产党员，而当他出狱时，他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1: 原来钱树岩的好友石锡岩是共产党员，狱中设有党支部。经历磨难的钱树岩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在石锡岩和其他狱中难友的帮助下，钱树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出狱后的钱树岩要求到前线去和国民党军真刀真枪的斗争，但是党组织认为他是徐州人，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留在徐州进行隐蔽斗争更加合适。1946年6月，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招聘文书，钱树岩被顺利录取，成为打入敌人心脏的共产党情报人员。钱树岩在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经过肃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直到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历时2年半。在这2年半里，钱树岩共发出100余封重要情报。绥靖公署主任薛岳刚上任时，第一号训令下达剿匪手册。手册还未下发，钱树岩就已经把它秘密送出。当时，国民党军事文件分4级：秘密件、机密件、绝密件和绝对机密件。钱树岩刚工作时没有经验，也没经过专门训练，看到情报就抄，险些遭遇危险。后来他渐渐在工作中找到章法，做事也更加胆大心细。
1: 这份长江以北西至潼关实力部署情报，就是准备呈送给国民党重要将领顾祝同的绝对机密件。
0: 这样的文件对钱树岩来说是最想得到的，也是他紧盯不放的。
1: 一张关金券背后透露出在国民党军事首脑机关工作的共产党情报人员钱树岩的艰辛与不易。那么钱树岩取得情报后怎么将情报送出去？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共中央军委又是如何收到重要情报的呢？
0: 情报取得以后，还有许多人奔走在秘密交通线上传递情报。侯五嫂因丈夫姓侯，排行第5，因而得名。1945年，石锡岩等人被捕入狱，他冒着风险前去探望，并多次传递情报。后来他被叛徒认出，敌人将他捆在树上严刑拷打，直到昏死过去。侯五嫂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当时钱树岩拿到的情报先交给秘密联络站联络员，然后转交侯五嫂送到解放区，接下来就近使用华东野战军实纵的电台将情报发往华东野战军总部，同时发给冀鲁豫军区。如果冀鲁豫军区认为情报重要，就会转发中共中央军委。钱树岩冒着生命危险获得的情报就这样被一份份送到解放区，发给中央军委。在这些情报的引导下，中央军委做出正确决策，从而指导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48年11月底，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碾庄战斗结束，国民党军十几万人被包围歼灭，徐州的国民党军乱了阵脚。12月1日，徐州解放，钱树岩也从地下走到地上， 和解放军一起接管了徐州。后来钱树岩相继在税务部门、博物馆等地工作，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而他曾经获得的

0: 不掌握我路，谁给他干掉我路？
1: 叫他取得胜利，我死不死人怎么样？不考虑这个事情。
2: 赌出侠恨气，把我们呢铁硬胆气，一定要把日本打走，谁能救中国？救共产党。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礼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3月，山西省临汾城外，在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的指挥下，解放军对临汾发起了又一次进攻。然而，这里城池坚固，易守难攻，解放军的攻坚战打得异常惨烈。城内守城总指挥是阎锡山的部下梁培煌，他把临汾视为铜墙铁壁。阎锡山也曾狂妄地叫嚣着，共军插翅也休想飞进临汾城。
2: 1948年年初，人民解放战争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向了全面进攻。临汾是国民党在晋南的最后一座孤城，成为国共争夺的要塞。然而，临汾城易守难攻，国民党占据有利优势。解放军如何才能攻下临汾城呢？在战争的大后方，又该如何保障前线战斗呢？
1: 国民党之所以如此嚣张，因为临汾城的确堪称铜墙铁壁，它的城垣极为坚固，

0: 城墙高达15米，大概有6层楼那么高。城墙里面挖有内壕，城墙外面挖有环城外壕，再往外设有碉堡群，层层防护，形成大纵深式的环形防御体系。不仅如此，在东城墙外还有外城东关，同样坚固。国民党守军总指挥梁培煌甚是得意，他胸有成竹地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少胜多，我们把临汾城攻势筑成法国的马奇诺，也来个以少胜多。解放军各参战部队多次对临汾城发起攻坚战，然而敌人火力极为凶猛，城高壕深，解放军屡屡受挫，伤亡惨重。如何才能突破困局？3月27日，徐向前下令停止攻城。31日，他组织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大家认真分析了临汾的复杂情况。最终，大家决定地上不行，就往地下转移。徐向前说，我们就实行土行孙的战法，钻到地底下去。几天后，解放军战士们在东关城外悄悄地挖开了4个坑道口，开始向东关城墙挖坑道，准备用炸药破城。4月10日黄昏时分，随着两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石块铺天盖地地落了下来，东关城墙被炸开2个大缺口。解放军战士们不顾敌人的机枪扫射，英勇地杀入东关城内，将守敌全部歼灭，拿下东关，扫清外围。土行孙战术让解放军战士找到了攻打临汾的有效方法。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坑道作战却变得异常艰难。东关失守，临汾城内的梁培煌气急败坏，他马上开展破坏坑道的行动。梁培煌命人在3面城墙脚下和外壕中都挖了大量的防御坑道，然后搜罗到很多大瓮，先将瓮底打出洞，然后将瓮埋在坑道里。梁培煌派出大批士兵昼夜轮班，监听解放军地下作业的声音，如果发现动静，就以坑道向我军对挖，临近后用炸药破坏坑道。解放军要挖掘的坑道大约有200-300米的距离，但是要从外壕下面穿过才能抵达城墙，这就要求坑道的深度必须够深，同时作业时只能轻手轻脚，尽量减少发出大的声响。解放军在城东一线挖掘了15条破城坑道，在其两侧又挖了多条掩护坑道，然而几乎每条坑道都遭遇到敌人的阻击和破坏，功亏一篑。
1: 地下的争夺紧张激烈，地上的战斗同样处于白热化，国民党军队的飞机大炮轮番轰炸，看来想要速战速决解放临汾是不大可能的。可是持久攻城对炮弹的需求量极大，而且一旦坑道挖通，需要的炸药量更是惊人，后方支援能跟得上吗？
0: 在距离临汾城300多公里的山西省临川县，还有一条看不见硝烟的隐秘战场，同样气氛紧张，这就是易汉兵工厂。易汉兵工厂建于1946年，包括机工房、锻工房、水泵房、锅炉房等等，在附近还建有一座窑洞，坚固隐蔽，是储存弹药的库房。 弹药库房旁有一大片较为平坦的区域，是检验炮弹质量的实验场所。易汉兵工厂设施齐备，规模庞大，却是花费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建设完成的。原来，为了建设兵工厂，当地村民自发行动起来。没有砖瓦，村民们把村里的古庙和自家房屋都拆了。没有木料，村里的青壮年自发到山上砍树伐木，为兵工厂提供木材数百方。就这样，太行革命老区人民用心血和汗水，仅用半年时间就将兵工厂建设完成了。易汉兵工厂生产的迫击炮炮弹命中率高，杀伤力大，深得参战部队官兵的好评。此时临汾前线战斗紧张，兵工厂的工人们也是心急如焚。在战场上，没有枪炮就相当于赤手空拳。为了能给前线提供充足的炮弹和炸药，兵工厂的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大家都只有一个目标，多造炮弹，多打敌人。宋世才是当年在兵工厂工作的一名兵工。从建厂到生产，他见证了兵工厂的发展全过程。说起当年兵工厂的故事，如今已经90岁高龄的他仍然记忆犹新。
2: 这个工房啊，是个高设房，锅盖上都有大轴，轴上有皮带垒，下边有20台车床，20台车床皮带垒一拽，20台车床就全部拽开了。工人啊，当时300刀，每100个小时。咱们这工人啊，特别是都是农村来的，过去都吃过苦，再加上过去受这个日本呀、受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欺压呀，说要只要是给咱们把留给共产党干事呀，人家干也大的了。
0: 在战争大后方，男女老少齐上阵，共同支援前线。造出来的炮弹必须及时运往前线。中共临川县委迅速组织了一支支前大队，由2000多名民兵组成。在大队长张炳文的带领下，大家日夜不停地向临汾城进发。当时道路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村民将家里的马车、驴车等最原始的交通工具都贡献出来，更有人直接担着8、9、10斤重的担子步行。但是没有一人叫苦叫累，更没有一个人掉队。易汉兵工厂的宋世才老人这样说：
2: 咱们厂的炮弹是前方急需要用，所以这个前方要了，这和咱们就组织老百姓啊，穿衣服啊就用衣服，人带2箱，驴驮10箱，牛拉6箱。所以咱们的炮弹要往前方照运一分钟，前方的战士就少牺牲好多，所以这个是运炮弹呀，可积极的了。
0: 就这样，炮弹和炸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临汾前线。在前线战场上，坑道的破坏与反破坏斗争仍在激烈进行着。国民党守城部队采用多种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解放军的坑道作业。即便这样，大家也没有气馁，坚持不懈地努力着。5月17日，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来，8纵23旅在东城墙方向的2条坑道终于挖到了城墙底下。19时，战士们小心翼翼地将2处坑道分别装填了6200公斤和3000公斤炸药，同时点火爆破，把城墙轰开了2个大缺口。解放军突击部队迅速发起攻击，集中火力，枪炮齐鸣，很快登上墙头，全歼守敌。国民党守城总指挥梁培煌企图从西门过汾河逃走，被人民解放军生擒。临汾宣告解放。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3: 临汾战役呢，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典战役之一，它也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胜利。当时将坑道挖掘成功的23旅，被命名为临汾旅的光荣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战斗当中的英勇的功绩。”徐向前同志曾经总结说呢，说这次胜利呢是人民的胜利，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援和保障，包括兵工厂还有武器，源源不断运送到前线，为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0: 临汾战役历时72天，歼敌25000余人，拔除了国民党在晋南的最后一个据点，将吕梁、太岳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为临汾战役立下汗马功劳的益汉兵工厂也受到了表彰。解放战争胜利后，益汉兵工厂的机器设备被搬到了山西省长治市，存放到刘伯承工厂内。解放战争期间，益汉兵工厂日夜不停，日生产炮弹2000发，每月造出炮弹约6万发，为解放山西、河南、山东等省市，特别是为临汾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成为解放战争后方支援最有力的保障之一。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爆发。正当东北野战军战士与国民党军在辽宁锦州附近的小村子塔山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候，一位老人急匆匆地从附近的村子朝战场赶去。这位老人名叫赵炳南，是当地的一个农民。他听说野战军正在和国民党军打仗，缺少粮食，便将家中剩余的60多公斤粮食装进粮袋，赶往前线，希望能为野战军尽绵薄之力。然而，越靠近战场就越危险。国民党的飞机在空中盘旋，炸弹在周围爆炸，子弹从他身边擦身而过。可赵炳南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坚决不能让战士们饿肚子，就是死也要把粮食送到前线去。
1: 在解放战争中，像赵炳南这样积极为解放军战士运送粮食的人非常多，他们将大批粮食运送到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据专家统计，三大战役一共历时141天，人民解放军总计消耗粮食接近48万吨。那么，数量如此巨大的军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在位于辽宁省锦州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今天的人们还能看到赵炳南为东北野战军运送粮食的粮袋，粮袐上残留着9个弹孔，他们见证着这位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为前线运粮的英雄事迹。而纪念馆中不仅珍藏着赵炳南的粮袋，还珍藏着其他百姓支援前线的文物，其中就有辽宁省黑山县的百姓们为前线捐献物资所留下的收据和账本，以及他们给野战军战士送水送饭用的壶和桶等工具。就在塔山阻击战胜利后不久，解放战争中的另一场著名阻击战——黑山阻击战爆发。
1: 黑山县和相邻的北镇县的百姓们听闻消息后，纷纷组织人手为前线杀敌的野战军战士运送粮食。比如黑山县下湾子村的百姓们自发将自己珍藏许久的粮食拿出来，碾米磨面，仅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做出了1500公斤的干粮，全部送到阵地上。而北镇县的郭大发村虽然是个只有120户人家的小村子，全村百姓却给前线送了2万公斤的粮食。一位名叫王凤义的贫苦农民听说野战军战士吃菜很困难，赶紧将自己家留着过冬的2000公斤大白菜用大车送到了部队里。这些村民的故事是解放战争中广大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缩影。正是有无数这样积极支持解放战争的普通百姓，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而让今天的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百姓的生活条件都很艰苦，他们怎么能拿出这么多粮食支援前线呢？这一切还要从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土地政策说起。原来，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等中间势力加入到抗日阵营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决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允许地主出租土地，只是通过减租减息的办法来减轻农民所受的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然而，抗战胜利之后，减租减息的政策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形势。解放区的广大农民强烈要求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7月到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10月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颁布的一部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性文件。大纲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同时，他还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工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北京税务博物馆中就收藏着解放战争时期印制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而在展厅里，我们还能看见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和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在这一时期发布的布告。布告宣布当地的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号召人民群众发挥劳动热忱，努力生产，发家致富，充分发扬土地改革的伟大成果。虽然这些珍贵的文物已经泛黄，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而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重要意义，北京税务博物馆馆员张丽荣这样回答：
4: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它总结了中国共产党20多年里开展土地革命的基本经验和教训，调动了农民参加革命、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公布，大大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保卫革命成果，他们以各自的行动积极支援前线。比如在淮海战役期间，在山东省惠民县的古家安村，这个只有80户人家的小村子里，竟然有70户人家都主动将自己的粮食捐给前线。一位双目失明的农民甚至拄着拐杖摸索着走到报名之前的会场，强烈要求将自己家中的50公斤谷子捐献出来。土地改革的胜利标志着农村土地所有制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村封建剥削制度已经在解放区消失，这不但促使广大农民踊跃支援解放战争，也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生产热情，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而除此之外，为了发展生产，中共中央和各解放区还想出了哪些办法呢？北京税务博物馆的展厅里展示着一张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在1946年发布的布告。布告内容是鼓励人民积极发展生产，踊跃缴纳公粮，以及为此实行的一些办法。公粮是农业税的俗称。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在辖区里所征收的农业税一般以食物为主，所以通常称为公粮。而这些公粮正是支持人民解放军进行解放战争最为重要的物资之一。除了这张布告之外，我们在展厅中还能看到更多与解放区的农业税相关的文物。他们当中有的是收粮的存根，有的是关于农业所得税和各种田房税契的布告。那么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如何征收农业税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税务博物馆副馆长邹红娇这样回答：
5: 在1947年土地改革以前，根据地一般实行农业累进税制，土地越多交的税也越多，而土地改革后，土地已经大体平均分配，封建剥削不再存在。为了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在已完成土改的老解放区规定废除农业累进税制，实行比例税制，并一律让各块土地常年平均产量激增，不按当年实际产量激增，凡因劳动或改良作物所增加的收入一律不增加负担，使多生产者多得利，因荒年或其他不可抗力而导致欠收的情形下，则由政府酌情减免。比例税制公平合理，公私兼顾，大大提高了解放区的农民生产劳动的热情，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发展。
1: 除了颁布新的税制之外，各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情况颁布了各项政策，比如鼓励垦荒，组织农业互助活动，修复农田水利工程，改进农具，防治病虫害，以及建立农业科研机构，改进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等。共产党在各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和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的农业政策，大大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发展。以东北解放区为例，1948年，东北解放区平均每公顷土地收粮高达1440公斤，比上一年增长了1/3。解放区1948年和1949年的粮食总产量分别是1187万吨和1320万吨，而在1946年到1949年间，东北人民所缴纳的公粮高达686万吨。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区的变化，而也正是因为各解放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因此人民群众不但积极地缴纳公粮， 还有能力将更多的粮食运送到解放战争的最前线，从而为人民解放军取得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7集，获得幸福的最大阻碍是什么？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关于幸福，纳瓦尔说，一颗平静的心，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充满爱的家，这就是幸福。而这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纳瓦尔一起学习获得幸福的技巧。
2: 可以说，幸福和基因是没有关系的，甚至和你的选择也没关系，它是一种和个体密切相关，可以从后天学到的一种技能。就像是我们通过锻炼来强健体魄，通过吃饭来摄取营养，纳瓦尔觉得都是一个道理。他认为幸福就像所有其他的宏大的话题一样，它的含义会随着时空的转换不断的变化。比如说小的时候，他就会问妈妈，人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呀？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吗？我应该感到快乐吗？我应该跟谁结婚呢？比如这一类的问题都没有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因为没有哪一个答案适用于所有人。当然了，这些问题最终都会有答案的，只不过这个答案只适用于单一的个体。假知真理，已知谬论，反之亦然，这是纳瓦尔总结出来的。他理解的幸福跟我们理解的幸福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认为探索自己对幸福的定义非常重要。比如纳瓦尔认识的有一些人，他们就认为幸福是一种心流状态，就是心灵的心，流浪的流，心流状态。那另一些人就认为说幸福是欲望得到满足，还有人认为幸福就是知足常乐。那纳瓦尔他自己对幸福的定义也在不断的变化，比如一年前他给出的答案就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现在他认为幸福就是一种不需要主动作为的状态，当把缺憾感从生活里面剔除的时候，你的这个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人类是具有高度主观意识的生存和繁殖的机器，会一刻不停地对周围的一切做出判断。我们会不断地接收和判断周围的信息，想着我需要这个或者我需要那个，深陷欲望之网难以自拔。那幸福呢，就是一种毫无缺陷感的那种很充盈的状态。当我们觉得生命里面并不缺少什么的时候，你的大脑呢就会处于休眠状态，你不再追忆昨天了，也不再畅想未来了，你不会悔不当初，也不会谋求未来。在没有缺陷感的短暂的时间里面，你的内心是一片宁静。当内心宁静的时候，你是满足的，你是快乐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完全不同意纳瓦尔的观点啊，但是他还是要强调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

0: 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生命的伟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苦难。人必须先看到消极的一面，才能去憧憬和欣赏积极的一面。对纳瓦尔自己来说，幸福不等同于积极的心态，也不等同于没有消极的想法。幸福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特别是对外界事物的这种欲望，欲望越少，你越能接受事物的当前状态，头脑就越平静。所谓万般烦恼皆因心动，就是你头脑在一刻不停地设计你的未来和追忆你的过去。你越活在当下，你就越能感受到快乐，你感到满足。而如果我试图去抓住当下快乐的感受，想要一直保持这种快乐的状态，那对不起，这个快乐就不会持久。因为这个时候你的心在动，欲念在动，你希望依附于一个外部事物，想要把一个短暂的情景变成永恒。对纳瓦尔来说，幸福的含义主要就是没有痛苦，没有欲望，不沉溺于对未来或者过去的思考，真正拥抱当下，拥抱现状，拥抱现实的一切。
1: 纳瓦尔认为，大自然没有幸福或不幸福的概念。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自然的发展遵循完备的数学定律和一系列因果关系，大自然的一切都浑然天成。幸福或不幸福只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因为我们有欲望，所以给事物贴上了完美或不完美的标签。如果想获得内心的平和，你就必须超越对事物的善恶和是非评判。
0: 世界只是折射个人感受的一面镜子，现实是中性的，现实不做评判的。一棵树没有对和错、好和坏的概念。人生在世，我们从大千世界里面获得各种各样的感官体验和刺激，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那至于怎么思考、判断和对待你感知的这一切，完全是你自己决定的，选择权就在你自己手上。纳瓦尔所说的幸福是一种选择，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的各位，您也相信纳瓦尔说的这个幸福就是一种选择，那么你可以着手去做出这个选择。随着时间的流逝，纳瓦尔也开始相信个体是渺小的，如沧海之一粟，微不足道。这样的认知对获取幸福感是很有益处的。那假如你自认为是全宇宙最重要的那个人，你就会有让整个宇宙屈从于你的意志。那既然你是重要的，是那么重要，是最重要的，那么宇宙怎么可以不符合你的心意呢？那如果宇宙不按照你的意志来运转，你就会觉得不对，哪儿都不对。但如果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细菌或者是变形虫，把自己毕生的努力都看成在水上写字，在沙滩上建城堡，你就不会对生活本来该有的模样抱有期待。生活就是这样，现实就是如此，接受了这一点就无所谓幸不幸福了。所以幸福并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主观感受。那剔除了幸福和不幸福的这个状态，剩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中性状态了。但是中性状态并不意味着我们就碌碌无为，就平淡。很多人认为中性状态是索然无味的，是缺乏激情的。纳瓦尔觉得不是这样的，中性状态是孩子才有的状态。你看，我们会发现孩子是很容易快乐的，当然除了写作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真的会沉浸在周围的环境里，沉浸在当下，而不是期待环境来契合自己的喜好和欲望。那纳瓦尔认为中性状态其实是一种完美的状态，你只要不沉溺于自己的想法，不执着于自己的欲望，你就可以获得快乐。人生转瞬即逝，就像黑夜里的萤火虫，尘世光阴等刹那，白驹过隙一瞬间。其实活着就是要充分利用每一分钟，而充分利用不是说我们要穷尽所有时间去追逐一些愚蠢的欲望，而是要认识到自己在这个星球上的每分每秒都太宝贵了。生而为人，就要有责任确保自己的幸福，确保用最好的方式诠释万事万物。有人问纳瓦尔，练习冥想能帮助我接受现实吗？纳瓦尔的回答是可以， 但作用

0: 微乎其微。那即便你长期练习冥想，但有人说错了话刺激了你，你的平和状态也可能瞬间被打破了，再次回到受自我驱动的那个状态。这就像当你还在练习举一磅的哑铃的时候，有人突然给你加了一个巨大的杠铃，然后还在你头上放了一摞盘子，你自然是难以招架的呀。但是冥想肯定要比什么都不做要好。那即便是冥想，当真正的精神或情感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也是难以招架的。所以真正的幸福只是内心平和的副产品，主要还是要接受现实，而不是改变外部环境。
1: 纳瓦尔说，真正的幸福只是内心平和的副产品，这句话充满智慧。可见幸福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培养的技能。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纳瓦尔的人生智慧，如何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提高自己的幸福基线，就像提高身体素质一样。
0: 幸福、爱、激情，这些都不是我们追求的事物，而是我们做出的选择。我们的大脑就像身体一样是可塑的，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改造外部世界，改造别人，改造自己的身体，但是没有考虑过改造自己的大脑，只是简单的接受了年轻的时候被塑造的自己。我们无条件的听从自己脑子里面的声音，以为这个声音就是一切真理的来源，但是你不知道大脑也是可塑的，每天都是崭新的。记忆和身份只是来自过去的负担，让我们没法自由自在、心无旁骛地活在当下。在任何时候，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大脑都只是有很小一部分是关注当下的。大脑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规划未来或者是悔恨过去，那这样的运行机制就让我们没法获得很绝妙的体验，没法欣赏周遭一切事物的美妙之处，没法因为现状常怀感恩之心。那如果每天都沉浸在对未来的规划和幻想里面，那就是在亲手扼杀你自己的幸福呀。我们渴望那些让我们能感知当下的体验，殊不知这样的渴望让我们脱离了当下。所以纳瓦尔就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回忆，没有遗憾，没有放不下的人，没有忘不掉的旅行，既往不恋。人之所以觉得痛苦，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拿以前和现在做对比。以前没能实现的欲念会带来现在的缺憾感，那我们又会把这个弥补现实缺憾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消除缺憾感会让人更容易活在当下。那关于开悟这个词儿，纳瓦尔读到过一个很好的定义，就是思考的间隙即开悟。意思就是说，开悟不需要在山顶去修行多少年，而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可以达到的境界，你每天都可以提高自己的开悟水平。那么幸福感和你的目的感是相互关联的吗？这是一个好问题。人们赋予幸福太多的内涵，纳瓦尔都不确定这个词儿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了。对现在的他来说，幸福的本质就倾向于平和而不是快乐，所以这么一推理，他就觉得平和和目的是没法共存的。如果你是在追随内在的目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你自然就会觉得幸福。但如果目的是外界强加给你的，你做的是不得不做的事儿，比如说社会希望我做这件事儿，爸爸是爷爷的长子，我又是爸爸的长子，所以我必须这么做，我欠债了，负担很重，我必须努力等等，就这些外部给你的东西，那这样的时候你做的一些事情是不会觉得幸福的。纳瓦尔觉得大多数人都如影随形的有这种轻微的焦虑感，有的时候你四处奔波觉得状态一般，这个时候如果停下来感受一下自己，你就会发现大脑在一刻不停地念叨，又或许你就是没法让自己安静坐下来，哪怕是你的身体坐下来的，你的大脑也一直在想，我下一步该咋办呢？事情总是一件压着一件的，处理完这一件下一件就会来，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儿，所以你的焦虑感才普遍存在。那在这儿呢，纳瓦尔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说如果这个时候你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尝试着什么都不做，这个时候焦虑感是最明显的。 他说的什么都不做，是不要读书，不听音乐，不做任何事儿，就只是干坐着。纳瓦尔觉得就这么一件事儿，你根本就做不到，因为焦虑感会让你如坐针毡，会不停地催着你快站起来去干事儿吧，你还有什么脸在这儿坐着。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意识到是焦虑感让你感到不快乐的，而这种焦虑感源于一连串不断涌现的你的想法。纳瓦尔应对焦虑的方法就是不跟他对抗，让自己意识到这种焦虑感是源于你脑子里面这个时候此起彼伏的想法。然后呢，你会问自己，我是想一直执着于这些想法，还是想重获内心的平静呢？如果大脑里面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想法，你就没法获得平静，所以答案就显而易见了。所以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意识到了，纳瓦尔说的所谓的幸福指的就是拥有平和的内心。很多人说的幸福指的是开心快乐，但是对于纳瓦尔来说，幸福就是内心的平和。
1: 纳瓦尔认为，幸福的人并不是时时刻刻都快乐的人，而是可以轻松地以特定方式诠释世界，保持内心平和的人。为什么说欲望是主动选择的不开心？他又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呢？
0: 纳瓦尔觉得人类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认为自己会因为外部环境变化而获得幸福。他不这么认为，他知道他的这个想法不是原创，也不新颖，不是他的总结，是佛学的终极智慧。他是最近才从根本层面上理解这种智慧的，也认识到自己过去对幸福的理解是有偏差的。举个例子，他买了一辆新车，等着提车，他自然会很关注这件事情，每天都会在论坛上查，去研究，就看相关的各种信息。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只是一辆普普通通的车，我的生活不会因为这辆车的到来改变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他知道只要车一到手，我就不再关注这个问题了。那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沉迷于对外物的欲望，我对外部事物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的执念，其实是一种痴念。那从根本层面上来说，从自身以外的事物当中寻求幸福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当然纳瓦尔不是说这个物质不重要啊，作为社会动物，那人是需要履行一些这个社会职责的。人的一生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减少无序状态，就是所谓的局部伤减，这是你的人生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每天你就躺在沙滩上，我就啥也不干，我就在这儿冥想，晒着太阳挺好。人是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应该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那如果认为通过改变外部世界就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永久的开心、应该得到的幸福，本质上就是痴心妄想。每个人都深受这种想法的毒害，包括纳瓦尔自己，他现在把这个事儿离得很明白，但他曾经也深受其害。我们一遍一遍地坚持自己的执念，认为等得到那个东西我就快乐了，这就是一个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犯的根本错误。我们的根本错觉是总有一样东西会让我一直满足永远快乐的，这个是错的。欲望就是你跟自己的一个约定，这约定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没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就不快乐。那大部分人都是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欲望的本质。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欲望里面，又奇怪说，哎，我咋不快乐呢？所以纳瓦尔已经认识到了欲望是痛苦的来源，所以他会对欲望保持清醒，这样呢就可以慎重地选择自己的欲望了。那纳瓦尔的目标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尽量不要让自己对生活有一个以上的愿望。当然他自己也知道，即便是选择一个愿望，他也是在自寻烦恼。那最近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相对于做一些不是自己100%想做的事儿，努力调整欲望更重要。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能做的事情更多，做得越多你的欲望就越多，你没有意识到这种模式正在破坏你的幸福。纳瓦尔发现人越是年轻，身体越好，幸福指数就越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没那么好了，反而这个幸福指数就提升了。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有健康，但是没钱， 到了中年，有钱有健康，但是没时间；老了呢，有钱。

0: 有时间但没健康了。所以人生的大赢家就是同时拥有时间、健康和金钱。但往往就是当人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有钱的时候，却失去了时间和健康。
1: 有人说，人有两次生命，第二次生命开始于你意识到生命只有一次的那一刻。你的第二次生命是何时开始的？又是怎样开始的？我们来听纳瓦尔的答案。
0: 好，这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大多数人到了一定的年纪都会有这种感受，他们以某种方式生活，达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之后呢，不得不做出巨大的改变。纳瓦尔就属于这类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努力拼搏，就是为了获得物质上的成功和社会周遭对他的认可。得到之后，那这个时间点呢，就是这些东西对纳瓦尔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的这个时候，纳瓦尔就意识到身边跟我一样成功或正在奋力取得更大成功的人好像并没有那么幸福。他个人的经验完全符合享乐适应理论，就是再好的东西我也很快就习惯了，他们没法再带给我刺激或者愉快的那种感觉了。所以纳瓦尔就总结出了一个结论，幸福是一种内在感受。就这句话咱听起来觉得好土啊，老生常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对于纳瓦尔来说，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结论开启了一场自我对话、自我完善之旅，让他意识到所有真正意义上的成功都是内在的，和外部环境有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当然了，有一些事情还是必须要做的，这是由人的这种生物性和社会性决定的，不是一个按钮就按下去就能关了的。那当你获得属于自己的人生体验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把你带回内在之旅。
1: 当我们对一个游戏，尤其是回报很大的游戏逐渐上手时，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你会沉迷其中无法停止，即使这个游戏对你来说早已过于简单。生存和繁衍的本能驱使人们劳作，纳瓦尔告诉我们，幸福的秘诀在于知道何时停下劳作的脚步，开始随心去玩耍。高丽说书，明天继续讲述纳瓦尔关于幸福的感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
5: 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保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7: 马向阳，到，绕场上，到。为国家是我的天职，
8: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开的手掌。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2: 下面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6月全国爱眼月，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专属好礼。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70-7366，400-870-7366。特别啊，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缓解干涩流泪，看啥都轻松很多。那话不多说，10分钟内打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

0: 茶镜，最后啊，再给美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啊，也让你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第九集，为什么不能同时选择两个欲望？高丽说书今天继续分享纳瓦尔宝典《财富与幸福指南》。纳瓦尔认为，在生活中，无论面对何种状况，你都有三种选择：改变现状、接受现状、逃避现状。试图改变现状是一种欲望，在成功改变现状之前，欲望会让人感到痛苦，所以不要总想着去改变外部环境。在任何特定的时间段，只选择一个最有价值的欲望，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动力之源。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时选择两个欲望呢？
4: 好，我的 AI 搭档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为什么不能同时选择两个欲望呢？纳瓦尔宝典告诉我们，因为这样会让人分心。其实就算追求一个欲望都已经很难了，我们内心的那个平静是源于我们毫无杂念的大脑。那消除杂念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什么呢？就是活在当下。如果你一直在想，哎呀，我需要这么做，我想要那个东西，这种情况我必须改变等等等等，你就很难保持这种平和的心态。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个事儿，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状况，你都有三种选择，就是改变现状、接受现状、逃避现状。有的人呢，一遇到事儿、遇到问题就犹豫不决啊，也不往前走，也不往后退，我到底该咋整，就陷入空想，希望改变现状，但是没有横下一条心去改变，希望转身离开，又没有毅然决然的那种勇气，同时又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现状。这种纠结和回避的态度，就是我们人生当中大部分痛苦的来源。那纳瓦尔呢，也是在脑子里面经常对自己说最多的两个字儿，就是接受。那我们说的这个接受到底是什么样呢？到底怎么才能叫接受呢？纳瓦尔说，所谓的接受就是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泰然处之，就是保持心态平衡，大脑专注，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是观大事顾大局谋长远。咱老话经常说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是十个事儿里面你有八九件事儿其实都不能真的按照你的心意来的，但是呢，该来的终归还是要来，有的时候正在发生的可能就是最好的了。我们越早接受现实，就越能早适应现实。当然咱客观的讲，你要想达到接受的这个状态是挺不容易的，很难的。虽然纳瓦尔呢在前面给我们讲到了很多的道理，然后我呢也给大家在这所谓的侃侃而谈，貌似啊都把这个事儿消化的挺明白了，但是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纳瓦尔也是尝试了很多的办法，最终给我们梳理了几个小方法。当然他也不敢说每个方法都100%的管用，只是想拿出来呢对大家有所帮助。第一个办法呢，就是退后一步，回顾经历过的痛苦。纳瓦尔呢是会把这些痛苦写下来的，上次分手是啥时候，上次生意失败是啥时候，上次我的身体健康出问题是什么时候，后来都发生了什么。他觉得用这种方式呢，就可以看到在之后这几年里他的成长和进步。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方法还是要慎用，它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你比如内心很强大或者本身就是乐观主义者这样的一类人，他可能从过去的这个痛苦当中再回看自己的经历，他就觉得这是成长了，他可以释然了。但如果呢心态不那么积极的朋友，他可能就回顾过去的痛苦经历，真的又把自己陷入到过去的痛苦里，再想拔腿走出来的时候可能会更艰难。所以第一个方法我个人建议大家还是慎用。 那另外一个纳瓦尔给出的建议就是应对小

0: 挫折的方法就是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因为在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部分自我会立刻做出一个消极的反应，这是正常的一个反应。但是现在呢，纳瓦尔已经学会自己问自己了，这种情况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比如说开会要迟到了，那迟到这件事儿对咱有什么好处呢？纳瓦尔说，好处就是我可以放松一下呀，我可以看看云看看鸟，而且也可以少花点时间在那种无聊的会议上。所以你看，任何事情如果你愿意积极的想，它都有积极的一面。就算你找不到积极的意义，你也可以这么想，宇宙现在要给我上一课了，我要认真听讲，好好学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纳瓦尔呢参加了一个活动，后来主办方给他的邮箱里面发了一大堆的照片，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搞什么鬼，能不能挑几张好的发给我呀，你就不能自己先选一遍吗？你把这个琐碎的这个筛选的工作都交给我，谁会给别人邮箱发100多张照片啊，这么不懂事儿呢？但是马上他就会问自己，这件事儿有没有积极的一面呢？那积极的一面就是，我可以自己选我最喜欢的5张照片，他的选择未必就是我最喜欢的，我可以靠自己的判断力来选择。
1: 纳瓦尔说，过去一年经过勤奋练习，我已经成功降低了自己的反应时间，最开始我需要花几秒钟才能找到一件事的积极面，现在我的大脑几乎瞬间就能做出反应，这是一个可以训练自己去养成的习惯。那么，如何学会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呢？
0: 从根本上说，就是学会坦然面对死亡。死亡是我们人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人终有一死，所以选择正式承认死亡，而不是逃避死亡，给它赋予人生巨大的意义。我们在一生里面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试图逃避死亡，我们的很多奋斗目标都可以归结成对永生的追求。其实就我们普通人来说，没啥遗产，也没什么可以留下来的，也没什么可能会永垂不朽的，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孩子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成就终将会化为尘土。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宇宙已经存在100亿年了，它会继续存在100亿年。那相对于宇宙，我们就像一只在夜空里面闪烁的萤火虫，你的生命转瞬即逝。如果能彻底认识到你做的这一切不过是徒劳的，你就能获得巨大的幸福感和平和感，因为你会意识到，我的生命就是一场游戏。但是生命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还是无聊的游戏，在这场游戏里面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随着生命的展开，你要不断的体验现实。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以一种最积极的方式去诠释自己经历的这一切呢？我们那些不开心的时刻，没有享受人生的时刻，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宇宙的幸福值不是恒定的，别人不会因为你不幸福而变得更幸福。你在地球上拥有的时间稍纵即逝，无比珍贵。所以各位，包括我在内啊，我们要谢谢纳瓦尔给我们的提点，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当下。我们要把直面和正视死亡放在第一位。人的一生，我们不能否认，不能回避，死亡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是你学会坦然接受无法改变的事情，活在当下的本源。每到陷入自我斗争的时候呢，纳瓦尔就会回想所有曾经辉煌之后遭受覆灭的这种文明。就拿苏美尔人来举例子，纳瓦尔肯定苏美尔人里面也有过很多重要人物，他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现在你能想起任何一个苏美尔人的名字吗？你能想到苏美尔人做过什么有意思或者重要的事情吗？你肯定什么都想不到。人固有一死，死后万事皆空，所以好好享受生命吧，对社会做一些积极的贡献，向世界主动释放和传播爱，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让生活多一点笑声，珍视眼前的每一个瞬间，承担使命，尽职尽责，这样咱就真的是不枉此生了。你要知道，真正让你健康的不是医生，真正让你苗条的不是营养学家， 真正让你变得聪明的也不是老师，禅师呢也不能真的让你冷静下来，智者也不能让你富有，而真正让你变得健壮的也不是健身教练。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最终都是你自己对自己负责。那现在的社会呢，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可能是很多人这个时候正在做的一个事儿，就是苦苦挣扎自我鞭策。哎呀，我得干这个事儿，我得做那个事儿，哎呀，我得这样，我得那样。不，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你唯一应该做的事儿就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别人总希望你以特定的方式做事儿，但是如果不再费心去揣摩别人的期待，你就能听到自己脑子里那个微弱的声音，那个声音就代表了你真实的想法，你去听听它，你就可以做自己了。那如果什么事儿你都觉得没法跟别人比，至少有一件事儿别人是没法跟你竞争的，就是做自己。在这件事儿上你是天下无敌的，你永远不会像我一样擅长做我自己，那我也永远不会像你一样擅长做你自己。当然了，做人要虚心聆听，博采众长，但是千万不要盲目模仿，模仿别人就纯属徒劳了。相反，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资质、技能、专业知识、能力、才干、个人欲望，那这些是世界上其他人没有的，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经验共同作用的结果。先天基因和后天经验的结合会造就个体惊人的独特性，没有任何两个个体是可以相互替代的。你的人生目标是找到最需要你的人，你的事业、你的项目或者是艺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你要相信总有一些人，总有一些事儿会跟你完美契合的。所以不要看别人在干嘛，你别看别人你眼红，你也照着人家给自己列一个必须要做的清单，要做的决策，你永远不会成为他们，你永远都不擅长做另一个人。
1: 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类应该遵循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是如何让我们逐渐背离了应有的生活方式的？这些背离又体现在哪些方面？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纳瓦尔说，他生活里的第一要务就是他的身体健康，对他来说健康的重要性要高于幸福的，高于家庭，高于工作的。他的身体健康是一切的起点，所以他必须把这个事儿排在第一位。紧接着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再接着就是家人的健康和幸福。就是咱听起来这个好像有点跟我们那个传统的理解幸福和那种所谓的付出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说我的第一位应该是家庭，是家人，但是纳瓦尔给出了我们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因为他认为有了自己的一切才能保证家人的一切，所以在确保了这些之后，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在这个世界上自由活动了。那健康问题是对人生影响最大的问题。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人类应该遵循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呢，是怎么让我们逐渐背离了应有的这种生活方式的呢？我们来看看纳瓦尔怎么说。这种背离体现在方方面面。从生理层面来看，现代人的饮食结构是不符合进化的目标的。正确的饮食结构应该是更接近旧石器时代，以蔬菜为主，然后呢，少量的肉，少量的浆果。那再从运动来说，人类呢应该去户外多做活动，多玩一玩，而不是在跑步机上在那儿挥汗如雨。在正常的进化过程当中，我们本应该更均衡地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这五种感官，而不是像现在这么侧重我们的视觉。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输入和交流都是靠视觉的。我们走路的时候本来不应该穿鞋的，很多背部和脚部问题都是穿鞋造成的。我们不应该一直穿着衣服来保持身体的温度，而应该经常的接触一些冷空气，因为寒冷可以激活人体的免疫系统。我们不应该生活在一个完全无菌、彻底干净的环境，因为这种环境没法有效训练人体的免疫系统，进而导致过敏频发，这就是所谓的卫生假说。 我们应该一直生活在成员众多、子孙满堂的这种部落式的大家庭里面，因为这样的家庭模式有利于心理健康。纳瓦尔说，他是在印度长大的，印度的家庭规模呢一般都很大，你会跟你的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还有姑姑啊、叔叔、婶婶这些亲人生活在一。

0: 块，很少有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所以呢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好像不太会抑郁啊。当然他说的不是说因为你身体里面化学物质水平变化导致的这个生理性的抑郁，而是青少年还有我们现代人会普遍存在的这种主观的焦虑还有主观的不安，更多的是这个心理层面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否认，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面，你是没有什么隐私可言的，所以你没法获得自由。所以这个时候大腕儿宝典就告诉我们，凡事有利必有弊，你得把这事儿看明白了。我们本不该每五分钟就拿起手机看一下社交媒体，当看到别人给我们点赞，我们就会哇好开心，如果别人留下了一句你不爱看的评论，你就很生气，情绪上的大起大落让我们非常的焦虑。生物进化的目标本来就是适应物质的匮乏，那为了应对匮乏，基因就决定了我们看到糖分酒精就难以抗拒，遇到亲密关系也没法拒绝。但是现代人生活在一个富足的世界里，面对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的一切，当我们的基因一直在说要要要，我要这个我还要那个的时候，我们本该拒绝，但我们的身体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不了。所以在现代社会，我们逐渐背离了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活习性，形成了病态的生活方式。当所有人都有病的时候，我们就不认为这是病了。
1: 除了数学、物理和化学，并没有什么科学定论，所以关于最佳饮食问题，我们一直争论不休。纳瓦尔如何看待饮食的问题呢？
0: 纳瓦尔说，糖和脂肪的相互作用是很有意思的，给人带来饱腹感的食物是脂肪，所以高脂肪的食物容易让人吃饱。那产生饱腹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生酮饮食，大量的吃，像国外他们会吃培根呢，感到恶心想吐，吃到你再也不想看到脂肪了。那让人产生饥饿感的食物是糖，糖呢会给你的身体发出这样的信号，在我们进化的环境当中竟然有这么好的食物资源，然后呢你就迫不及待地去摄取糖分。问题在于什么呢？糖效应凌驾于脂肪效应之上。在高脂高糖的饮食里面，糖会让人产生饥饿感，脂肪会提供卡路里，从而导致暴饮暴食。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甜点都含有大量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那在自然界里集合了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是比较罕见的，像椰子、芒果、香蕉这种水果都属于这类食物，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热带水果。那咱也知道糖和脂肪结合在一块儿，那就是要命的呀，尤其是要减肥的人来说，那这两个东西一定是不能同时吃的。那纳瓦尔说他不是专家，但问题在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专家，因为他们认为饮食关乎身份，所以他们吃的东西或者他们认为应该吃的东西显然应该就是正确的答案。关于饮食，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念，这个事儿是很难达成共识的。纳瓦尔只想说一件事儿，就是一般来说任何合理的饮食都会避免糖和脂肪的混合摄入。膳食里面的脂肪会带来饱腹感，糖会导致饥饿感，但糖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所以我们需要相应的控制自己的食欲。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更关注我吃什么，而不是吃多少。控制质量比控制数量更简单容易，而且控制质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就控制了数量了。这个道理我们都懂，难吃的东西你一定会吃得少的。但是比较有讽刺意味的是，进食，这个进食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以低碳水化合物或者是旧石器时代的食物为主。那这个进食比控制饮食更容易，你的身体一旦检测到食物的信号，生物本能就会掌控大脑发出指令。纳瓦尔一直很好奇，神奇面包是怎么做到在室温下存放几个月依然保持柔软的？如果连细菌都不吃这种面包，你觉得你应该吃吗？任何涉及药物和营养的问题，都要先做减法，再做加法。纳瓦尔的教练有的时候会给他发他自己吃饭的这个照片，他吃的东西特别的简单清淡，这就让纳瓦尔意识到，我都已经

0: 口味成瘾了。那纳瓦尔呢也总结出了一个最简单的饮食原则，就是食物加工程度越深的，咱就应该越少摄入。
1: 说完饮食，我们再来聊聊运动。纳瓦尔认为，锻炼越卖力，一天越轻松。那么哪种运动习惯对纳瓦尔的生活有最积极的影响？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
0: 晨练完全改变了纳瓦尔的人生，早上锻炼呢让他觉得更健康更年轻了。那为了晨练，他就必须得早早的起床，这样他就不能太晚睡觉。要养成晨练的好习惯，他觉得很简单。但是基本上呢，不管你什么时候跟别人分享你所谓的好习惯，人家都会给你找到一万个借口，最常见的借口就是我可没时间。那表面上说的这个我没时间，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不是我的优先事项。到底要不要做，就要看这件事儿是不是你的优先考虑的事项了。如果一件事儿是你的首要任务，你就必须去做了。生活就是这样，如果你有十个或者十五个不一样的优先事项，都不分主次的被抛到一个框子里面，那就等于没有优先级，最终你什么事儿都做不成。纳瓦尔做的就是认定我生命里面的第一要务就是我的身体健康，这件事儿的优先级高于我的幸福，高于我的家庭，更高于我的工作，一切都源于身体健康。我把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所以我永远不会以没时间这样的借口作为理由不去健身，不去锻炼。基本上他每天早上都坚持晨练，不管时间多长他都会坚持雷打不动。如果这一天他没做晨练，他就不会工作。即便是山崩地裂世界末日，纳瓦尔说那我也顾不上了。不管什么事儿，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等上他30分钟的，直到他完成晨练。纳瓦尔几乎每天早上都锻炼，只有个别几天可能是因为旅行啊、受伤啊、生病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不得不休息几天，所以他每年不晨练的这个天数都是能数得出来的。如果他练一个月的瑜伽，他就觉得自己年轻了10岁了，因为保持身体的柔韧性就是保持年轻的状态。养成习惯的方法和过程并不重要，甚至连做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坚持做。很多人都纠结，哎呀，我是练举重还是练网球，普拉提、高强度间歇训练和这个快乐身体健身法到底哪个最有效呢？纳瓦尔说，其实在纠结的时候您就已经搞错了重点。他要重复一个事儿，每天坚持才是最重要的，那坚持做什么是次要的。对个人来说，最好的锻炼就是每天能坚持去做的那种锻炼。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如果愿意做出短期的牺牲，你就会得到长期的好处。纳瓦尔的体能教练耶日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他总是说一句话，选择简单模式，人生就会越来越困难，选择困难模式，人生就会越来越简单。比如说咱现在选择困难的这种饮食模式，什么模式呢？就是我特别想吃垃圾食品，我特别想吃炸鸡翅，想吃甜筒，想吃冰淇淋，但是我忍住不吃。然后你又选择困难的那种锻炼模式，你不怕多么的辛苦，长此以往你会发现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你不会那么轻易的生病，当然你也不会不健康。
1: 价值观的培养，未雨绸缪的储蓄，人际关系的处理，都像获得健康一样。如果你现在选择一条容易的路，那么你的未来会变得更加艰难。高丽说书，下期继续讲述纳瓦尔关于幸福的感悟。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

0: 源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耀世中原，全程限量征集50套样板间，全程零利润回馈业主。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享加终身质保。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雅迪电动车联合正好办重磅推出电动车以旧换新专项惠民活动，门店旧车免费评估，抵扣车款，线上正好办领取雅迪专属补贴券，双重补贴同步享，最高补贴1000元，快快行动起来吧。
1: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怎么样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2: 马向阳，
3: 到，
2: 高长胜，
3: 到。
2: 河山，保护我民族，保卫国家是我的天职。
4: 打完这场仗，咱们就回家。

0: 静静流淌，一个半空的角落，看着你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2: 下面啊，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啊，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那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呢，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00份的眼贴啊，补助咱河南听众。这一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啊，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 4008707366，直接就免费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啊，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啊，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

0: 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饰。
2: 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